0: 10小时到了集散中心就放你们走，那现在肯定不行，你的车跟得挺紧啊。
1: 那不是我的车，

别说。

0: 令堂，令堂，
1: 赵青，救杨洋，
0: 来人！
1: 十秒，准备好。到了跟你说，小胡。

0: 冷静一点，不要伤害人质。
1: 放下，把枪放下。
0: 可以，我可以把枪放下，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你把这个孩子放了，我来替他当人质。

0: 刘强，记得那个女孩吗？那个被你亲手推下去的女孩。
1: 你呀、啊、
0: 是我。这次我们好好谈一谈。
1: 我信得过你吗？啊，
0: 我还把自己铐上，可以吗？

死。

0: 啥呀？啥呀？
1: 林叔，你醒了。
0: 我能叫你洋洋吗？
1: 可以啊。您等一下，我去叫医生。
0: 别走，我有话跟你说。那个周强子。
1: 哦，没事的，林叔，你要不想说，就不说。
0: 洋洋，接下来，不管我告诉你什么，你都要记住，你是一个好孩子。你没做错任何事情。
1: 哎呀，林叔，不都说了吗？我没事了。
0: 我林永达，做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有些事情还连累了你。我和你妈妈算是青梅竹马吧。当年我们也年轻，想出去闯一闯，但是他家里出了事儿，需要一大笔钱。当年我也是个穷小子，崔金山，你爸爸当年有一些钱，你妈妈为了帮家里，迫于无奈嫁给了他，但是你爸爸他
1: 打我吗？这我都知道。
0: 对，他打你妈妈打得很重，有一次我路过他们门口，听见你妈妈哭，我就闯了进去。对不起你，但是我是为了保护你妈妈，
1: 所以你才来接近我。
0: 不是，有些话我想亲口对你说。
1: 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0: 你不知道你妈妈有多爱你。

心爷，你别听他们瞎说，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想听听你的声音。过不了几天我就回去了。

先不说了。

0: 林永达，我们怀疑你涉嫌多起谋杀案，现在依法传唤。
1: 齐金山是我杀的，我利用周强父亲的身份把他烧了。你现在倒是挺坦白的。看见周强那天，我就知道离这天不远了。说说，林永达是怎么回事？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2: 那你还把他杀了？我没杀林永达，我怎么能杀我的救命恩人呢？所以说那起矿难跟你无关了。
3: 命运这事儿，有时候还真有意思。明天呢，我用你的身份去下矿。
4: 你明天在外面替我做爆破，正好那个爆破点也挺简单的。这能行吗？我说行就行。3203，张大力，宋219，刘鑫。
5: 5130，陈三，等等，怎么了？啊，没事。你也是这主的？
4: 哦，叫什么名啊？
5: 林永达。

0: 那天死的应该是我，我很惭愧，幸亏有自首的。
1: 但是我和心仪在一起了。那你盗用他表哥身份这件事怎么解释？我就跟他说，我小时候家里穷，偷过东西，见不得光。到了矿上之后，利用大志的这些事儿。后来他让我用他的身份活下去。
0: 这种话他也会信。我们是真心相爱的，他也知道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将来的生活好。你做的这些完全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那夏美云呢？
1: 夏美云怎么了？
0: 你为他杀了人，然后又能这么快爱上别人？

0: 你后来就再也没找过他吗？
1: 我自己逃命都来不及。

0: 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想那个女人了。
1: 那你说，你是想逃命？这次为什么还回来？
2: 我早年间在矿上干过，还做过爆破，得了尘肺病，晚期，没几年活头了。我想回来看看崔阳，看看是不是能为他做点什么。
0: 你不是不想下美人了吗？
2: 孩子是无辜的，他从小就没了父母，这些跟我都脱不开关系。刚好公司有个项目在这儿，我就来了。可是没想到，
1: 你早就应该想到了这一天。
2: 很久了，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纯植物主料
8: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0: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个，是我两岁的时候收到的。姥姥爷说是我妈寄给我的。我记得刚才那个老赵说，当年矿上确实有那么几个女工，
1: 还说那次矿难之后没几天煤气中毒，死了一个女人。聂永达恐怕撑不了多久的。
2: 我可以看看他吗？
1: 你认为？
3: 他这个时候更想见的是你，还是夏美云？他会想见我。您认识我妈妈吗？
2: 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
5: 那也要控制。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纯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1108，400028-1108，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6: 小妙方。
1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18: L
19: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

0: 疗，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两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6: 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他们怎么活？
9: 这起大案终于水落石出。
10: 陈小秋不是你哥吗？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
9: 几名罪犯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8: 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
11: 但是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
8: 大沙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12: 你回去，你打他去，你逮上去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8: 我不后悔。
12: 林川。
13: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聚懂法》，我是说剧人刑警老吴。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来追电视剧《我是刑警》，128持枪抢劫杀人大案即将真相大白，宋小军等人是怎么作案的，又是如何逃避警方侦查的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聚懂法。
1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
14: 故事的开篇便承接上一集的审讯高潮，宋小军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将这场震惊全国的恶性案件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作为整个犯罪团伙的核心，宋小军的贪婪与冷血在供述中暴露无遗。
15: 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10: 你没说就对了，一个字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的。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都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掩着脸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16: 明白。
14: 他为了掠夺西山煤矿数百万的工资款，精心策划了一场长达数月的犯罪计划，将人性的恶演绎到了极致。
10: 上次入南矿，
14: 为了制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他提前租赁房屋，将曾在煤矿工作的陈小秋、孙哲藏匿其中，让二人对外谎称外出做生意，远赴韩国打工，昼伏夜出躲避视线。为了确保抢劫成功，他们苦练体能、射击与驾驶，拉拢擅长枪械、冷酷无情的陈小东入伙，把一群被金钱蒙蔽双眼的人绑上了通往地狱的列车。
10: 人多是真不行，犯大案难掉头，顶多再加一个。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有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宋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2: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来钱快呀？是吧？
1: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0: 啊，是。
1: 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商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2: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3: 啊，不进山，走吧。
4: 1月17日，动手的他们因司机意外逃跑而谨慎收手。这份极致的谨慎让这场犯罪更具隐蔽性，也给警方的侦破带来了巨大阻碍。
5: 看到这儿，有些观众朋友会有疑问，宋小军等人为了方便作案，打算先抢劫一辆出租车，可司机趁机跑了，这种情况下还算抢劫吗？这在我们刑法里也有相关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条中的有关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属于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个意志以外的原因又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被害人的反抗、逃脱、第三人的阻止，或者犯罪分子自身能力欠缺等，这些都属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原片中被抢劫的出租车司机在意识到危险后迅速逃脱，宋小军等人就构成了犯罪未遂。
6: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7: 那天是28号，
0: 我们算计好了，7点钟开始开枪。走。
1: 孙哲。
4: 夜幕之下，烟花爆竹的声响掩盖了罪恶的枪声。剧中的西山矿其实就是鹤岗南山煤矿。剧组在鹤岗多地取景，上个世纪90年代风格的煤矿，矿井及周边旧厂区纷纷入境，将观众带入真实案发地的氛围之中。
1: 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8: 为了报时，

0: 宋小军、陈小秋、孙哲、陈小东四人持枪闯入煤矿，残忍杀害经警和保卫科同志。一对无辜父子意外闯入，也惨遭毒手，生命在贪婪面前轻如鸿毛。
1: 要怪这爷俩点儿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2: 出牌啊，
1: 库房里竟然有人。
3: 什么声音？
2: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4: 我得去看看。
5: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0: 老张！
1: 您没看错，当年的保卫科也是配枪的，保卫科的同志和匪徒进行了殊死搏斗。这位同志叫张义文，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举起手枪，向陈小秋开出了致命一枪，正是这一枪立了大功，也成为了破案的关键。记住这一枪，以后要考。

这几人最终分文未得。枪战中，陈小秋中弹倒地，无法撤离。面对受伤的同伙，宋小军没有丝毫怜悯，反而下达了最泯灭人性的指令，让陈晓东朝亲哥哥陈小秋的眼睛补枪，美其名曰不让他受苦，实则是为了不留活口销毁证据。撤离前，他们纵火焚烧现场，企图将所有罪证化为灰烬，用一场大火掩盖沾满鲜血的罪行。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眼睛，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那完事儿往哪儿跑了？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3: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4: 赵东现在在哪儿？
3: 那不知道，
0: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4: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吗？
3: 没有。

0: 小姐，要撂就撂干净啊。
1: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裴兴，一次是从旭城。
2: 四小姐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3: 宋小军现在有种平静的风感，他自知死罪难逃，还面带微笑，毫无悔意，甚至振振有词地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这份扭曲的价值观让在场的刑警无不感到愤怒与心寒。
1: 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啊，是吧？
0: 我有面儿
1: 啊。
0: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1: 没想过。
0: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3: 秦川问得好，宋小军，你死不足惜，但家人怎么活？宋小军当然无言以对，因为爱老婆疼孩子不过是他贪恋和残暴的借口。
0: 瞎扯，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呢。

0: 宋小军已经撂了，陈晓东的落网水到渠成。这个秀气的年轻人就是案发现场的长发歹徒，也是亲手往哥哥脸上补枪的凶手。陈晓东面对审讯，对枪杀亲哥哥的罪行轻描淡写，没有眼泪，没有忏悔，没有手足之情，只有麻木与冷漠。这份人性的泯灭让见惯了大场面的秦川也痛心不已。他看着眼前这个被罪恶裹挟的年轻人，深知金钱与暴力已经将最基本的人伦亲情彻底摧毁。
1: 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合唱。
2: 我寻思合唱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城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2: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2: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谢谢徐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传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6: 谢厅长，
5: 赵飞同志，
6: 都在啊。哎，别说，哎，
5: 赵飞同志，
6: 你好，
5: 好久没见。
6: 徐厅长问你好，
5: 坐坐坐，
6: 辛苦了啊，
5: 坐。
6: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5: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
6: 秦川
5: 、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7: 是，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18大案现场的。
8: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7: 哦，
8: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9: 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啊。
5: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10: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9: 我孩子都7岁了。
11: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
5: 哎呀，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过，
11: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12: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9: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12: 啊，
9: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13: 这案子吧，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14: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0岁

0: 那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1: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
0: 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
2: 太多了，太黑暗了。
3: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每天忙什么呀？
0: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3: 儿。哦，你也管破案？
0: 那当然了。
3: 哦，
0: 我不像吗？
3: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
0: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4: 真是有点像，
5: 有点像啊！这
6: 意思了，换是吧？换犯换是吧？这。
7: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青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0: 我会双手开车，
4: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0: 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那种。
8: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4: 火都没灭，
8: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影无看。
3: 行了，你别吹了。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8: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0: 128持枪抢劫杀人大案的告破可谓大快人心。宋小军到案后完全不知悔改，你说他这脑子干点什么不好，但他觉得有钱才能买大金戒指买房，让老丈人高看一眼。宋小军、孙哲等人因犯下多宗抢劫杀人案被判处极刑，这和案件的原型鹤岗南山矿128大案三名犯罪分子的审判结果是完全一样的。那么现实中，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对判处死刑又有何规定呢？我们有请专家给我们解答一下。
1: 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刑法设计了一整套规范体系贯彻死刑政策。犯罪人若要构成死刑，首先他要触犯刑法分则的死刑罪名，我国刑法分则现在有46个死刑罪名，其次他要构成死刑罪名中配置了死刑这一刑罚的相关的量刑情节。第三呢，他还要构成刑法48条规定的相关情形。那么我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既要考察案件的客观方面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又要考察主观方面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非常严重。那么还要考察在案件过程中是否存在相应的从轻减轻的情节。对于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第四，还要看是否符合刑法总则第49条的规定。本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可以看出来，为了实现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我国刑法这样一套严密的制度体系来贯彻少杀慎杀的原则。此外，刑法总则第48条的第二款还在死刑适用的程序机制上做出了相关的限定。那么本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0: 好的，谢谢。这起大案终于水落石出，几名罪犯也得到了应有的惩处。由于秦川在案件中的表现，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2: 西山煤矿抢劫杀人案的所有罪犯全部归案，宋小军、孙哲、陈晓东三人最终被依法

0: 判处死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给了死者，也给了老百姓一个交代。何昌市终于恢复了平静，对于秦川而言，这场案件的告破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压在他心头四年的高建设被杀案终于得以结案。高建设是秦川的前辈与战友，四年前不幸遇害，此案一直是秦川心中的执念。如今凶手伏法，英灵得以告慰，秦川四年的坚守与追寻终于有了结果，他心中的巨石轰然落地。这份释然是属于刑警的坚守，也是对战友最好的告慰。案件告破，荣誉也随之而来。省公安厅领导派人前来慰问，并调取西山矿案卷宗，将此案作为经典案例在全省推广。
1: 你们俩吗？
2: 有和你们仨一块去北京，我带你们下馆子
1: 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2: 吃自助？
4: 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3: 什么？
5: 自助餐？
3: 什么玩意？
5: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6: 哎，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
2: 那是吃自助，
7: 什么自助？
2: 来，哎，不闹了。
8: 咱们仨，
2: 四个，装张照片。
8: 哎呀，留给你。
5: 好好好，我给，
6: 就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等。
8: 不对，
2: 嗯，
8: 来来来，
9: 怎么个意思？
2: 给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
9: 哎，不会不会，哎，
2: 行，
9: 这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不好。
2: 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9: 对，
2: 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9: 行，
8: 然后一人这儿，
9: 按这个，开坏开坏了不管啊，
2: 没事，
8: 来，行吧，
9: 来，行，
6: 一二三，
10: 吃肉。
11: 大局，
12: 嗯，
11: 这西山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12: 嗯，真忙了两个多月。
0: 领导和专家对秦川的表现赞不绝口，认为他心思缜密，敢打敢拼，是刑侦队伍的栋梁之才，为他报请个人二等功。
11: 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12: 跟你说个事儿，
11: 嗯，
12: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11: 啊，谢谢大局，我一定会努力的。
12: 还有一个事儿，
11: 嗯，
12: 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
13: 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11: 哦，把他调走啊？
12: 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
11: 哦，我没意见。
14: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
13: 嗯。
0: 在案件告破的庆祝时刻，秦川的好友叶茂生深受触动，立志要考大学深造，日后成为一名和秦川一样优秀的刑警。秦川也全力鼓励他坚守梦想。
15: 刑警过瘾的。
0: 谈笑间，每个人都表达了内心对真正刑警的向往。这一刻，刑警的精神在传承，正义的信仰在延续。喝了小酒，唱起了歌。这种战斗中结下的兄弟情让人感动。
6: 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们我没看见呀、啊？
8: 那翻我包呢？
2: 哎，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16: 都是下功夫，
6: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8: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4: 有什么丢人的？
6: 我哪笨了？
4: 就是，
14: 我说实话，川哥。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6: 考大学呀？
14: 哦，
6: 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14: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

0: 闺女做个榜样，
1: 咱成不成的试一把。
2: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3: 对，
2: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3: 等啊！
4: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来。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5: 先生，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6: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7: 就是，凡事看结果。
5: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7: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6: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3: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5: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8: 胡兵似乎不那么开心，大家都立了功，但秦川格外优秀。胡兵看他不顺眼，话也越说越酸，川儿这脾气可听不得风凉话。两人本就因办案理念、工作方式存在分歧，如今在荣誉与职位的冲击下，矛盾彻底激化，当面激烈争执，不欢而散。
9: 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哦，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5: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里捞什么。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9: 哎呀，快拉倒！哎呀，这都正常，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那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5: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是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那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9: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挨骂，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秦川初到刑警队，便在128持枪抢劫杀人大案的破获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被授予个人二等功。大家知道我们的公安民警在什么情况下会受到表彰吗？公安立功表彰是为了激励民警履职尽责，弘扬正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奖励条令》而设立的，分为集体奖和个人奖励两类。奖励由低至高分为嘉奖、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和荣誉称号。个人的荣誉称号又有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和一级英雄模范称号，授予给那些成绩卓著、有特殊贡献和重大影响、堪称典范的人民警察。秦川被授予的二等功奖励实至名归，代表了组织和人民对他能力的认可。说到这里呢，我也有属于自己的荣誉奖章。这枚一等功奖章是我参与侦破的一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走私武器弹药案被授予的。这枚沉甸甸的奖章是党和人民对人民警察的信任和期待，更是对我们的鞭策与激励。

0: 大姐。
1: 哎，就你在呢。
0: 嗯。
1: 坐。
2: 此时，戴长江即将调任何昌市公安局副局长。临行前，他语重心长地劝说秦川，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学会团结，珍惜自己的刑侦天赋，不要因个人意气浪费才华。但我们秦川是什么性子？他当场给领导表态，宁愿回派出所，也不愿跟胡兵一起。最后居然一甩脸子，扬长而去。
3: 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
4: 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摊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0: 戴军，你调走了
3: 啊？
0: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3: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0: 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
3: 怎么了这是？
0: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3: 怎么的了？这是
0: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3: 我知道，
0: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3: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了，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的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
0: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了。我回那儿行吗？
3: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
1: 啊，你刚拿的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走越回去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0: 我不后悔。
1: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
1: 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
2: 再看这一段，戴局和韩局真是又当爹又当妈，最后决定将胡兵调往东山分局任副局长，将秦川调往市局预审科任科长正科级。领导们深知秦川能力出众，但性格过于棱角分明，需要在预审科的岗位上打磨心性，学会沉稳与变通，方能在刑侦路上走得更远。
1: 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3: 进。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

0: 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浩君，你找我？
12: 是的，
13: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11: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13: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预审是行政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11: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天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14: 我是刑警第六级，用一场血案的终章书写了正义的胜利，用一群刑警的坚守诠释了初心的力量。他告诉我们，罪恶或许会隐匿一时，但永远逃不过法律的制裁。黑暗或许会笼罩一时，但永远挡不住正义的光芒。而那些坚守在刑侦一线的人民警察，终将以赤子之心护万家灯火，以无畏之姿守岁月安康。

0: 这张照片大家笑逐颜开，但分别就在眼前。局长韩敬东把秦川调配到了市公安局预审科。以前的预审科是公安机关内部的一个重要部门，主要对已经立案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进行预审。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这说的一点不为过。预审科又会有什么样的案件等着秦川呢？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下期再会。
1: 秦川
2: 怎么了？

0: 好声，
1: 怎么样？
2: 我们尽力了，抢救无效。
3: 我不要爸爸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4: 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5: 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6: 打了三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
7: 站住！
6: 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8: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喝醋和红酒能起到预防血栓的作用吗？
20: 这种说法呢，从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呢，是缺乏证据的。
19: 血栓到底是什么？
20: 静脉系统实际上更容易形成我们通常意义说的血栓。
19: 哪些症状提示我们血管中可能存在血栓了？
20: 第一，跛行距离的缩短；第二，经期痛。
19: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关注咱们中老年朋友血管健康的琪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提醒大家关注血管健康的社区健康宣传员贺超。
2: 我呀是每天喝一杯醋的相声演员靳佩良。
0: 哎，靳大哥、啊、您干嘛这每天要喝一杯醋啊，这齁酸的。
2: 哎呦，这不知道，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啊，和好了，每天一杯醋预防血栓软化血管，倒满一杯啊，憋足了气儿

0: 咣当进去，
1: 你对自己有多狠呢、啊？
0: 不得浓着点儿、
1: 啊。您看的什么文章啊？
0: 你们瞧瞧啊！
1: 啊，这文章是这么写的：每天一杯醋，软化血管，预防血栓，可信吗？俗话常说，人与血管同寿。如今生活中血管堵塞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而血管内部形成斑块，这也会影响正常的血液循环，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所以呢，为了保护血管，多数人会想出很多养护血管的方式，比如说民间常说的喝醋能够软化血管预防血栓的说法，也是让人深信不疑。
0: 嘿，我告诉你啊，就这种说法广为流传。
2: 我听说过吃醋哈、是对咱们这个健康有益的，
0: 对，
2: 但是我个人觉得哈、不是这么个吃法。
1: 而且您喝了这么久有什么反应吗？
0: 不就饭量见到
2: 开胃了
1: 笑话的从您这个症状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咱们请专家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0: 好啊啊！
1: 咱们健康社区今天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佟柱，来有请佟主任。
3: 佟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
2: 佟主任哈、您来得太好了，我们正好有问题产生了争议。金大哥说他每天要喝一杯醋是为了这个软化血管预防血栓，
0: 对，
2: 这样科学吗？
4: 这种说法呢，从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呢，是缺乏证据的。实际上呢，我们经常讲啊，就是保护血管的健康，防止血管的硬化啊，防止血栓的形成。那么其实我们首先要明确，那么血栓啊到底什么样是血栓，什么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在哪儿形成血栓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说的血栓，严格意义上讲呢，我们说从大概有两个部位，我们血管啊可以分为动脉系统和静脉系统。那么静脉系统实际上更容易形成我们通常意义说的血栓，而动脉我们其实是我们更关注的，发病率更高的。那么它的血管发生改变之后呢，往往是动脉硬化斑块，那么斑块之后它可能会造成一些管腔的狭窄呀，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呐、甚至一些斑块的破裂呀，那么也会有少部分的一个血栓。我们呢用这个两个道具来说明一下这个血栓和这个斑块啊它的区别。比如说我现在拿的这个道具呢，显示是一个静脉的啊一个血管啊，这个腔内我们可以看到里边还有静脉的瓣膜。静脉血栓呢往往是由于多种原因，比如说由于血管壁的损伤啊，由于血流缓慢呐、由于一些高定状态呀，导致我们这些血细胞在这个血管里发生了凝集，它不动了，正常情况下是流动的不动了，那么就形成了血栓。那么这个血栓这个特点，我看第一是快，其实就是它发病比较急啊，往往是一些急性发病啊，急患者容易去急诊。还有一个特点呢，那就是这种血栓呢相对来说呢比较软，包括我们手术取出来一些血栓，那么都是比较软的血栓。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静脉内的叫血栓形成。
1: 那动脉呢？
4: 动脉和它就有区别的。比如说这个呢是一个动脉的一个模型，那么这个是一个血管壁啊，那么这黄色的呢什么呢，就是我们形成的动脉硬化的斑块。那么一旦这个斑块造成了管腔的狭窄，形成了血流动力学的异常之后，它往往也会发生啊这种红细胞的凝集，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在斑块这个部位形成血栓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于斑块的破裂出血继发的，引起了血液在这块淤滞，也叫血栓形成。但这种情况相对来说血栓的量是比较少的。动脉内血管病变的就是以动脉硬化的斑块为主，特点呢那么就是硬，非常硬，硬到什么程度，我们做手术做内膜剥脱把斑块剥出来的时候用剪子都剪不动，用手术刀拉都很费劲。那么它的特点是硬，另外呢是慢。为什么慢呢？就它的形成啊，它可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了，往往是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逐渐的积累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说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它是形成斑块也罢还是血栓也罢，要单凭刚才

0: 还有我们金大哥喝的这一杯醋，甚至是一瓶子醋，是绝对不可能有效果的吗？
1: 是的，我们说呢，现在呢，我们叫循证医学的时代，我们做什么都要有证据，是吧？那么。

0: 非常担心自己长血栓。其实我们很多人不太清楚血栓的危害啊，您知道吗？
1: 这血栓还危害都栓上了，那一定这就是危害了。
0: 嗯，那比如说它的表象是什么呢？它具体危害的表象，您看您能说一个出来吗？
1: 哟，这我还真说不上来。
0: 嗯，对吧？就是咱心里清楚，但好像又不够清楚。
1: 对，
2: 谈到血栓的危害呢，实际上呢，我们也要是按动脉和静脉来区分，静脉血栓，腿上长了静脉血栓更多见。那么腿上长了静脉血栓之后，它的危害是什么呢？它的危害是引起肺动脉的栓塞。啊？对，
0: 腿上。堵了会引起肺的，
2: 对，
3: 八竿子挨不着。
0: 这我觉得离得也有点远，
2: 有点远吧？啊，就是因为它这个血管是相通的，而且呢，静脉系统呢从远端从我们腿上从脚上往心脏往肺上流，血栓脱落，脱落会引起肺动脉的栓塞，比如说可能会引起一些憋气呀、胸痛啊，甚至引起猝死。那么这是静脉血栓它所造成的危害。那么动脉血栓呢，它一部分是引起这种局部啊这种血管的狭窄或者闭塞造成的缺血，还有可能比如说像颈动脉啊那些斑块脱落是吧，它或者它继发的血栓脱落可能会引起咱们所说的脑梗啊，会影响这个脑组织啊发生缺血。当然我们说冠脉狭窄或者是冠脉斑块的破裂，那么它会造成一些心脏这个部位一些缺血的一些事件。
0: 那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比如说脑梗、心梗。
2: 对对对，
1: 佟主任这一说多吓人啊。所以你刚才否了我那喝醋，嗯，不光咱有这撇子，
3: 您还有其他的招啊？
1: 好几招呢。
3: 嚯，我看看您还有什么招。
1: 要说这小妙招第一个啊，嗯，看了吗？定期到医院输液，冲冲血管。
0: 这有病输液，没病
1: 那你要形成栓塞怎么办？定期冲冲。
3: 哎，这一听就不对。
0: 我存疑啊，这事儿我存疑。
3: 主任他这个做法我给您小牌子，您看看，嗯，正确的给他正确的，错误的给他画一错钩。
0: 我觉得是错误的。哦，你看是错的吧。
2: 刚刚您说那个小偏方啊，的确是广大人群当中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认知，觉得哎到这个春天秋天啊入冬时候血管病高发了之后，我输点液能够预防啊脑梗啊心梗。实际上呢，那么从目前的证据上来看呢，这个是不足以啊起到这个预期的作用的啊。是为什么呢？大家说啊，有人跟人想，哎我这是一个血管啊，然后这是有这个斑块啊，我是有的是我通过软化通过这个冲刷啊来个抑制斑块的形成。实际上呢这些呢都是不科学的。目前我们认为说对于动脉的斑块啊，它的这个预防斑块的发生和延缓它的进展，我们证据最多的实际上呢还是这种降脂药物，那么也包括血脂的控制等等。
1: 咱一招不灵，咱还有别的招，看见了吗？嗯，这个红酒啊，嗯，当然说这红酒分好坏，你买好的呀。
3: 我有一段每天晚上喝一杯红酒，
2: 我再给贴一个吧。
3: 又是错的，
0: 哎，为什么呢？
2: 对，我们从动脉硬化的这种饮食的或者生活习惯的一个控制，我们经常说叫绝对忌烟，适量饮酒。红酒能不能够软化血管，这个实际上呢也没有证据，也是存疑的，毕竟它里头含有酒精，那么它所造成的这些其他方面的一些相互作用还是目前没有明确的一个说法。所以说呢，红酒软化血管呢，可能也是一个站不住脚的。
1: 你这个现在不行吧？嗯，咱还有绝招。哎，刚才主任说了啊，适当的吃一些药物，它是很有用。我特别关注这一条，咱们有高招了，咱有高招了，
0: 管不管用？
2: 对，好，
0: 这肯定得有个对勾了，
2: 来，
0: 这绝对是个对勾。
2: 这个对对，这是对的，这个一定是个对勾。对于动脉血管的这种保护，病变的这种延缓它的发展，那目前来说呢，药物治疗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也是证据最多的一个方法。那么药物治疗，我们这个写的是阿司匹林，实际上呢，那么更多的呢是降脂药物。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降脂药物是真正能够预防啊斑块的形成，形成斑块之后，通过降脂药物的服用，能够抑制这种斑块的发展。 啊，所以说它是能。

0: 起到这么一个作用。那么阿司匹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对于动脉硬化的啊，或者是延缓它这种发展，或者是预防降低一些不良事件的药物，这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如果说我是一个早期的，就是一个斑块的情况，没有其他的一些啊不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啊，没有其他的高危因素，那么我有斑块，我可能吃降脂药物就可以了。那么随着我们斑块进一步的进展，比如说您在合并一些像啊血糖、血压啊、吸烟等等的一些高因素，甚至发生过一些不良事件，那么阿司匹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防止脑梗啊、心梗啊、其他不良事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物。
1: 我看我们靖哥这还有一个脚，
2: 有这么一个运动，我们现在常做勾脚运动。这个对个静脉动脉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我投赞成票。
0: 这个实际上你看啊，我不仅仅要沾一个，还要沾两个。我沾两个目的是，它实际上无论是对于动脉还是静脉，都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甚至已经发生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已经出现了下肢缺血的症状，那么这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有计划的运动。通过这种运动可以促进这种侧支循环的建立啊，减缓动脉硬化所导致的一些不良事件的发生。那么我就说这个对勾对于动脉，那么这种运动是绝对是有效果的。那么这个对勾呢，就是其实要涉及到我们刚才讲那个静脉血栓形成，它同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静脉血栓形成的啊几个诱因，往往是一些卧床活动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容易产生血栓，因为你静脉的血流本身就比较慢。
2: 对，
0: 那么你运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小腿的肌肉泵的作用，能够挤压这个静脉的血液，促进血液的回流，一流那么就抑制血栓的形成。你不动就在那躺着，你不动或者你好几个小时你就坐着打麻将，就在那坐着一动不动，就容易长血栓。那么血栓还有一个叫经济舱综合征嘛，就是我在这个飞机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我坐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也容易长血栓。那么我们通过刚才您讲的我们这种啊勾脚的动作啊，我们叫它踝泵运动，通过踝这种运动呢，让它起到这种泵的作用。我把膝盖伸直啊，膝盖伸直，然后我做勾脚尖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觉得小腿后边的肌肉就紧张起来了？
1: 对，
0: 对，您摸摸这后边的肌肉是不是就紧张起来了？
1: 肌肉也跟着绷起来了。
0: 那紧张之后，实际上它促进了静脉回流，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静脉的血栓形成。甚至有一些长时间我要是不动，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穿医用弹力袜的方式来预防血栓形成。
1: 医用弹力袜，我就知道我们女孩子穿那个塑身的那个袜子，显腿细
0: 那个是医用弹力袜，和它是不是一个概念？它是医用弹力袜，它的特点呢是在不同的阶段，它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它所能达到的是，就是在你静止不动的情况下，它也能够产生压力梯度，也能够促进你的静脉回流，啊，所以说我们有些特殊的情况下，通过这种弹力袜的应用，我们叫做压力治疗啊，来预防静脉血栓形成。
2: 因为有一些老人可能是卧床的，他动不了，这时候要需要被动的辅助的时候，这个就很重要。
0: 太对了。那么我们能够主动的去运动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他这个肌肉的这个泵的运动才更明显，他泵的作用才更显著。那么像您说那个长期卧床的，他没有这个条件，那么我们通过弹力袜能够促进他这种静脉的回流。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根据具体的情况，两种方法都要结合起来。
3: 盘点流传很广的预防血栓的真假方法。一，定期输液并不能起到预防血栓的作用，无故输液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二，每天一杯红酒并不能预防血栓，长期饮酒反而会伤害血管。三，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使用阿司匹林是可以起到预防血栓的作用的。四，合理的运动可以帮助预防血栓。
0: 如果说随着病变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可能会出现了这种明显的能够肉眼可见的啊一些的
1: 肿胀、看到了，你看这边这个腿比那边的腿粗那么多。
0: 对，我刚走没事儿，比如说我走200米，我出现了症状。我休息一段之后还能再走200米，我再休息还能再走200米，
4: 这个很可怕。如果不注意它继续发展下去，这很可怕了。
0: 脚坏了，脚烂了，
5: 这截肢了吗？
0: 对，那就濒临截肢了。

0: 哎，同志们还有什么办法，就是说能提早预知，哎呀我有什么症状出现了，我是有血栓啦，我关心这个事儿。
1: 我们请龚主任给大家支上一招，
2: 来，我们用道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静脉腿上长血栓了，早期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小腿的啊一些疼痛，这种疼痛呢一定是不是很剧烈的，而且是一种胀痛啊。如果说随着病变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可能会出现了就是明显的能够肉眼可见的啊一些的肿胀、
3: 哦、看到了，你看这边这个腿比那边的腿粗那么多、哦、
2: 对，一旦要是出现肿胀很明显了，而且说是单侧的腿肿胀很明显了，那么这种血栓的几率就很大了。我们都经常讲我们心功能不好是吧，肾不好也会引起一些肿胀，但那个全身往往是双下肢，
0: 嗯，
2: 如果是单侧单下肢的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肿胀，高度提示出现了下肢的神经脉血栓。
0: 嗯，
3: 那这个肿胀会有那种就是凹陷性的水肿吗？
2: 会有的，会有的，而且呢真正是肿到一定程度，你可能摁着之后它都摁不下去了、
3: 哦、摁不下去，
2: 张力很
3: 大，我以为说摁下去之后弹不起来了呢。
2: 啊，摁不下去，张力是很大的啊。当然，这个可能就是它血栓的波及的这种面就比较广。我们说的是这种啊静脉的这种血栓的早期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啊，或者早期的症状。那么其实动脉呢，动脉更多的就是靠一些患者的一些去体会。为什么说要靠患者体会呢？因为比如说我们下肢血管发生了狭窄和闭塞了，那么它一定会造成你用的时候，你用这条腿的时候。出现了这种缺血的症状，什么叫用啊？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刚开始走的时候我没有问题，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就出现了小腿啊这种酸胀啊、疼痛啊。那么这种酸胀疼痛，我可能稍微站立啊30秒、1分钟就消失，我还能再走相同的距离，这就叫间歇性跛行。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下肢血管缺血的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典型的一个。缺血的一个信号，它实际上特点间歇和跛行，跛行呢就是走路多了我腿疼了，间歇性跛行一定是我刚走没事儿，比如说我走200米我出现了症状，我休息一段之后还能再走200米，我再休息还能再走200米，那么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距离相对的是固定的，而且它休息很短时间内它就能够完全的恢复啊，完全的恢复。
0: 这个很可怕，就是上了年岁的人啊，他这个容易腰腿不好。
1: 嗯，
0: 然后就刚才您说这个出现间歇性跛行了，
2: 嗯，
0: 他这个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3: 对，
0: 他不在乎，如果不注意他继续发展下去，这很可怕了。
2: 的确是我们随着这种缺血得加重，你出现了下肢的动脉硬化狭窄和闭塞，
0: 嗯，
2: 然后呢你没有去及时的去干预，往下发展可能是什么呢？那就是跛行距离越来越短
0: 啊！
2: 我最早我走500米，我才需要歇着，
0: 嗯，
2: 后来我就走300米，走200米，
1: 越走越短，
2: 越走越短，
1: 嗯，
2: 甚至是我走就50米，
0: 嗯，
2: 我就得歇着了，那么已经严重的影响生活了，那么这是一个病变进展的一个信号，距离缩短。第二，那么就是比较严重的了，不仅仅是跛行这么简单了。会出现静息痛，什么叫静息痛呢？就是在你的静息状态下，比如说白天咱们聊天啊，是吧，灯光啊，这种外部的声音的刺激啊，我们有些干扰的因素在，有些刺激在，我这脚可能没觉得再怎么着，我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外界的刺激因素都没有了，干扰因素都没有了，那么这脚疼、
3: 哦、那会不会成宿的疼影响睡眠？
2: 对呀、啊、到一定程度那就会成宿的疼影响睡眠、
0: 嗯、
2: 那么这次实际上就是第一跛行距离的缩短，第二静息痛，第三再缺血又加重了，还没有得到的控制，那就会出现这种溃疡，快觉得脚坏了、
3: 哦、
2: 脚烂了，
1: 被截肢了吗？
2: 对，那就濒临截肢了、
1: 哦、
2: 那么这就是重度缺血濒临截肢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下肢发生了动脉硬化之后的病变的一个进展的过程。

0: 所以发生间歇性跛行的时候，咱们就得引起重视，别等您说的那个下肢坏死了我们才就医。
1: 对
2: 下肢出现血栓时有些症状值得注意，静脉出现血栓时会出现单侧下肢的肿胀，同时还会伴有疼痛，动脉血栓出现时行走时会出现间歇性跛行，严重时会出现静息痛，如果不及时治疗甚至会出现坏疽的情况，需要格外警惕。
1: 我听了半天了啊，就是我就想知道什么样的人容易造成这静脉血栓呢？
0: 观众朋友，你想知道哪些人属于血栓高风险人群吗？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一起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3: 佟主任，现在一看这个出现，不管是动脉静脉吧，出现了这个血栓还是斑块，这个后果都是特别恶劣的哈。那我们肯定是以预防为主，及时治疗。在治疗方面有什么新的前沿的科技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吗？
1: 静脉的血栓我们经常讲了，是吧，它容易发生肺动脉栓塞。那么我们怎么预防肺动脉栓塞呢？我们除了这种积极的抗凝之外，还有我们在植入氯气，下腔静脉氯气。那么我通过一个金属的网状的结构，我放在下腔静脉，我就能够拦截从下肢来的大块的静脉血栓，从而把这种致死性的肺动脉栓塞的几率呢降到最低。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那么对于动脉，那么就进展就更快了。我们现在就是找一个新的治疗理念，就是无异物残留。原来咱们都认为我动脉血管堵了窄了，我就必须得放支架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好多一些新的治疗的理念，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支架的植入。那是什么呢？我也是通过减容，我通过微创的办法，把造成管腔狭窄的这些斑块啊，是吧，我通过这种减容给它吸到体外来，给它吸出来也好，我通过激光给它消失也好，让它到体外，然后呢我恢复它的管腔的通畅。
0: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无异物残留的治疗，现在是已经在临床中应用了呢，还是说在科研阶段呢？
1: 已经在临床当中广泛的应用了，大概从2015年以后吧，已经都是这个广泛的应用了。
0: 这真是我们广大患者的一个福音。
1: 现在我们相当多的患者，相当长的一些病变，原来只有支架，现在我们很多就是没有全程的没有支架的植入，或者是有很短段的一个支架的一个植入。
4: 北京资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蓝为民。我研究麦卡多安口服液10毫升溶液中含镁70毫克，含钙200毫克，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

0: 中国电信，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网友难得糊涂提出，肺栓塞能治好吗？
6: 就目前的我们医疗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及时的到医院，我们说大部分是能够治好的。
5: 网友飘提出，口服药能去除血栓吗？
6: 口服药物的目的呢，并不是去除血栓，更主要的是别让血栓再长。通过抗凝药物的规律服用，机体内一些显溶系统的一些改变，能够起到去除血栓的作用。
5: 网友喜上眉梢提出，多大岁数会开始长血栓？
6: 50岁以后、60岁以后高发，但是我们还要看具体的人群。那比如说三高、肥胖、吸烟、生活方式也不良都存在，那么您可能40多岁动脉就已经产生硬化的斑块了。
5: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继续观看其他视频内容，并跟我们互动留言。为了预防血管生锈，胖姐带来了哪些妙招？
7: 绝妙招，
8: 绝妙招，
7: 绝妙招。
5: 武功片里的毒邪和血管到底有没有关系？
7: 武功片里一说要中了毒邪，那是相当厉害，
9: 要命
7: 啊，要命的。
5: 一种常见的餐桌食材竟然能预防血管斑块吗？
10: 它热量含量非常非常低，中医用它干什么呢？化痰软言三节。
5: 夕阳红近期播出。
11: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6: 花

0: 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老乡别墅装修包工头意外坠亡，50万赔偿判决生效，却陷入执行僵局。房产蹊跷易主，财产凭空消失，是真无钱可赔，还是蓄意隐匿？执行陷入困境，法官一纸悬赏公告，如何撬动全民追查，让逃避的责任无所遁形？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彭押法官即将为您讲述消失的赔偿款，揭开财产隐匿的真相。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2022年初夏的一天，一栋正在装修的四层别墅工地上，突然一名男子从天而降，砰的一声巨响，重重摔在了地上。只见摔到地上的男子浑身是血，奄奄一息。工人们见状都吓傻了，他们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很快，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至。同时，警方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了坠楼男子的身份，并联系了他的妻子陈梅。听说丈夫坠楼，正在医院抢救，陈梅简直不敢相信，她立刻和家人一起赶往医院。看着丈夫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陈梅心如刀割，顿时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失去支撑的一般躺倒在地。陈梅想不明白，为何早上还生龙活虎的丈夫，此时却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到底发生了什么？丈夫又是如何坠楼的呢？陈梅的丈夫，也就是坠楼男子，名叫王永波，是个包工头，专门帮人装修房屋。一个月前，王永波认识了一位老乡，叫冯俊。冯俊是一个老板，家里有一套四层别墅需要装修，正找工人运输装修材料。王永波听说这件事以后，就找到冯俊，双方口头约定，由王永波自带机械设备为冯俊运输材料，报酬一共为4000元。然而，在施工的第三天下午，意外发生了。王永波在施工时因操作不当意外坠楼，这就是本案开头那一幕。
2: 意外突如其来，装修工人王永波从四楼坠落，生命垂危。房主冯俊闻讯立即赶往医院，见情况紧急，当即垫付了20000元医疗费。王永波的妻子陈梅也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期盼丈夫能转危为安。然而，她等来的却是一张冰冷的病危通知。

0: 王永波从高处坠落受伤，导致失血性休克，全身骨折，情况不容乐观。更绝望的是，医院还向陈梅发出了病危通知书，告知他王永波时日不多了，让家人做好心理准备。陈梅和家人悲痛欲绝，他们思前想后，认为王永波是独子，应该让年迈的爷爷奶奶见到他最后一面。于是，在征询过医生的意见后，在医护人员全程陪同下，家人第二天便陪着王永波坐着医院救护车转回千里之外的老家医院治疗。但不幸的是，在离家还有4个小时车程的时候，王永波因病情恶化在半路上不幸去世。办完丈夫王永波的丧事后，陈梅强忍悲痛来到派出所询问王永波坠楼案的调查结果。王永波施工时因操作不当造成年机带人意外坠楼，由于这起王永波身负重伤的安全事故属于意外事件，警方决定不予立案。听到这个结果，陈梅情绪再次激动，哭着告诉民警，她丈夫是因为帮冯俊装修别墅才死的，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现在没有了经济来源，她一个女人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民警耐心地向陈梅解释，王永波坠楼事件虽然未构成刑事案件，但陈梅可以到当地法院起诉冯俊，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
1: 出了派出所，陈梅心想，丈夫王永波和冯俊是老乡，又是因为帮他装修别墅才出事的，自己先和他去协商，或许冯俊会同意承担责任，支付一些赔偿款。然而事情并不像陈梅预想的那么顺利。
0: 陈梅联系了丈夫生前的工友，经过一番打听，终于找到了冯俊的住处。一进门，陈梅直接说明了身份和来意。看到陈梅找上门来，冯俊有些意外，他对陈梅说，是王永波自己主动接了运输材料这个活，施工设备也是他自己带过去的，出了意外应该由王永波自己承担。况且王永波抢救期间，他已经垫付了20000元医疗费，算是仁至义尽了。
1: 胜诉获赔50万，赔偿款却迟迟得不到兑现。
0: 冯俊名下除了有一套高档小区的房产可供执行外，并未发现其他财产。
1: 冯俊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竟将房产转让给儿子，试图阻碍拍卖进程。
0: 陈梅傻眼了，难道这80000元赔偿款就要不回来了吗？
1: 这份父子交易是合法买卖还是逃避债务的骗局？房屋转让合同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彭押法官继续为您讲述消失的赔偿款，揭开财产隐匿的真相。
0: 冯俊无情无义的态度彻底激怒了陈梅，她决定向法院起诉，要为丈夫王永波讨回公道。于是陈梅将公婆、自己以及孩子列为共同原告，以侵犯生命权为由将冯俊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房主冯俊在施工现场未安装防护网，也没有为施工人员配备安全帽，才导致王永波高空作业时意外坠楼死亡。冯俊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要求冯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70万元。冯俊则辩解道，王永波是自带机械设备来施工，发生意外也是因王永波自己操作失误才造成的，他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

0: 审查后认为冯俊叫王永波负责其别墅装修过程中的材料运输工作，王永波自带的机械设备是为了便于运输材料的工具，冯俊与王永波之间属于劳务关系。此外，冯俊在施工过程中未尽提醒和监督王永波采取相关安全保护措施的义务，对施工现场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因此冯俊对王永波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而王永波在操作机器设备时存在不规范行为，对损害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最终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判决冯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50万元。判决生效后，陈梅多次催促冯俊支付赔偿款，但冯俊认为王永波坠落与他无关，而且王永波才做工3天就要他赔偿50万元，他心里极度不平衡，所以一直故意拖延，迟迟不支付赔偿款。陈梅无奈，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执行局吴法官接手了这起案件，他通过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冯俊名下仅有一套高档小区的房产可执行，于是随即依法查封并启动司法拍卖。陈梅以为只要拍卖了房子就能拿回赔偿款，却不料拍卖前夕事情又出现了变故。
0: 这天陈梅接到执行局吴法官的电话，说要暂时停止拍卖以查封冯俊的房产。陈梅一听愣住了，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就停止拍卖了呢？吴法官告诉陈梅，就在冯俊收到拍卖裁定书后的第二天，冯俊儿子以父亲冯俊已将案涉房产卖给他为由，申请终止对该房产的执行。也就是说，冯俊那套即将拍卖的房屋已经卖给了他儿子。吴法官现在无法执行拍卖。听了吴法官的介绍，陈梅义愤填膺，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分明就是冯俊在搞鬼，不想还钱。说罢，陈梅强烈请求法院尽快查清事实，早日恢复拍卖程序。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冯俊儿子提交的转让合同内容简单，且没有支付房款的转账记录，无法证实他与父亲冯俊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关系，于是法院裁定驳回冯俊儿子的申请。最终法院成功拍卖了冯俊的这套房产，但因该房产存在银行抵押，最终拍卖款扣除银行贷款后只剩下42万元给了陈梅，但这还不足以清偿陈梅的50万元债务。那么剩下8万元赔偿款又该如何执行到位呢？这时陈梅联系吴法官，说当时丈夫帮冯俊装修的那套别墅应该是冯俊的财产。吴法官正纳闷，之前查询冯俊名下财产时并未发现他有一套别墅。然而吴法官对这套别墅的登记信息进行详细查询时，发现该别墅登记在冯俊的父母名下。听了吴法官的答复，陈梅傻眼了，难道这8万元赔偿款就要不回来了吗？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4: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

0: 动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冯俊铁心拒不履行赔偿义务，法官果断发布悬赏公告，全网征集其财产线索。
5: 吴法官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声称有冯俊财产线索的电话。
4: 邻居意外撞见冯俊寄卖黄金，90,000余元受金款能否顺利执行？
5: 我是受冯俊之托代为出售黄金饰品，如果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这笔钱转交给法院，冯俊会不会找我麻烦？
4: 面对金店老板的顾虑，一纸协助执行通知书又能否打破僵局？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彭押法官继续为您讲述消失的赔偿款，揭开财产隐匿的真相。
5: 正当吴法官一筹莫展之际，他偶然看到了一则悬赏公告的信息，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渐渐浮现，或许我们也可以在媒体上发布悬赏公告，借助社会的力量提供冯俊的财产线索，帮忙陈梅追回80,000元欠款。于是吴法官立即联系陈梅，告诉他可以尝试用发布悬赏公告的方式追回欠款。那么什么是悬赏公告？这个方法能追回欠款吗？陈梅的不解就是本案第一个法律点，悬赏公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发布悬赏公告，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二、有关人员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使该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时，自愿支付悬赏金的承诺；三、悬赏公告的发布方式；四、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10日内决定是否准许

0: 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决定悬赏查找财产的，应当制作悬赏公告，悬赏公告应当载明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领取条件等内容。悬赏公告应当在全国法院执行悬赏公告平台、法院微博或微信等媒体平台发布，也可以在执行法院公告栏或被执行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处张贴。申请执行人申请在其他媒体平台发布，并自愿承担发布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悬赏公告就是通过提供悬赏金的方式，发动全社会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一种执行方式。悬赏公告的作用就是鼓励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让被执行人处于全社会的监督下。悬赏公告不仅能获得财产线索，又能通过舆论给被执行人施压，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债务。回到本案，陈梅在听了吴法官关于悬赏公告的解释后，眼里顿时重燃希望，他立即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执行悬赏申请书。法院认真审查后认为陈梅提交的悬赏申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于是这份执行悬赏公告在冯俊住的小区法院公告栏以及全国法院执行悬赏公告平台等发布。具体内容是，任何公民在本案未实际执结前向本院提供尚未掌握的被执行人冯俊的财产线索，经查证属实并实际执行到位，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的，申请执行人承诺按照实际执行到位金额的10%支付悬赏金。该公告还规定了悬赏期限，对举报人及有关情况予以保密等内容。
1: 悬赏公告发出去3个月后的一天，法官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举报电话，让陷入僵局的执行案件迎来转机。举报人声称找到了冯俊隐匿财产的线索，那么这条线索是否可靠？陈梅剩下的那80000元赔偿款能否如愿要回来呢？
0: 原来举报人和冯俊是同住一个小区的邻居，双方虽然算不上熟络，但平时在小区里碰面也会偶尔打个招呼。距离小区几公里处有一家金饰店，这家店不仅出售黄金首饰，也回收二手黄金饰品代为销售。一天，举报人到这家金饰店选购黄金手镯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举报人仔细瞧，这不是冯俊吗？小区公告栏张贴的执行悬赏公告中的那个人。此时冯俊正拿着几盒黄金首饰让老板代为销售。举报人不露声色，待冯俊离开后，借口与老板搭话购买黄金手镯的契机，打探冯俊寄卖黄金饰品的情况。没想到老板已经带冯俊成功卖出了好几件了，总价值超过90000。得知这个信息，举报人赶紧按照悬赏公告里的联系方式打电话联系执行局的吴法官。听完举报人的陈述，吴法官继续追问，这笔钱老板是否支付给了冯俊？举报人却遗憾说道，这个情况我不清楚，你们最好赶紧行动。吴法官对举报人的行为予以肯定点赞，并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立即赶到那家金饰店。一进门，吴法官就向老板出示了法院的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询问老板是否帮冯俊出售了一批二手黄金首饰。老板回复确有此事，并且出售黄金得到的98万元现在还在老板手上，还没来得及支付给冯俊。听到这里，吴法官松了一口气，他要求老板配合法院执行，将出售冯俊黄金饰品的收入转交给法院。

得知来意后，老板一时犹豫了。我是受冯静之托代为出售黄金饰品，如果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这笔钱转交给法院，冯俊会不会找我麻烦？老板的这个疑惑就是本案第二个法律点，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的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83条，人民法院有权查询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与财产信息，掌握相关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未查询或扣押被执行人财产，有权向相关单位或者个人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必须配合办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个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如果拒不协助执行或者给当事人通风报信协助其转移隐匿财产的，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回到本案中，吴法官向金饰店老板送达了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向老板耐心解释，你这里有被执行人冯俊的财产，现冯俊不配合执行，法院有权扣押冯俊留在你这里的财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你不仅要配合法院将冯俊出售黄金饰品的收入中的8万元转到法院账户，而且还不能向冯俊通风报信或者转移隐匿财产，否则法院可以对你进行罚款、拘留，严重的还会追究刑事责任。至于冯俊那里，法院会向他发通知，告知今天扣押他8万元的情况。听完执行法官的解释，金饰店老板心里再没有了顾虑，非常配合地将8万元转到了法院账户上。最终，吴法官在履行完相关手续后，将执行到的8万元分成两个部分，分别给了陈梅和举报人。其中，通过法院账户72000元转给了陈梅作为赔偿款，另外8000元转给了举报人作为悬赏金。在吴法官的帮助下，陈梅几经波折，终于成功拿回了所有赔偿款，不仅解决了家里的经济困顿，也给逝去丈夫王永波讨回了一个公道。陈梅对吴法官满怀感激，说要不是吴法官亲力帮助，她都快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了。是吴法官让她对今后的生活有了盼头。至于冯俊，法院张贴在小区公告栏上的悬赏公告却让他成为了过街老鼠，最后以他父母的名义低价将所住别墅卖出，狼狈不堪地搬离了小区。观众朋友，本案中的王永波因为帮老乡冯俊装修别墅而意外坠楼身亡，无论是从老乡情谊还是雇主责任的角度，雇主冯俊都理应主动承担赔偿责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如果冯俊当初在装修别墅时能为所有装修工人思虑周全，安装好安全防护设施，督促工人佩戴好安全帽，并且为每一位工人购买好人身意外保险，那么王永波也

0: 也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丢失性命，冯俊也不用遭受那么大的经济损失，所以任何用工行为都要充分考虑员工的权益保护。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姐姐借扫墓之名悄悄取走父母骨灰带往北方，妹妹发现骨灰失窃，怒找殡仪馆追责，最终殡仪馆将姐姐告上法庭。亲姐妹为何因父母骨灰而反目？这场骨灰争夺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家庭恩怨？邓元法官下期为您讲述骨灰之争。
2: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 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
5: 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氯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
2: 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不要鼻塞，不要流涕，不要头痛。鼻炎专用药双氯通苍蛾鼻炎片。
9: 算命先生突然身亡，家中怪事接连发生，
10: 刀割，然后还有火烧的那个痕迹，
9: 一张写了嫌疑人信息的纸条。
11: 一瓶加了农药的纸壳糖浆，情人妻子相互指责，案情愈加扑朔迷离。
12: 谁杀了算命先生？一线即将播出。
13: 2017年5月，
14: 四川省南充市某小区居民周鹏病重住院。
15: 外劈组织都是坏死，然后不断的坏死，不断的化脓，一直不见好转。他整个人哈，他人他动不了，他下半身动不了，因为他反正他很难受，他很痛。
16: 尽管医生全力医治，但几天后周鹏还是不幸离世。
17: 就是高烧症状一样的人，骂一声滚烫，我都不晓得哪个人是死是活了。我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的人生崩塌了。
18: 我就觉得真的是眼睁睁地看到他就这样就是了，太惨了。
19: 周鹏去世的消息在小区里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13: 他说他给自己算过，他50岁的时候有一劫，如果能过的话，就活到老一帆风顺；如果不能的话，他可能就过不去了。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死者周鹏生前自诩精通占卜，他曾经给自己卜过一卦，说他在50多岁有一个生死大劫。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周鹏马上就要60岁的时候，突然病逝。对此，小区里的居民议论纷纷，说周鹏这是给自己算命算重了。

0: 的死是命中注定。然而周鹏的女儿周平却不这么看，她向警方报案，说父亲是被人害死的。那么周平是找到了什么证据吗？周鹏的死到底藏着怎样的蹊跷呢？
1: 周平说，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医生告诉他，父亲周鹏

0: 这让他不由得想起此前家中发生的诸多怪事。
1: 然后开车，然后就发现刹车没了。那个修车的那说，那是跟谁有深仇大恨，那个刹车线都给我剪了，刀割，然后又还有火烧的那个痕迹。
2: 他是哪回事啊？
3: 弦断的。
2: 啊，
3: 弦。
2: 他那个弦平常怎么这个弦又怎么出？他那个人上断刀啊？
3: 那个弦一般是不容易断。
2: 啊。
3: 断也是里面星星断。
2: 啊。
3: 但是当时看出来是整个一下。
2: 一下断。
3: 一下断。
2: 那他就是啷是有啥子啷会造成的那种断？
3: 人为咯。
2: 人为的。
3: 一般是不可能。他自己断是不可能断成那个样子的。
0: 然而这辆车周家人平时都在用，怎么能确定这件事就是冲着周鹏来的呢？周平说，事实上早在汽车刹车被破坏的前一天，周鹏的办公室就出过事。
1: 头一天晚上我爸说有人敲他办公室的门，就把他门就是撬了嘛，所以我们就
4: 敲有什么东西损失？
1: 没有，没撬开嘛，就是已经烂了。
0: 接二连三发生奇怪的事，周家姐弟想要报警，但被周鹏拦住了。也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后，周鹏给自己卜算了一卦，说自己必有一难。不久后，周鹏就突发疾病去世了。
1: 我爸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去喝百草枯，对吧？
0: 那么这个百草枯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1: 然后我在想着那个药是不是有问题。
0: 周平说的药是一瓶止咳糖浆。一个月前，周鹏一直在咳嗽，喝完止咳糖浆后，周鹏就开始发烧了。
1: 就把那个苹那个就那个药就倒了一点出来嘛，把那个苹果切的小块小块的，泡了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具体时间嘛，反正就差不多嘛。泡了之后，然后我就给小白鼠吃了，吃了之后呢，然后反正发现就是3到4个小时的时候，小白鼠就明显的没啥子活力了。
4: 嗯，
1: 后面反正大不了5、6个小时之后，小白鼠就死了。
0: 随后，周平在父亲的内裤上也发现了百草枯的成分。
5: 他穿了那个内裤，穿了头一天穿，第二天晚上穿了，当天晚上他就在洗，他说他不舒服就红了，大概洗着全是个红水水。我手洗的啊，当时我手洗了，我就觉得都有点痛哎。
0: 不仅如此，周平还说父亲曾经亲手写下一张纸条，里面有嫌疑人的相关信息。
6: 他说他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就把这个纸条拿出来看。
0: 在周鹏的卧室里，民警找到了一个小罐子，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段话，还有一个略显模糊的电话号码。
6: 2017年5月份，他的一个朋友通过一个电话给他通过的话，然后约定了一个见面地点。最后他们见了面，见面的时候这个朋友给他送过内裤和药膏。
0: 看完纸条，周鹏的妻子很笃定地说，纸条上写的这个朋友叫靖雨梅，就是靖雨梅杀害了丈夫周鹏，因为有毒的内裤和止咳糖浆都是靖雨梅送来的。
2: 然后因为这个女子可能与那个死者之间有暧昧过是情人关系。
0: 那么纸条上所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通过外围调查，民警查明靖雨梅确实购买过内裤与止咳糖浆。
6: 我们根据提供的线索，就找到了她的这个情人。
0: 得知周鹏去世，靖雨梅非常难过，
6: 她痛哭流涕，也痛不欲生，她就跪倒在民警面前。
0: 面对民警，靖雨梅主动讲述了她与周鹏相识的过程。
7: 当年靖某的母亲生病患癌症四处求医，然后靖某找到了这个周某周某是算命的，想寻求他的帮助化解灾难。
2: 他在南充应该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算命先生平时就是从事给别人算命啊，或者给解难啊，这种解灾这种这种工作。
0: 靖雨梅说，周鹏十分同情她，答应会用所有功力来帮助她母亲去病消灾。
2: 是需要就是说莫名其妙去峨眉山，那需要出滴血，然后需要出止血，然后来那个他就是两就很快就去，他就是我把

0: 就是说骗了魏丹琪，然后发生关系回来。他当时就只想救他自己母亲，因为他母亲已经属于癌症晚期，因为医院已经没法了。他只想救他母亲，然后这个当时有一线希望的情况下，他就便愿意尝试。
1: 最终周鹏没能救回靖宇梅的母亲，然而在这之后两人的关系却迅速升温，很快便确定了情人关系。
2: 被老子当时供他吃供他喝供他耍，要钱就拿钱，他是享受了这个过程。
1: 靖宇梅说，虽然周家人鄙夷他，但他与周鹏感情很好，自己没有理由去伤害周鹏，而内裤和止咳糖浆也是周鹏委托他购买的。
3: 这个死者因为前段时间有点感冒咳嗽嘛，没时间出去买内裤，也是死者让他代为买的，买了以后还交给他的。
0: 就相约到那个高平的那个石桥下然后见面，所以当时景某当时就带着就是买的内裤，然后十条内裤，一包香烟，还有他的止咳糖浆。
1: 靖宇梅说，止咳糖浆他自己还打开喝过一口，如果要加害周鹏，他怎么会这么做？而且靖宇梅还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就是周鹏。
3: 我马上就把孩子生下，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幸福生活在一起了，我们怎么会去杀他嘛？当时他的整个反应就像本能的一个反应，扑通一下跪地，而且这个眼泪止不住的往下面流，看他非常伤心。
1: 此外，对于纸条上那串模糊的电话号码，靖宇梅也坦然承认，那就是他平时联系周鹏的号码。
3: 这个座机当时是一个在高平区的一个小卖部里面打的。
0: 因为他害怕周某的妻子发现，所以他就用座机电话进行了给周某打电话。
1: 靖宇梅的说法听起来没有什么可疑的，那么内裤和止咳糖浆里的农药到底从何而来呢？这时靖宇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是周鹏的妻子下的毒。
4: 这个觉得他妻子也有嫌疑，理由就是因为他也是个感情纠葛啊，这个周某啊因为这个背叛他，对不起他啊，我有没有这种报复的心理。
5: 其实周鹏妻子下毒的可能民警也想过，丈夫出轨还和情人有了孩子，周鹏的妻子心中的怨气可想而知。这时候正好情人给丈夫送来了内裤和药，如果在这里面下毒，那嫌疑自然会指向丈夫的情人。更让民警感到可疑的是那张指向清晰的纸条。从靖宇梅与周鹏的关系来看，靖宇梅送内裤和止咳药给周鹏并不是什么大事，周鹏为什么会煞有介事地把它记录下来呢？纸条的出现是不是过于巧合了？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下毒杀害周鹏的会是他的妻子吗？
1: 关键人物浮出水面，案件出现重大转机。
6: 通过他表姐已经调查询问，确认了这个事情的真实性。
1: 铁证面前依然狡辩，费尽心机，结果异常空。
4: 他当时的话，人的精神更加崩溃，又哭又笑的。
1: 谁杀了算命先生？一线正在播出。周鹏的妻子回忆，在一个深夜，周鹏突然病痛难忍，从床上艰难地起身，走到书桌前，写下了那张纸条。
7: 我当时都睡着了，听到他这里动啊动的，我迷迷糊糊就睁开眼睛转。他说我再给写个东西，叫你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算了。
1: 纸条真的是周鹏写的吗？
7: 绝对不是我写的，我拿我的人格，拿我的性命担保，绝对是老周写的。
3: 对他这个纸条进行了一个笔迹鉴定，确认就是死者本人所写。
7: 他写，他说我给扣的，他就扛到去，我也没在意。直到他死了，后头那个卢警官来，他说他还有没有啥子遗言啊之类的遗言啊，正在重症监护室，我们进都进不去，哪来的遗言呢？后头我

0: 想，我说他那晚上好像吸了个啥子。哦，我说吸了个东西，搁在罐罐头里，我就给他指罐罐。当时警察就把个罐罐倒出来，他们接着来找，就找到了那个纸条。
1: 纸条确实是周鹏所写，周鹏的妻子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疑点。不过，在对周鹏兄弟的走访中，民警了解到，靖宇没出现后，周鹏夫妻关系确实十分紧张。
2: 因为这个周某啊，在小区内啊有一个地下车库啊，当时这个靖某啊没有住处啊，他是把这个场所是租给啊靖某的方式啊，两人呢便于两人交往。
3: 就那天我也是嘛，回来了嘛，然后就看见他们在下面，然后做饭嘛那些嘛，大家都知道他们啥关系，然后我妈就冲上去要打他，我爸就护着他呀。
1: 周鹏的妻子说，周鹏带着靖宇梅在小区里出双入对，毫不避嫌，彻底伤透了他的心，一气之下他把周鹏赶出了家门。
0: 我把他衣裳裤子给他甩出去，你看我屋他的防盗门跟他所有的防盗门都不一样，我是换了门的，我就把门换了，锁子钥匙就给换了，我给我儿打招呼，准给他钥匙。
1: 没想到这样的举动没有换来周鹏的反省，周鹏转身就去了靖宇梅那里。
0: 这种女人哈，你晓得别个有家庭还天天去缠到七八别个。
1: 那么周鹏的妻子会不会因此怀恨在心走极端呢？对此，周鹏的妻子十分委屈，他表示，虽然周鹏对家庭不忠，但彼此的亲情仍在，他不会为了一个外人去伤害自己的丈夫。
0: 我一心一意，我是倾尽我的所能在救他，我到处的钱，亲戚中间都是借了钱来救他呀，一心想把他救活。
1: 周鹏的妻子同时向警方透露，其实在周鹏中毒前一年，周鹏已经搬回家中，夫妻俩补拍了婚纱照，关系正在慢慢修复。
0: 老在后都不要他了，回归家庭。
3: 然后那个女的就说还想从这高头跳下来，在这儿就摔死在这门前。然后我爸又怕他真的把他们做出来了哈，就把那门是卖了。
1: 调查至此，案件陷入僵局，周鹏的妻子和靖宇梅相互指责，似乎各有各的道理，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就是凶手。转机发生在2023年，一个知情人向警方透露了一条关键线索。
4: 他们发生成为情人过后，这段时间感情好不好呀？
5: 不好，经常吵架。
4: 那为啥子吵架呀？
5: 他一直想周围和他离婚，离了婚嘛，和他结婚嘛，然后周围一直不干，他们就吵，他就想让周围难受一点。
4: 他怎么让周围这么难受呀？
5: 之前他就把周围的车的刹车剪了。后面他说就给他下点白草枯嘛。
4: 但是这个药有啥子危害，他晓不晓得呀？他自己去查过没有呀？
5: 查过的。
4: 他提到他剪过刹车线的，他为啥子要去剪这个刹车线呀？
5: 他经常给我抱怨，经常说周围又老又丑，又不和他在一起，所以他想修理下他嘛。之前给我打电话，他气得很。他就说他怀的是周围的娃儿，周围不承认又不想负责，所以他就想买点药给他闹死。
1: 民警深入调查后，越来越多的线索浮出水面。
6: 通过对金某表姐的调查，确认了金某通过其表姐在西充老家的庄稼医院购买了剧毒农药，这个表姐购买剧毒农药以后，就委托西充到南充的班车司机带到了南充的这个北干道附近的奔驰宾馆，然后交给了这个靖某。现在我们通过他表姐已经调查询问，确认了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另外又通过班车司机的辨认，确认了靖某。
1: 证据都指向靖宇梅就是杀害周鹏的嫌疑人。此外，民警还了解到，靖宇梅在周鹏毒发身亡后，很快就和一个叫郭启峰的男子结了婚。民警找到郭

0: 启峰，顾启峰表示，靖雨梅在与自己交往期间还和周鹏纠缠不清，这个时候靖雨梅已经怀孕，本来他以为孩子是自己的，可是看了靖雨梅的聊天记录后，他怀疑孩子的父亲另有其人。
1: 就是逼问那个周某的景某的孩子是谁的事，然后景某一口了定是这个孩子就是郭某的。
0: 郭启峰不相信靖雨梅的说辞，将靖雨梅打了一顿，逼他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1: 对周某的一种痛恨和想报复的心理，然后并说他自己已经准备通过就是下毒，在他的止咳糖浆内下毒的方式去毒害周某。
2: 他在事后啊，也在电脑上也看到类似的搜索的记录，包括百草枯的一些记录。
0: 郭启峰说，靖雨梅的眼神中满是对周鹏的恨，于是他相信了靖雨梅。2023年4月，靖雨梅到案，面对证据，他狡辩说这一切周鹏都是知情的。
2: 给他抹了一个那个剧毒的百草枯农药，但是这个事情是给周某，死者周某是告知了他的，关于那个止咳糖浆的问题，把这个情况也告知了死者周某。为什么要告知他？原因是那个死者周某之前说让他帮助他那个买那个百草枯。
0: 之所以要在药里加百草枯，靖雨梅说周鹏是要去毒害别人。
3: 给公安机关交代的是，说的是周某因为在外面和别人吃饭的时候和别人发生一个纠纷，周某想要去毒害别人，是周某让他把这个剧毒农药投到止咳糖浆里面的，然后他给的周某。
0: 民警对靖雨梅的话一一进行查证，发现所谓的周鹏的仇人并不存在。
4: 当时在医院都是人命包括在各个医疗场所对周某救治过程中没有反映出来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中的什么毒源自于何处周某本人也不知道只是都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反而的证明了景梦在说谎。
0: 那么怎样才能让靖雨梅如实交代呢？
1: 对景梦的小孩进行了鉴定 DNA 鉴定，然后鉴定结果还是他这个小孩的亲生父亲还是郭某。
0: 民警把这一鉴定结果告诉了靖雨梅。
2: 他当时的话人的精神更加崩溃，又哭又笑的对公安机关对我们办案人员说他辛辛苦苦千辛万苦保下来的孩子怎么会不是他的。后来通过我们公安机关给他这个政策更新还有法律方面的一个宣传他最终做出了有罪的一个陈述。
0: 直到此时靖雨梅才恍然大悟，所有的一切都错了。想当初怀孕后，她曾经开心地把这个喜讯告诉周鹏，可是周鹏的反应让她失望。
3: 这些年她一直想和死者成家，但是这个愿望一直不能得到实现。她最近怀孕了以后又给死者提出了这个结婚的一个想法，但是死者以各种理由来推脱她。
1: 周某就是为了就是摆脱景某就开始就是撒谎称自己得了肺癌，然后让景某然后自己找一个人好好生生然后就生活。
0: 周鹏的态度让靖雨梅伤透了心，于是靖雨梅开始在网络上搜索怎么报复别人。
3: 然后他购买了剧毒的农药，又购买了内裤编造了好的谎言，然后把这些东西交给死者。
5: 我就觉得他很可悲，他最终也没得到幸福也没得到好啊，他把自己毁了，你觉得是不是？我就觉得他很可悲为了美，我这个女子读书都不读了，喊他跟他断了，你不然我就不读书了，他老汉都给他断不了。你有时候想起来这些人自己做的事情必须要自己承担他的后果，这也是他该承担的后果。

0: 婚外情加上偏执的性格和错误的价值观，导致周鹏失去了性命，导致靖宇梅锒铛入狱。本案中有个细节，靖宇梅投毒是在怀孕期间，这对她的定罪量刑会有什么影响吗？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按照我刑法的规定，就是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那么这个是不能适用死刑的。但是从刑法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怀孕的妇女犯罪，第一个就是它不会影响定罪，它更多的是一个对量刑的影响。那么对于量刑的影响的话呢，那么主要也可以从两点进行把握，一个就是我们刑法有明确规定的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那么这个是一个法定的从宽的情节。但是如果这个怀孕的妇女被查明在这个审理之前的羁押期间那么怀孕了，那么也可以认为是在审判的时候怀孕。第二个就是只是在犯罪的时候怀孕，在审判的时候没有怀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是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对他进行从宽处理的。但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是一个酌情可以从宽处理的一个情节。也就是说考虑到在犯罪的时候他处于怀孕阶段，那么这个怀孕阶段在生理和心理上会这个有一些特殊性啊，尤其是和这个一般的这个妇女在这个认知上啊，在情绪情感的处理上啊，会有一些不同，那么也是可以酌情从宽处理的。
0: 目前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靖宇梅有期徒刑14年。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0: 幼儿园突然倒闭，老板隐身幕后，
1: 没有任何征兆就发了一短信让接孩子，我也愣了。
0: 股东、法定代表人全部更换，家长遭遇诉讼难题。
2: 公安机关缉捕的事实上写的是骗取学生家长学费，总共应该是上千万元。
0: 类似困境如何彻底杜绝？我的学费去哪儿了？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冒顶老人家中遇害，时隔多年，嫌疑人浮出水面。
8: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行为，
0: 从拒不承认到坦然面对，再到突然改口，真真假假间如何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8: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
0: 翻供一线栏目
9: 本周三20:25播出，敬请关注。
10: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我是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王天瑞。

0: 依法治火是消防工作的基本遵循，无论是火灾防控还是应急救援，都需要在法治轨道上有序开展。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始终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筑牢平安中国防火墙，以优质高效的执法服务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为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消防力量。期待中国法治观察栏目关注消防队伍，聚焦消防安全，助力消防法治建设水平持续提升，共建烟火长安、万家祥和的幸福家园。
1: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啊呀！我放弃了。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2: 薄情寡义，
3: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4: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1: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聚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5: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游离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6: 神秘科技公司打着前沿数字经济旗号，
7: 刘伟博士独创的一种新的经济业态，
6: 高额回报背后，资金链条即将彻底断裂。
8: 怎么会把我们负面的人搞成这么大的问题？
6: 血本无归方知，一切承诺都是镜花水月。
9: 我就是个傻子，太傻。
6: 警方深入调查，能否揭开庞氏骗局面具？数字面具，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我们要发财！我就是个傻子，我太傻了，我以为我能自己能控制。哎，现在弄了一个透明粉，亲戚啊，包括身边发小同学都捐进来。
3: 让我们朋友天天就到我家堵我呀，我也不敢回家，打电话我也不敢接。
4: 回来是瘫痪的，大小便都失禁的。
5: 你说是啥意思？就是这个企业在我们辖区是吧？哦，具体叫什么名字企业？
1: 2023年五月，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突然接到上级指令，要求他们对辖区内的一家企业进行调查。
6: 就是问河南数权数字信息研究院是不是在你们辖区啊，你去核实一下这个企业的情况。
7: 这个公司有可能涉嫌违法行为，我们接到上级线索以后就立即到辖区的公司所在地进行了实地的查看。
6: 5月6号的下午6点多，

0: 我就到这个企业去了一趟，在一个产业园区里面，六楼。当时我去的时候，因为整个产业园区都下班了，这个公司也是大门紧闭，通过玻璃门能够看到里面一些电脑啊、办公的用品，这面积吧，大概500平方吧。
1: 从公开的注册信息来看，这家名为数全数字信息研究院的企业，其经营范围涵盖大数据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等前沿领域，看起来都是一些合法合规的经营项目。
2: 无法认定他是否是涉嫌犯罪的情况下，如果查不好，那就有可能伤及到一个合法企业的正常经营。
0: 那俩一组主要是去监控室、去楼上还是周边，两个冰棍，咱俩上楼具体上。大家按照分工开始行动。
1: 郑州警方认为，对这家企业的调查应讲求一定的方式方法，可以先在外围搜集证据，从侧面了解其实际的经营情况。
2: 发现来这个公司的人员也比较多，一般都年龄偏大一点的，50多的、60多的，这种差距是比较大的。
1: 一家号称创新科技的企业，主要员工却都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在警方看来，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情况。
2: 他们在工商注册信息上主要是数字网络方面、 IT 方面的业务，一般都是年轻人上班工作的比较多一点。
1: 警方很快就查明，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为熊某明，随即围绕此人展开初步调查，结果发现其在互联网上相当活跃，在某平台上发布了不少网络视频，大部分都是他的企业举办会议的内容。
0: 获取到这个公司有一个商学院，商学院通过一些宣传片的形式进行宣传。宣传的时候以这个熊某为背书，
3: 做投行的，真的我可能看好的更多的是资本市场的钱。我们在整个战略规划当中是1年半到2年必须成为中国第一家授权交易所，那就是说
0: 这个熊某也是个留美博士，这什么有3个博士学位，独创的数全数字这么一种新的经济业态。
1: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参会人员的年龄也大多偏大，这就意味着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对象也都是面向中老年人群体的。这家所谓的创新科技公司，其真实的面目究竟是什么？
2: 然后就接着查资金方面来落实，发现他们公司收入的资金流水全部都是了个人的，而且是收入的资金数额比较固定，有6000，有12000，有3000，资金的去向又是通过小额的或者不定额的资金又返还给了很多个人账户。
1: 这些大额资金极有规律的进账与分散无规律的小额返款交织在一起，表明这绝不可能是一个提供技术服务或销售产品的商业模式。经侦民警的专业直觉与数据的痕迹在此刻重叠，指向同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
2: 如果群众是在公司购买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话，返款的可能性一般不存在。
1: 这家企业反常的资金流水引起了警方的警觉。
2: 经过我们的分析来看，这个公司账户上的资金既不符合商品销售或提供服务类的规律，也不符合投资类的情况，所以正坚定了这个公司这个可疑性非常大，坚定了我们对这个公司要进行下一步的侦查查处。
4: 今天召开会议的内容则为警务秘密，严禁外传，每个人都要签订保密责任书。在我们辖区内部的河南数字授权研究院，
1: 鉴于案情复杂，郑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随即成立专案组，对该案展

0: 开全面侦查。
1: 我们公安机关必须立即行动，采取有力措施。我宣布，今天506专案组正式成立。
2: 就这个公司有可能会涉嫌传销。
0: 随着调查的深入，专案组的目光锁定在了这家公司曾注册的一款手机应用程序上。当办案人员点开应用的那一刻，一件精心设计的投资外衣被悄然揭开。科技创新的面具之下，隐藏的还是那个非常老套的骗局。
3: 也没有说要钱，就说
4: 你兑换过钱懂商品没有？
5: 在这个 APP 上面，会员可以交3000元、6000元、12000元，数额不等，每天可以参加这个平台里面的一个集群活动，每天可以参加10次，每一次都能有获利情况。咱就打个比方，按6000块钱数额来说，如果在这个平台上投资6000元，每天可以收益60元。
0: 除了每天的返利，会员还有机会中奖一种叫仓单券的东西，可以在平台上免费兑换商品。公司内部把这种模式称为无痛消费。
5: 我投资6000元，我每天都可以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在上面中的仓单券可以在平台上面免费兑换商品，兑换回来商品不用再另外掏钱。
0: 投6000，每天返60，年化回报率高达360%，还能免费拿商品，这就是这家公司反复宣传的所谓数字经济创新。
5: 如果看作投资的话，这种投资收益明显太高。
0: 然而，这层看似创新的包装之下，隐藏着一个更残酷的真相。这家企业既不生产产品，也不创造任何真实价值，它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不断涌入的新资金。这种建立在空转之上的高额返利，如同沙上筑塔，注定崩塌。拨开所有伪装，其内核依然是那个古老而危险的游戏——庞氏骗局。
5: 你是他的下线。
3: 对，我是他的下线。他可以提钱，他可以多挣钱嘛。然后他又让我介绍啊，对，让我再拉人，然后说我也可以多挣钱。
5: 为了能够发展到更多的会员，在发展的同时，会通过根据现在的丰富的网络媒体，通过各种平台宣传 APP 的无痛消费的理念。
6: 过两天这个钱又流通，通过消费集群又流通到自己的手上了，钱又回来了。你们愿不愿意参与消费集群？
7: 愿意。
6: 是不是愿意？对不对？
8: 那个就是我当时在刷那个短视频，然后我看到他们这种什么数字经济，然后可以赚钱，我就想着我看国家也在支持这种数字经济嘛，然后我就投资了一点钱，开始也赚到。到时候我就身边的同学啊，还有我朋友们也投资，然后就去投资到这里边了。
9: 当时我去听课的时候，应该是个老板，他跟我们说他姓熊，他学历也比较高啊，他就帮我们说一些这怎么挣钱啊，甚至帮我们一些日常生活呀、就觉得他这个人也不错。
10: 在古代呀，没有这个打仗。
0: 在会员的口口相传和网络宣传的助推下，参与的人数迅速增长。警方初步统计发现，该平台已经形成了清晰的上下级关系，而且层级很深。
5: 发现呢，这个平台已经达到了24个层级，一个金字塔式的典型的网络传销模式。
11: 根据侦查的情况来看的话，已经出现了这种间接或直接以售卖服务商品来确定你加入这个组织的这个资格这样的一种形态，还有就是它会迅速的确立上下级关系，通过网络这种复杂的返利规则，是一层一层的利用这种利益驱动人们发展层级，扩大这个组织的这个吸金能力和影响力。侦查的基本方向就是确定是涉嫌传销罪。
4: 熊某某，
2: 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他就是这个案件的主犯。这个会员一共

0: 应该有20多层，大概有24、25层。这是所有会员的层级，熊某某他排在第一层，虽然是24层，但是他下面分为5个级别，最低级别的是经济用户，会员去拉人，拉个5个人来投资，那你成为经济用户。如果发展够25人以上，他就升级成了社区用户，依次向下，75个人成为服务中心，375人成为招商中心，1875人成为运营中心，运营中心级别最高。他成了运营中心之后，就是他下面的5个层级，这个人员，所有人员参与集训，他都可以有提成。他自己能够获得提成，他会主动去发展他的下线，他在发展他的下线的时候，那么你的级别自然而然就高上去了，靠他的人数层级够就行。
1: 他也可以享受这个每天就是抽成下边参与集训获得的这个利润。
0: 对
1: 啊，就是以规模越大他抽的越多，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2: 案件的全貌逐渐清晰，专案组也成功梳理出了这个传销组织的层级架构。但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警方，该组织已经吸纳了数亿元资金，除了一部分用于支付给中高层会员返利，还有多笔极为反常的开支。
3: 但出项有一部分是返还了投资客户的返利，但有一部分钱打到了一些贸易公司。
2: 从表面看，这是正常的采购行为，平台向这些贸易公司购买商品，用于给中奖的会员发货。然而，当警方深入调查这些贸易公司的背景时，一条隐藏在正常交易下的暗线逐渐浮出水面。
3: 通过贸易公司的股权架构来看，包括法人代表，现在基本上能够确定是孔令娇他父亲、母亲、弟弟等人员控制的一些贸易公司。孔令娇他跟熊子明是夫妻关系。
0: 熊某明在设计这个平台的时候，他让他的妻子孔某娇向平台供货商品，而且以极低的价钱通过网上平台订货。如果平台上的会员用仓单券兑换了商品，熊子明以高出好几倍的资金从公司账户上结算给他妻子的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把钱合理的吸走。
2: 这一情况让专案组对案件的性质有了新的判断，熊某明涉嫌的应该不止传销罪一项罪名。
4: 这些资金呢，通过不同的渠道归结到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账户上，凡是能够了解这样一个资金的来龙去脉的一样情况，能够参与到这些资金的角色使用的这些人，我们都认为他涉嫌集资诈骗。这个整个骗局的这些核心组织人员，我们就把他们列为一个集资诈骗的嫌疑人。
2: 那么传销和集资诈骗究竟有什么区别？
4: 传销罪名和集资诈骗这个罪名，它有时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这种关系，它有时候可能是存在的一种竞合关系。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既涉嫌传销也涉嫌集资诈骗，它就是说同时构成两个罪名。在法律上讲它叫想象竞合，想象竞合的时候就是择一个重的罪名来进行处置。
2: 简单的说，传销的核心是拉人头建层级，通过不断发展下线来获取返利，而集资诈骗的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欺骗手段将公众资金据为己有。熊某明不仅建立了庞大的传销网络，更通过洗钱手段将数亿元资金转入自己腰包，其行为已经超出了传销的范畴，符合集资诈骗的犯罪特征。
3: 对外宣传你是留美博士，那我们通过调查出入境记录吧，他就没有出境的任何记录，就证明他说的这些东西也都是编的吧，知道的人设。
2: 在熊某明精心编织的光环与话

0: 步之下，绝大多数参与者早已失去了辨别的能力，他的形象被塑造得无懈可击。令人心惊的是，就连他身边的一些核心成员也深陷于这场被精心设计的信任牢笼之中。
1: 其中有一个嫌疑人戴某，这个在整个公司吧也是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个戴某呢是在浙江，他有一个公司是专门做服装生意的，中间呢可能一次偶然的机会吧，跟这个熊某认识了以后，他一开始是想借助熊某的这么一种模式来卖他自己的产品。
2: 我们是被动服饰有限公司，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全国各地都有的，都40年的企业了嘛，也是想搞得更大一点，让全国各地的人在网上都能知道。
1: 在熊某的这种蛊惑之下吧，他由最初的服装的买卖生意赚取差价，演变成了传销组织的核心成员。其实对他妻子来讲，对他儿子来讲，我认为是受冲击是很大的。
2: 这一个设计的连通的这么好的，把我们家里整个就是说这个企业就没了，就搞不出来了呢。目前嘛，就是黑户把这银行给拉黑了呀，就这样嘛。
1: 因为这个传销呢，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是层级，一个是人数，就按照刑法有关规定吧，层级达到三层，人数达到30人，可能就会涉嫌传销犯罪。一旦你踏入这个门槛以后，你自己掌控不了。
0: 戴某明的遭遇只是这个庞大案件中的一个缩影。警方后来查明，像他这样一步步迷失自我，最终触碰法律红线的人并不在少数。
1: 这一步迈出去了，想收回去太难了。
3: 因为目前我们，
0: 而此时该团伙涉嫌犯罪的事实已经基本明确，警方只待一个最佳抓捕时机。
4: 第一，涉及的人员特别多；第二呢，涉及的全国的各地区这个范围特别大，这个抓捕的时机特别重要。
0: 就在这时，专案组得到一条重要线索：熊某明计划在山东济南组织一次全国范围的高层会议，各地的核心骨干都将参加。
4: 发现了参与的人员，就是这个公司在全国各地的代理人员或者代理商也好，讲师也好，全部都要参加。就指挥部就觉得机不可失，在这种情况下抓捕的话，动用的警力相对最集中，影响最小。
5: 我们在组织抓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和抓捕对象安全。我们在抓捕的
0: 专案组派人赶赴济南，并协调当地警方准备对该团伙实施全面抓捕。会议前一天，参会者陆续入住，现场一切如常。然而，就在警方认为抓捕计划万无一失之际，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所有的计划。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

0: 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我就把他了解过了，那个他们今天一大早
9: 天不亮全部都退房走了。
10: 这是咋回事？
9: 不是我们暴露了吧？
10: 因为当时这一帮人呢，他们已经在济南住了一晚上，但早上起来7点多一看，撤了。
11: 今天刚才我落实了一下，今天早上他们退房以后，现在已经去改到这个会议地点，改到了济宁的嘉祥县，改到开发区的一个酒店。我们没有暴露。
10: 准确不准确？
11: 准确准确，这已经
10: 时间地点都非常准确，
11: 都准确。
12: 你给领导报告吧，他们抓紧时间改变方向了。
10: 今天的会不在济南开了，说是去济宁开了。开了紧急会，当时确定的方向就是，包括结合了一些其他信息吧，来研判，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集中抓捕的最后时机。这样呢，9点半开完会以后，一路就是在济宁会场。里面大家去了200人吧，
13: 人物艰巨，使命光荣，请问大家有信心没有？
14: 有。
13: 有信心没有？
14: 有。
15: 2023年5月22日，在济宁的会场，正沉浸在会议中的包括熊某明、孔某娇在内的几十余名核心成员被当场控制。同日，郑州总部各地分公司以及负责开发 APP 的广州技术公司被同步查处。这个以数权数字经济为名，涉案金额上亿元资金的组织就此瓦解。审讯中，熊某明始终持一种抗拒的态度，坚称自己这套资金运作模式完全合法，其对外宣传的留学博士身份也没有问题。
10: 后来在询问他的时候，就说你对外宣传你是留美博士，你在美国的哪个州啊？他说我不知道。那上的哪个大学呀？他说我不知道。那你需要去美国上大学念博士，坐的从哪个机场到哪个机场啊？他说我不清楚。
15: 经多方核查，熊某明所谓的留学博士身份确系伪造。专案组又通过调取平台数据、资金流水、会员证言等多维度取证，让案件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闭环。最终查明，主要嫌疑人熊某明有多处虚构事实的行为，该企业也没有实际的经营业务，其运作模式符合传销特征。而且案件收网时，该平台已经因资金链断裂而停止运营。
16: 注册会员一共是25万多人，实际的投资会员28000多人，这个数额还是非常庞大的。总投资额一共投资了4个多亿。
17: 这个案件我最大的感受吧，就是他基层参与者吧，看着很可怜，但是同时呢又有可恨之处。这个你从法律的角度，从金融正常理财的角度去给他讲，他们都不听。我在参与案件过程中，我所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会员和群众吧，60-70%吧，都存在妻离子散，要不都是离婚，要不孩子没人管，天天就是跑业务，都被洗脑了，中毒特别深。
18: 都想着等

0: 但是光有高会吧，这贪小便宜嘛，现在弄了家也不敢回啊，我自己一个人在外边弄得也挺无奈，有时候自己也甚至有点想不开，
1: 就说白了。

熊梦明等人精心编织的数字面具，在郑州警方抽丝剥茧的调查下，彻底露出了真容。此案也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人性中的贪婪与轻信，更警示我们，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唯有保持理性，审慎辨别，才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

0: 一名进山打猎却迟迟未归的丈夫，一条自称杀人而疑点重重的短信，他是畏罪潜逃还是被人陷害？孝顺的好友雨衣下的黑影，那天陪他进山的人到底是谁？密林中的枪声究竟是意外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枪口之下，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庭。
8: 重视法治，

0: 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5: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4: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盲人女孩盲道通行被撞，视频曝光引发全网愤慨。
1: 啊，干啥呢？不看路啊？
2: 我走的是盲道啊。
1: 什么盲道啊？
2: 盲人走盲道啊。
0: 舆论谴责铺天盖地，警方介入调查，视频竟是摆拍。
3: 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
0: 有人声称旧粮票可拍卖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4: 五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
0: 客服承诺零风险，众多老年人心动入局。
5: 我这是都试一把吧，
6: 我只需要给你交2000块钱，我就有可能能拍出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么高价格的这么一种诱惑。
0: 层层包装，步步诱导，抱团作案，专盯老年人。
7: 有粮票的都几大年纪了，
0: 征信不佳，急需用钱周转，有人声称能帮忙特殊操作，
8: 让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
9: 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到下到他卡上面，再由他转给我。
0: 本是紧急联系人，最终却成真正贷款人，专坑亲友的 AB 贷如何提防？
3: 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首先来看权威发布。
10: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持续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社企收费监管制度，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出台社企收费违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直播电商中的广告、引证广告、 AI 生成广告等领域广告违法行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3: 近段时间，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引起社会关注，不少转发留言的网友表示希望警方能够依法严惩撞人者，也有部分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日前，北京警方发布消息，被撞视频系摆拍。
1: 干啥呢？不看路啊？
2: 我走的是盲道啊。
1: 什么盲道啊？
2: 盲人走盲道啊。
11: 今年五月初，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网友在短视频平台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指责被撞的盲人女孩不看路。该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关注，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

0: 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段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有的网友认为视频中盲人女孩和撞人者的对话感觉怪怪的，不符合正常逻辑。面对不看路的指责，应该回应我是盲人，而不是我走的是盲道。还有网友表示，这名盲人女孩在后续买完药打车离开的时候，手机界面上有五一假期活动的广告，推断视频拍摄应该是五一前后，这和她本人声称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说法互相矛盾。经过调查，五月十六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的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再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现在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于虚构摆拍的内容进行明确的标注，违反规定没有标注的账号也会受到平台的相应的处置。对于普通网友来说，面对网络上各类带有悲情冲突色彩的短视频，需要多一分理性辨别，遇到有争议的事件应该优先等待官方或者权威来源的通报，不盲目转发，不随意发表过激的言论，共同来维护平和理性的网络环境，守护好整个社会的善意与信任。
2: 善意从不该是流量的筹码，苦难更不能成为牟利的工具，触碰红线者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法治观察稍后继续。
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急需用钱周转，却因征信不佳无法贷款，江苏南京的严女士就遇到了这样令她头疼的情况。正当一筹莫展之时，一通自称信审中心的电话打来，声称能够帮助她特殊操作成功放款，这让严女士又看到了希望。可后续发生的一切却是一场处心积虑的算计。
0: 2025年10月31号上午，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在南京市中心商圈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4: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0: 1762笔贷款，5063万元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啊，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它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通过话术啊，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啊，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这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 对这个贷款公司支付15%-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0: 家住南京的严女士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受损，一直贷不到款。一次刷短视频弹出的贷款广告让她动了心。
5: 急用钱啊，什么备用金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些小广告。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的，试试看的。
0: 然而严女士并不了解的是，像她这样征信受损又着急用钱的人，正是骗子精准锁定的目标。他们在网上大量投放贷款广告，吸引用户填写信息，再把这些资料汇集到公司数据池里，筛选出最容易下手的客户，在锁定目标客户之后

0: 后，公司业务员便冒充江苏信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像严女士一样有贷款需求的人，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
1: 说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进行贷款，有一款产品对这个征信的要求不是很高并且呢通过电话审查你已经通过，可以到线下来实施面签其实并没有江苏信审中心这么一个单位。
0: 当那些急需用钱的客户满怀期待地走进公司的洽谈室时，真正的套路才刚刚开始。
2: 当然没有怀疑吗？
3: 没有啊，我进来的看他们公司还挺大的。
0: 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
1: 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贷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 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我们的 A 来实施贷款。
0: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不过随后公司却告诉严女士及其朋友说，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3: 然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真心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到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
0: 严女士的朋友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她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1: 这个 A 没有资质能负责贷不了款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0: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设计了一个看似贴心的方案，在 B 的账户中预留了6个月的还款金额。
1: 其实这个预留6个月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一种目的，你这么多的资金借出去了，其实际上是这个征信很差的 A 在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6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6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0: 这6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委托合同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的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了息事宁人退还了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也当即将银行贷款做了一次性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然而更多被害人则是 A 资金链断裂， B 收到催款短信，等彻底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目前涉案的3名主犯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团伙成员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4: 有人在网络上发布视频，宣称一张老粮票能够拍出10万甚至上100万的天价。在暴富神话的诱惑下，不少手握老物件的人纷纷入局，殊不知早已踏入精心设计的陷阱。
5: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是金粮票呈交拍卖价33万，三是金粮票呈交拍卖价96万，五是金粮票呈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0: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为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出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50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她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她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6: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0: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
6: 我这是都是说试一把吧，他跟我说不成功他可以退的。
0: 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

0: 张粮票设定了3万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万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所有的粮票全部流拍。
1: 你认为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他流拍呢？
2: 要么太贵了吧。
0: 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孙女士觉得空欢喜了一场，自己非但没有获得100万元财富，还赔了几千元钱。
2: 那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讲清楚呢？早知道我不拍了。
0: 72岁的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经历，他也是偶然在手机上刷到粮票征集的短视频，主动联系上了客服。
3: 放了几十年嘛，那个放在手里也没用嘛，就是如果说能拍点钱，当然很好。
0: 甘先生说，客服人员一上来就给他发送了公司资质文件以及大量的粮票成功拍卖案例，看到带着一堆零的数字，甘先生想到了自己的美好未来。在交纳了2000元展位费后，他根据客服人员的建议，为自己收藏的那25张粮票设定了150万元的起拍价和250万元的保留价。
1: 当流拍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流拍呢？
3: 哎呀，我没想那么多，流拍就流拍了。我这对我们的收益，那个没搞成功，我东西还在吗？了不起也就是损失个2000块钱嘛，就是这样嘛。
0: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助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再次同意了。
3: 25张，我定的6到10万。
1: 第二次拍卖啊，我说第二，怎么一下降这么多了？
3: 我放到手里也没用了。
0: 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4: 诈骗行为的话，它是一种虚构事实，虚构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
0: 警方调查发现，组织甘先生和孙女士进行所谓拍卖的是同一家公司，名叫湖北汇宝堂，成立仅仅2个月，没有任何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
5: 说他的这个粮票拍卖的过程非常的可疑，有问题，所以我们对他的整场拍卖的过程进行了考证，发现确实有很多的疑点。
0: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分为3个层级，最上层是管理人员，分别处理财务、公司事务、客户服务，中间层级是业务小组长，他们不仅自己做业务，也负责对业务员传帮带，最底层的是业务员，负责打电话邀约客户将手中的藏品上拍。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经常交流业务心得，形成了抱团合作的态势。
5: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0: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
6: 我们在左边，你们在右边，你去敲门。
7: 把所有人手都放在我们能看得见的位置，好吧？配合一下。
0: 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
7: 让受害人看到一种，我只需要给你交2000块钱，我就有可能能拍出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么高价格的这么一种诱惑，所以说呢，就导致有大量受害人他愿意去缴纳这个费用。
0: 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专门瞄准手中留存有粮票的老年人。
8: 别人跟你说钱快没有的时候，你良心不痛啊？别人跟你说人家钱都快没有了，奶奶说没钱了，有粮票的都是年轻人吗？

0: 粮票的都几大年纪了？你的客户都是几大年纪的？别人跟你说发不了，在种田，这个年龄群体，这个收入群体，骗他钱干嘛呀？
1: 2026年1月底，警方调集200余名警力，横跨4省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此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不久前，安徽芜湖警方接到一家银行的报案，称22名房屋贷款人办理贷款以后莫名失联，房贷出现了逾期无人偿还的情况。而银行放贷的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
3: 银行金融机构到我们芜湖市公安局经济案件接报案中心来报案，说二手房这个贷款过程中出现了集中的大量的逾期。
1: 根据统计，逾期未还的房屋贷款共涉及22笔，银行累计放出了2000余万元的现金贷款。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对银行提供的房贷逾期名单展开了初步核查，发现这22笔贷款分别对应着本地22处二手房源，这些购房人全部都是首次购买房产，甚至是第一次办理贷款业务。
3: 我们发现呢，这些贷款人呢，普遍存在的一些特征，没有稳定职业，外地人员居多。没有其他的征信的不良记录。
1: 从初步核查的结果来看，这22名贷款人似乎并无交集，可是警方却在他们的身上发现了相似之处。首先，这些人购买的都是二手房源，并且在银行放款后的前几个月都能正常按期还款，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还贷，任由房贷逾期。哪怕银行采用多种方式催收还款，这些贷款人都不予理睬，最终索性失联。
4: 对于这个逾期的房屋呢，就是立即这个安排民警啊实地的到小区内呢进行这个走访，经过走访发现这个很多都是购买之后一直空置，贷款人在办完贷款之后他的轨迹也没有在这个所谓的购买房屋的周边小区内出现过就是可能存在就是压根没在这个房屋住过。
1: 不仅如此，在实际走访房屋的调查中，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4: 对于这个贷款的一个金额跟这个市场交易是不符的。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就发现这些贷款的房屋呢，很多位于这个老旧小区，很多是属于这个安置房。安置房呢，然后它的这个位置也不是特别好。这个楼层呢一般偏向于这个1楼。1楼这个就相对于这个房价比较低的。但是我们这个案件呢，对于签订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是高于这个市场实际的成交价，
5: 有可能就是涉嫌贷款诈骗。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在市场上购买一套80万的房屋，但是我通过签订购房合同做到120万，然后我拿这个120万的价格向银行去做房屋抵押贷款，减去一个首付，可以从银行贷到100万。这个100万减去实际房屋成交价80万，剩余的20万就是套取银行的这个贷款，所以是我们对22笔可以线索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判。
1: 警方通过对这22名购房贷款人的逐一调查，发现虽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关联，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5: 我们看了一下他们这个身份信息，有很多都不是我们芜湖本地人，他的购房意愿不可能很强。另外一个，他们提交的这些收入证明，我们也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在这些公司任职过，所以说这些收入证明可能就是假的，系伪造的。
1: 民警发现这些人提供的收入证明中，他们的收入金额有着高度的相似。
5: 这一些贷款人提供的收入证明基本上都是卡在8000到10000之间，这里面又存在一个银行内部规定的问题。如果收入证明低于10000元的话，只需要提供个人收入证明、公司加盖印章即可。但是如果要超过10000的话，就要当事人或者说我们房屋购买人提供这个本人的银行资金流水。
1: 这22名房屋贷款人的收入竟然都刚好低于10000元，贷款也均由同一家中介公司进行办理。房屋贷款下来后，钱没有给房东，反而都给了帮助办理贷款的房产中介。警方分析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团伙。
6: 我们通过研判之后呢，发现了一个是以李某、吴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其中呢，李某是主要寻找贷款人，包括安排这个底下的员工进行这个房源的寻找，吴某呢是主要对接这个贷款业务。
1: 据警方调查，吴某之前曾经有过在银行工作的经历，十分熟悉信贷业务的工作流程。也正因如此，他摸清了二手房贷款的审核规则，通过刻意编造、提交虚假材料，专门钻银行资质审查的空子，以此刻意抬高二手房的贷款额度，从中套取多余的房贷差额，非法牟利。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果断对这个犯罪团伙实施抓捕。目前已依法对吴某、李某为首的1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指出，这起案件的发生暴露出银行在信贷监管上存在薄弱环节。目前，公安机关和相关的金融机构正在利用大数据研发相应的预警模型，来规避这种不良业务的发生。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
8: 量
9: 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四川南充一名男子离奇身亡，他曾经给自己算过一卦，说自己50多岁的时候有大劫，如今59岁离世，难道真的是命中注定吗？
4: 四川省南充市59岁的周鹏突发怪病不幸离世。周鹏生前是名算命先生，他曾给自己卜过一卦，说在50多岁的时候会有一个生死大劫。就在居民对此议论纷纷时，周家人报了案，经法医检验认定周鹏是中毒身亡，
5: 各个器官都检测出了百草枯的残留。
4: 周鹏的家人想到周鹏生前曾喝过一瓶止咳糖浆，喝完止咳糖浆后，周鹏就开始发烧了，
6: 就把那个瓶那个药就倒了一点出来嘛，就给小白鼠吃，大不了5-6个小时之后小白鼠就死了。
4: 在周鹏的卧室里，警方找到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明了时间地点，有个朋友送来了止咳。

0: 和唐江。周鹏的妻子笃定表示，纸条上写的这个朋友叫靳雨梅，就是他毒害了周鹏。提起靳雨梅，周鹏的家人十分愤懑。原来靳雨梅是周鹏的情人，警方找到了靳雨梅了解情况。
1: 我马上就把孩子生下，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幸福生活在一起了，我们怎么会去杀他嘛？
0: 靳雨梅表示，止咳糖浆是周鹏让他买的，他和周鹏感情稳定，很快要组建新家庭，他怎么会杀害周鹏？同时靳雨梅提出，这是周鹏妻子自导自演的，目的是为了报复周鹏。那么周鹏妻子有没有可疑的地方？那张指向清晰的纸条是不是另有玄机？警方全力侦查，多年后终于真相大白。
2: 今晚8:25，一线栏目为您讲述这一起离奇案件的来龙去脉。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观众朋友，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通过视频发现有坡路受伤。
1: 目前为止，在我手上救助的成功的例子已经有十多只。
2: 搞那个岩堆来给坡路填实那个时间跟一些矿物质。
1: 看一下有没有长蜱虫啊？这坡路当时比孩子还要重要。

0: 这里是海南省东方市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运南是大田保护区的老员工，他自从1999年来到大田，就在这里扎下了根。20多年来，坡路的生活环境维护一直都是他负责的。这两天他买了盐，准备制作盐土给坡路们补充能量。
1: 这是红土拿来搞盐堆的，红泥土搞那个盐堆来给坡路填实那个食盐跟一些矿物质。就买了一袋盐放在这里呢，一起搞。
0: 和人类一样，鹿科动物也需要矿物质，因此坡路喜欢舔食盐碱土以获取自身所需能量。目前可供坡路舔食的盐碱土有限，每隔2到3年就需要制作一些盐堆供给坡路。为了让坡路吃上适口的盐，福运南每次都要亲口尝一尝才放心。
1: 够半盐了，再放两条蛋，蛋蛋蛋，你尝一下吧，你尝，放小我再尝一下，有点那咸的味道了，嗯，那比我们炒菜吃的菜肯定要咸一点啊，不然你这放在那边去起不到作用啊。
2: 喂，你好。你们通过视频实时监控发现有一只坡鹿受伤了是吧？
3: 一颤一颤的在往前走，它好像是牵动起来一只。
2: 嗯，待会你调视频给我看一下，它是在几号杆那里发现的啊。它的脚受伤了，然后现在我准备那个救护的药品去现场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他来给他救护。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止血钳，还有这些夹子、镊子，还有我们的手术刀、是消毒液。

0: 基本上他那个受伤的就是准备这些东西了。
1: 林贤梅是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唯一一名兽医，他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这里，已经工作20多年了，救治过很多坡鹿。大田保护区生活着海南独有的热带珍稀鹿种海南坡鹿，坡鹿外形和梅花鹿相似，但体型较小，一条纵形的黑褐色脊带纹由背部中央延伸到尾巴，两侧点缀着斑点，身形更为细长，显得格外矫健。

0: 现在就是有两只铺路，一只雌鹿，一只公鹿，它在这里在进行饮水。
1: 铺路听觉和视觉非常灵敏，警惕性非常高，觅食时每吃两三口，铺路就会抬头张望。它们可以轻松跳过两米左右的乔木灌丛，越过宽六米左右的小河，因此有飞鹿之称，人们很难靠近，监控系统就成了实时查看铺路状况的重要手段。
0: 像我们在保护区的所有的边界上，就是说搭建了有30多台这个监控，然后以此来监测这个保护区内的这个动物的活动情况嘛。
1: 2024年下半年，大田保护区招收了一批年轻人，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的吴鹏是最早到来的，他被安排负责铺路的日常观察监测工作。到了年底，他已经成长为监控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今天他监测到了一只特殊的铺路。
2: 警告过来了
3: 啊，来了。那个刚刚你说打电话说有铺路受伤是？
2: 对，就是有一只好像是
3: 左前脚受伤了。
2: 对，它走路一瘸一瘸的。
3: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现场看一下。嗯。你定好之后赶了没有？
2: 哦，知道了，3月3那边。
3: 啊，3月3大扫坡是吧？
2: 哎。
3: 那行，那我们就过去叫工作人员带我们去看一下。
2: 好，好的。
3: 行，
2: 那过去吧。
1: 海南铺路的产崽期为9月到次年1月，交配季节在1月到6月之间，与一般鹿种的时间规律相反。进入交配的季节，铺路们才会来到开阔的地带活动。一月正是铺路产崽期和发情期的过渡期，部分铺路已经从深处的灌木丛中出来玩耍觅食。
3: 刚刚定位的时候就是在3月3草坡那里，但是现在应该是中午了。中午了，它一般情况是在树荫底下，可能进林子里面去了。然后我们现在是要去林子里面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那只受伤的母鹿。
2: 在监控上看的时候，好像就在我们监控杆靠右的这片区域里面发现的。
3: 看一下，
1: 野生铺鹿很胆小且灵活机敏，喜欢远离人群生活。因此外出寻找受伤铺路的成功率不高。大田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巡查了很久，都没能找到监控上那只受伤的铺路。
3: 你看这个这块地方都是铺路平时来休息的地方，所以你看啊，脚印特别多。但是那只受伤的铺路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
1: 即使发现受伤的铺路后，他们仍然会想逃走，因此铺路的救治难度比较大。林贤梅他们曾经尝试过吹针麻醉、撒网等方式捕捉铺路。参加工作20年来，林贤梅救治的铺路不下10几只。
3: 目前为止在我手上救助的成功的例子已经有10多只受伤的铺路，然后我们都救活了，把它野放到野外去。

0: 下有没有长蜱虫啊。这坡路当然比孩子还要重要。
1: 坡路对生存环境要求很严格，只在海拔200米以内的河谷、丘陵、草坡地带栖息。上世纪70年代，由于栖息地减少和盗猎活动，坡鹿仅剩34只。为了挽救濒危坡鹿，1976年，大田和邦西分别建立了珍贵动物保护站。1986年，保护站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对呢，这个跟那个景区这个水塘，现在这个水降得很厉害啊！你看那个雨季的时候，那个到了岸那线那里降了1米多了，到6、7月份，这个水基本上就干见底了。
1: 海南坡鹿生存的区域是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干湿季分明，旱季降水减少。对喜欢潮湿环境的坡鹿来说是一大考验。除了维护管区内的重要河流讹诈河之外，大田保护区工作人员还陆续开挖了大小共21处水塘，确保坡鹿饮水。福运南就曾参与其中。
2: 在每个低洼的地方，我们都那个搞一些那个坝堤来拦水，然后有时候如果不加深，它这个水的储量不够，然后容易蒸发。
1: 在大田保护区成立的40年中，工作人员不断努力，通过种植优质牧草、人工挖除劣质植物、开挖储水池、建立防火隔离带等方式，有效地改善了坡鹿的生存环境。如今大田保护区已经成为了坡鹿的生命绿洲，呈现出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的自然祥和画面。
3: 孙聪，
4: 哎，
3: 来工具，
4: 哎，走。
5: 给猪粪便，
3: 嗯，
6: 它野猪是杂食的嘛，
5: 对，
6: 肉也吃。草也吃，
5: 嗯，但那些有些死的那些动物的腐肉，它是不是也会吃？
6: 吃啊，
5: 哦，
6: 一般活的就刚产的小鹿崽，像那个刚生的时候呢，有那个腥味的时候，它会去啃。
1: 身形灵巧的坡鹿可以有效躲避敌害，但它们的防御值并不高，一旦受到伤害，就很难保护自己。因此，日夜巡查尤为重要。高中毕业后，汤表义就来到大田保护区工作，一晃已经20年了。最近他正在教20岁出头的吴安聪如何完成好巡护工作。
6: 但是像这种呢，这也助攻的，你就拿钳子把那个网呢，你就拿那个网勾底下那一条线，哎，勾回下面那个这个底线。它以后就不能钻了，踩着就勾底下那条线，以后它就不容易钻了。
1: 通过查看隔离网的情况，不仅可以观察是否有坡鹿的天敌出现，也可以及时发现问题。20多年的工作让汤表义对负责的3901亩巡护管区每个地点都了如指掌。巡护员们记录着大田保护区的一草一木。
0: 甜甜。
1: 大田保护区成立后，还通过人工驯养和野化放归等方式，积极恢复坡鹿的野外种群数量。和林贤梅玩耍的这两只坡鹿名为甜甜和佳佳，是两只特别的坡鹿。他们俩平时就生活在办公区附近，林贤梅不定时就会给他们做个小检查，
0: 看一下有没有长蜱虫啊。嗯，你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乖乖听话啊！ 你看，都很听话的，甜甜的大女儿叫佳佳。目前就只有甜甜跟佳佳两个能够让我们近距离的互动。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呢？他鸡都没吃了，来来。
1: 甜甜并不是第一只人工驯养的小坡鹿。2017年10月2号，第一只受伤的小坡鹿在大田保护区芒果地附近被发现。紧接着的两个月内，巡护员们又陆续发现了多只受伤的小坡鹿。就这样，大田保护区启动了人工驯养计划。甜甜被发现时仅有5个月大，身体也很虚弱。
0: 这是甜甜小时候的家，很多年了，都已经破旧了。这小块，当时我们是用木板围住这小块给甜甜，甜甜他们一起住在这边，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放一张小木床在这里，一天24小时的陪他们在这里睡觉的。然后照顾他们，晚上也给他们，小的时候都给甜甜他们喂那个羊奶。
1: 坡鹿在1岁前是幼年期，不具备良好的跳跃能力，需要时刻跟随母鹿，1岁后才能慢慢掌握基本的生活能力，因此人工驯养时间一般为1年左右。
0: 我们这坡鹿他们当时比孩子还要重要，每天晚上都要抱着在怀抱里面，然后给他们喂羊奶，所以他们都说了比他们的孩子还要用心。
1: 这次的人工驯养经历让科研人员近距离观察到了坡鹿的生活习性。1年后，这些幼鹿逐渐成熟，拥有了野外生活的基本能力。工作人员给他们戴上颈环，他们被放归自然，小鹿们回家了。他们也将持续为坡鹿的野外生活研究提供更多详实的资料。
0: 2017年到2018年总共驯获了9只坡鹿，有4只公的，5只母的，然后到目前为止只剩下甜甜一个人，比较跟我们人类比较亲近，就在我们的大院里面。
4: 来，过来，来，来。
1: 甜甜家族已孕育3代6只坡鹿，但甜甜一直不肯离去，执着地生活在办公区附近。这次她还带来了大女儿佳佳，他们享受着和人类在一起的惬意时光。
0: 甜甜她生下来的也是女儿依依，这几个就经常回来院子里面。他小的时候比较容易跟我们接触，就说比较亲近人，也跟他的野性也有关。甜甜也比较温顺的，就说跟我们接触的时间比较多嘛。

0: 保护的最终目的不是人工驯养，而是恢复野外种群。目前铺路种群数量已增长至近400只，大田保护区成为了海南铺路重要的科研基地、种源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这里每一声鹿鸣都是对生命守护最动人的回应。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哎呦，这疼！疼这么厉害呢？
3: 你看看疼的多厉害，就你们怎么看不见呢？完全就不能碰啊！
4: 什么时候发现手机拿不动啊？
5: 做完这手术，我都这手机都不看。
6: 这个绳子呀，不能解。
7: 我可，
8: 你觉得你母亲知道自己的这个病吗？
9: 可能自己她心里有点猜测，应该是。
10: 但是待了第六天，
9: 对
11: 了。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算命先生突然身亡，家中怪事接连发生，
16: 刀割，然后又还有火烧的那个痕迹，
12: 一张写了嫌疑人信息的纸条，一瓶加了农药的止咳糖浆，情人妻子相互指责，案情愈加扑朔迷离。
17: 我期待我们的这种保护的行动。

谁杀了算命先生？一线即将播出。2017年5月，

0: 尽管医生全力医治，但几天后周鹏还是不幸离世。
1: 就是高烧症状一样的人，那一身滚烫，我都不晓得那个人是死是活了。我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的人生崩塌了，我就觉得真的是眼睁睁就看到他就这样，就是太惨了。
0: 周鹏去世的消息在小区里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2: 他说他给自己算过，他五十岁的时候有一劫，如果能过的话就活到老一帆风顺，如果不能的话他可能就过不去了。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死者周鹏生前自诩精通占卜，他曾经给自己卜过一卦，说他在50多岁有一个生死大劫。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周鹏马上就要60岁的时候突然病逝。对此小区里的居民议论纷纷，说周鹏这是给自己算命算中了，他的死是命中注定。然而周鹏的女儿周平却不这么看，她向警方报案，说父亲是被人害死的。那么周平是找到了什么证据吗？周鹏的死到底藏着怎样的蹊跷呢？
0: 周平说，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医生告诉他，父亲周鹏是死于百草枯中毒。
4: 死者的肺、脑、肝、肾、脾等各个器官都检测出了百草枯的残留。
0: 周平说，这让他不由得想起此前家中发生的诸多怪事。
2: 然后开车，然后就发现刹车没了。那个修车的那说，他是跟谁有深仇大恨，那个刹车线都给我剪了，刀割，然后又还有火烧的那个痕迹。
5: 他是哪回事啊？
6: 线断的。
5: 啊，
6: 线。
5: 他那个线平常怎么这个线又怎么出？他那个人能断到啊？
6: 那个线一般是不容易断的。
5: 啊。
6: 断也是里面星星断。
5: 啊。
6: 当时看出来是整个一下。
5: 一下断。
6: 一下断。
5: 那他就是哪是有啥子哪会造成他这种断？
6: 人为了，
5: 人为的，
6: 一般是不可能，他自己断是不可能断成那个样子的。
0: 然而这辆车周家人平时都在用，怎么能确定这件事就是冲着周鹏来的呢？周平说，事实上早在汽车刹车被破坏的前一天，周鹏的办公室就出过事。
2: 头一天晚上我爸说有人敲他办公室的门，就把他门就是撬了嘛，所以我们就
7: 有什么东西损失吗？
2: 没有，没撬开嘛，就是已经烂了。
0: 接二连三发生奇怪的事，周家姐弟想要报警，但被周鹏拦住了。也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后，周鹏给自己卜算了一卦，说自己必有一难。不久后，周鹏就突发疾病去世了。
2: 我爸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去喝百草枯，对吧？
0: 那么这个百草枯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2: 然后我在想着那个药是不是有问题。
0: 周平说的药是一瓶止咳糖浆。一个月前，周鹏一直在咳嗽，喝完止咳糖浆后，周鹏就开始发烧了。
2: 就把那个苹那个就那个药就倒了一点出来嘛，把那个苹果切得小块小块的，泡了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具体时间嘛，反正就差不多嘛。泡了之后，然后我就给小白鼠吃，吃了之后呢，然后反正发现就是3到4个小时的时候，小白鼠就明显的没啥子活力了。
7: 嗯，
2: 后面反正大不了5、6个小时之后，小白鼠就死了。
0: 随后，周平在父亲的内裤上也发现了百草枯的成分。
1: 他穿了那个内裤，穿了头一天穿，第二天晚上穿了，当天晚上他就在洗。他说他不舒服，就红了，大概洗着全是个红水水。我手洗的啊，当时我手洗了，我就觉得都有点痛哎。
0: 不仅如此，周平还说父亲曾经亲手写下一张纸条，里面有嫌疑人的相关信息。
4: 他说他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就把这个纸条拿出来看。
0: 在周鹏的卧室里，民警找到了一个小罐子，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段话，还有一个略显模糊的电话号码。
4: 2017年5月份，他的一个朋友通过一个电话给他通过的话，然后约定了一个见面地点，最后他们见了面，见面的时候这个朋友给他送过内裤和药膏。

0: 看完纸条，周鹏的妻子很笃定地说，纸条上写的这个朋友叫靖雨梅，就是靖雨梅杀害了丈夫周鹏，因为有毒的内裤和止咳糖浆都是靖雨梅送来的。
1: 然后因为这个女子可能与那个死者之前有暧昧过是情人关系。
0: 那么纸条上所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通过外围调查，民警查明靖雨梅确实购买过内裤与止咳糖浆。
2: 我们根据提供的线索就找到了她的这个情人。
0: 得知周鹏去世，靖雨梅非常难过，
2: 她痛哭流涕，痛不欲生，她就跪倒在民警面前。
0: 面对民警，靖雨梅主动讲述了她与周鹏相识的过程。
3: 当年靖某的母亲生病患癌症四处求医，然后靖某找到了这个周某周某是算命的，想寻求他的帮助化解灾难。
1: 他在南充应该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算命先生平时就是从事给别人算命啊，或者给解难啊，这种解灾这种工作。
0: 靖雨梅说，周鹏十分同情她，答应会用所有功力来帮助她母亲去病消灾。
1: 是需要就是说我们一起去学峨眉山，需要出滴血，然后需要出止血，然后来那个他就是两就很快就去，他就是我爸把他说实话骗到峨眉山去，然后发生关系回来。他当时就只想救他自己的母亲。因为他母亲已经属于癌症晚期，因为医院已经没法了，他只想救他母亲，然后这个当时有一线希望的情况下，他就便愿意尝试。
0: 最终，周鹏没能救回靖雨梅的母亲。然而，在这之后，两人的关系却迅速升温，很快便确定了情人关系。
4: 老周当时供他吃，供他喝，供他耍，要钱就拿钱，他是享受了这个过程的。
0: 靖雨梅说，虽然周家人鄙夷她，但她与周鹏感情很好，自己没有理由去伤害周鹏。而内裤和止咳糖浆也是周鹏委托她购买的。
2: 这个死者因为前段时间有点感冒咳嗽嘛，没时间出去买内裤，也是死者让他代为买的，买了以后还交给他的。
1: 是相遇到那个高平的那个石桥下然后见面，所以当时靖某当时就带着就是买的内裤，然后十条内裤，一包香烟，还有他的止咳糖浆。
0: 靖雨梅说，止咳糖浆他自己还打开喝过一口，如果要加害周鹏，他怎么会这么做？而且靖雨梅还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就是周鹏。
2: 我马上就把孩子生下，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幸福生活在一起了，我们怎么会去杀他嘛？当时他的整个反应就像本能的一个反应，扑通一下跪地，而且这个眼泪止不住的往下面流，看他非常伤心。
0: 此外，对于纸条上那串模糊的电话号码，靖雨梅也坦然承认，那就是他平时联系周鹏的号码。
2: 这个座机当时是一个在高平区的一个小卖部里面打的。
1: 因为他害怕周某的妻子发现，所以他就用座机电话进行了给周某打电话。
0: 靖雨梅的说法听起来没有什么可疑的，那么内裤和止咳糖浆里的农药到底从何而来呢？这时靖雨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她认为是周鹏的妻子下的毒。
3: 觉得他妻子也有嫌疑，理由就是因为他也是个感情纠葛周某因为这个背叛他，对不起他我有没有这种报复的心理。
5: 其实周鹏妻子下毒的可能民警也想过，丈夫出轨还和情人有了孩子，周鹏的妻子心中的怨气可想而知。这时候正好情人给丈夫送来了内裤和药，如果在这里面下毒，那嫌疑自然会指向丈夫的情人。更让民警感到可疑的是那张指向情人

0: 晰的纸条。从靖玉梅与周鹏的关系来看，靖玉梅送内裤和止咳药给周鹏并不是什么大事儿。周鹏为什么会煞有介事地把它记录下来呢？纸条的出现是不是过于巧合了？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下毒杀害周鹏的会是他的妻子吗？
1: 关键人物浮出水面，案件出现重大转机。
2: 通过他表姐已经调查询问，确认了这个事情的真实性。
1: 铁证面前依然狡辩，费尽心机，结果异常空。
3: 他当时的话，人的精神更加崩溃，又哭又笑的。
1: 谁杀了算命先生？一线正在播出。周鹏的妻子回忆，在一个深夜，周鹏突然病痛难忍，从床上艰难地起身，走到书桌前，写下了那张纸条。
4: 我当时都睡着了，听到他这里动啊动的，我迷迷糊糊眼睛睁开，我就抓。他说我再给写个东西，你就连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算了。
1: 纸条真的是周鹏写的吗？
4: 绝对不是我写的，我拿我的人格，拿我的性命担保，绝对是老周写的。
5: 对他这个纸条进行了一个笔迹鉴定，确认就是死者本人所写。
4: 他写，他说我给刻的，他就扛到去，我也没在意。直到他死了，后头那个卢警官来，他说他还有不有啥子遗言呐之类的遗言呐，正在重症监护室，我们进都进不去，哪来的遗言呢？后头我想，我说他那晚上好像写了个啥子，我说写了个东西，刻在罐罐头里，我就给他指罐罐，当时警察就把个罐罐倒出来，他们就在那找，就找到了那个纸条。
1: 纸条确实是周鹏所写。周鹏的妻子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疑点，不过在对周鹏兄弟的走访中，民警了解到靖玉梅出现后，周鹏夫妻关系确实十分紧张。
3: 因为这个周某啊，在小区内啊有一个地下车库啊，当时这个靖某啊没有住处啊，他是把这个场所是租给靖某的方式啊，两人呢，便于两人交往。
6: 就那天我也是嘛，回来了嘛，然后就看见他们在下面，然后做饭嘛那些嘛，大家都知道他们啥关系，然后我妈就冲上去要打他，我爸就扶着他呀。
1: 周鹏的妻子说，周鹏带着靖玉梅在小区里出双入对，毫不避嫌，彻底伤透了他的心。一气之下，他把周鹏赶出了家门。
4: 我把他衣裳裤子给他甩出去，你看我屋他给防盗门跟他所有的防盗门都不一样，我是换了门的，我就把门换了，锁子钥匙就给换了，我给我娃儿打招呼，不准给他钥匙。
1: 没想到这样的举动没有换来周鹏的反省，周鹏转身就去了靖玉梅那里。
4: 这种女人哈，你晓得别个有家庭还天天去缠，不去把别个。
1: 那么周鹏的妻子会不会因此怀恨在心走极端呢？对此周鹏的妻子十分委屈，他表示虽然周鹏对家庭不忠，但彼此的亲情仍在，他不会为了一个外人去伤害自己的丈夫。
4: 我一心一意，我是倾尽我的所能在救他，我到处的钱亲戚都是借了钱来救他呀，一心想把他救活。
1: 周鹏的妻子同时向警方透露，其实在周鹏中毒前一年，周鹏已经搬回家中，夫妻俩补拍了婚纱照，关系正在慢慢修复。
4: 老在后头不要他了，回归家庭。
6: 然后那个女的就说还想从这高头跳下来，在这儿就摔死在这门前。然后我爸又怕他真的被他们做出来了哈，就把那门是卖了。
1: 调查至此，案件陷入僵局。周鹏的妻子和靖玉梅相互指责，似乎各有各的道理，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就是凶手。转机发生在2023年，一个知情人向警方透露了一条关键线索。
2: 他们发生成为情人过后，这段时间感情好不好呀？
7: 不好，经常吵架。
2: 那为啥子吵架呀？
7: 他一直想周围和他离婚，离了婚嘛，和他结婚嘛，然后周围一直不干，他们就吵，他就想让周围难受一点。

0: 啊，他怎么让周围这么难受呀？
1: 之前他就把周围的车的刹车剪了，后面他说就给他下点百草枯嘛。
0: 但是这个药有啥子危害，他晓不晓得呀？他自己去查过没有呀？
1: 查过的，
0: 他提到他捡过刹车线的，他为啥子要去捡这个刹车线呀？
1: 他经常给我抱怨，经常说周围又老又丑，又不和他在一起，所以他想修理下他嘛。之前给我打电话，他气得很，他就说他怀的是周围的娃儿，周围不承认，又不想负责，所以他就想买点药给他闹事。
2: 民警深入调查后，越来越多的线索浮出水面。
3: 通过对金某表姐的调查，确认了金某通过其表姐在西充，老家的庄稼医院购买了剧毒农药。这个表姐购买剧毒农药以后，就委托西充到南充的班车司机带到了南充的这个北干道附近的奔驰宾馆，然后交给了这个金某。现在我们通过她表姐已经。调查询问确认了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另外又通过班车司机的辨认，确认了金某。
2: 证据都指向靳雨梅就是杀害周鹏的嫌疑人。此外，民警还了解到，靳雨梅在周鹏毒发身亡后，很快就和一个叫郭启峰的男子结了婚。民警找到郭启峰，郭启峰表示，靳雨梅在与自己交往期间还和周鹏纠缠不清。这个时候靳雨梅已经怀孕，本来她以为孩子是自己的，可是看了靳雨梅的聊天记录后，她怀疑孩子的父亲另有其人。
4: 就是逼问那个周某的靳某的孩子是谁的事，然后靳某一口了定是这个孩子就是郭某的。
2: 郭启峰不相信靳雨梅的说辞，将靳雨梅打了一顿，逼她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4: 对周某的一种痛恨和想报复的心理，然后并说他自己已经准备通过就是下毒，在他的止咳糖浆内下毒的方式去毒害周某。
5: 他在事后啊，也在电脑上也看到类似的搜索的记录，包括百草枯的一些记录。
2: 郭启峰说，靳雨梅的眼神中满是对周鹏的恨，于是他相信了靳雨梅。2023年4月，靳雨梅到案，面对证据，他狡辩说这一切周鹏都是知情的。
5: 给他抹了一那个剧毒的百草枯农药，但是这个事情是给周某，死者周某是告知了他的，关于那个止咳糖浆的问题，把这个情况也告知了死者周某。为什么要告知他？原因是那个死者周某，之前说让他帮助他那个买那个百草枯。
2: 之所以要在药里加百草枯，靳雨梅说，周鹏是要去毒害别人。
6: 给公安机关交代的是，说的是周某，因为在外面和别人吃饭的时候和别人发生一个纠纷，周某想要去毒害别人，是周某让他把这个剧毒农药投到止咳糖浆里面的，然后他给的周某。
2: 民警对靳雨梅的话一一进行查证，发现所谓的周鹏的仇人并不存在。
5: 他是在医院的人民包括在各个医疗场所对周鹏救治过程中没有反映出来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中的什么毒源自于何处，周鹏本人也不知道，自私都不知道，从那个角度反而证明了靳某在说谎。
2: 那么怎样才能让靳雨梅如实交代呢？
4: 对靳某的小孩进行了鉴定 DNA 鉴定，然后鉴定结果还是他这个小孩的亲生父亲还是郭某。
2: 民警把这一鉴定结果告诉了靳雨梅。
5: 他当时的话，人的精神更加崩溃，又哭又笑的对公安机关对我们办案人员说他辛辛苦苦千辛万苦保下来的孩子怎么会不是他的。后来

0: 通过我们公安机关给他这个政策更新还有法律方面的一个宣传，他最终做出了有罪的一个陈述。
1: 直到此时，靳玉梅才恍然大悟，所有的一切都错了。想当初怀孕后，她曾经开心地把这个喜讯告诉周鹏，可是周鹏的反应让她失望。
2: 这些年她一直想和死者成家，但是这个愿望一直不能得到实现。她最近怀孕了以后又给死者提出了这个结婚的一个想法，但是死者以各种理由来推脱她。
3: 周末就是为了就是摆脱寂寞，就开始就是撒谎称自己得了肺癌，然后让静默，然后自己找一个人，然后好好生生，然后就生活。
1: 周鹏的态度让靳玉梅伤透了心，于是靳玉梅开始在网络上搜索怎么报复别人。
2: 然后他购买了剧毒的农药，又购买了内裤，编造了好的谎言，然后把这些东西交给死者。
4: 我就觉得他很可悲，他最终也没得到幸福，也没得到好啊，他把自己也毁了，你觉得是不是？我就觉得他很可悲啊。为了妹，我这个女子读书都不读了，喊他跟他断了，你不然我就不读书了，他老汉儿都给他断不了。你有时候想起来这些人自己做的事情必须要自己承担他的后果，这也是他该承担的后果。
5: 婚外情加上偏执的性格和错误的价值观，导致周鹏失去了性命，导致靳玉梅锒铛入狱。本案中有个细节，靳玉梅投毒是在怀孕期间，这对她的定罪量刑会有什么影响吗？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6: 按照我刑法的规定，就是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那么这个是不能适用死刑的。但是从刑法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怀孕的妇女犯罪，第一个就是它不会影响定罪，它更多的是一个对量刑的影响。那么对于量刑的影响的话呢，那么主要也可以从两点进行把握。一个就是我们刑法有明确规定的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那么这个是一个法定的从宽的情节。但是如果这个怀孕的妇女被查明在这个审理之前的羁押期间那么怀孕了，那么也可以认为是在审判的时候怀孕。第二个就是只是在犯罪的时候怀孕，在审判的时候没有怀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是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对他进行从宽处理的。但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是一个酌情可以从宽处理的一个情节。也就是说考虑到在犯罪的时候他处于怀孕阶段，那么这个怀孕阶段在生理和心理上会这个有一些特殊性啊，尤其是和这个一般的这个妇女在这个认知上啊，在情绪情感的处理上啊，会有一些不同，那么也是可以酌情从宽处理的。
5: 目前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靳玉梅有期徒刑14年。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 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0: 幼儿园突然倒闭，老板隐身幕后，
1: 没有任何征兆就发了一短信让接孩子，我也愣了。
0: 股东、法定代表人全部更换，家长遭遇诉讼难题。
2: 公安机关缉捕的事实上写的是骗取学生家长学费，总共应该是上千万元。
0: 类似困境如何彻底杜绝？我的学费去哪儿了？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耄耋老人家中遇害，时隔多年，嫌疑人浮出水面。
4: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行为，
3: 从拒不承认到坦然面对，再到突然改口，真真假假间如何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4: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
3: 翻供一线栏目
5: 本周三20:25播出，敬请关注。
6: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

0: 黑暗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2: 薄情寡义。
3: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4: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1: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0: 办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干嘛呢？秦军，
4: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3: 来陶酒来了，
2: 陶酒，
3: 欠了好几个。
5: 打电话呢？
3: 来，给秦军倒上。
6: 来，
7: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军不能喝酒。
5: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3: 哎，那不可能！
5: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4: 千钧有量啊！
5: 行不？
3: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7: 老秦，
3: 行啊，秦军，那我得赔一个，我得赔一个，
4: 赔一个，来。
5: 说话算话啊，到，
3: 来，
5: 到，
3: 来。

0: 起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给任务我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还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
1: 不是来看你。

0: 看胡斌儿。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同级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小姐，斌哥。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
1: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了。啊，
2: 没事。
1: 我操！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喝多了，然后我来挂水了，然后我。
1: 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0: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前不懂事儿。
1: 我啥都……
0: 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了，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斌哥，我错了，真的，斌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的吗？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啊，就缺你这一号，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是吧？我呢，其实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0: 斌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0: 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跟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立波，先别说海萍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啥变化？
2: 阜成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1: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1: 啥时候是个疯子？
2: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哦，魏叔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对呀。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5: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3: 向您多学习啊！
6: 哎，吴老，
2: 哎，
7: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河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哟，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我有点紧张。
2: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是，
2: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5: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3: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故

0: 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怎么要说呀？
1: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0: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1: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0: 侵财？你叫什么名字？
1: 秦川。
0: 秦川。
1: 啊，
0: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1: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弄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就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0: 嗯，说完了吗？
1: 哦。
0: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那就先到这儿吧。

0: 胡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是让
0: 吴老师的事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5: 没想那么多呀、
3: 我是真服了你了。
5: 那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儿，别空手去啊。

0: 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
0: 啊，
1: 来坐吧，坐。
0: 您。
1: 什么意思？
0: 吴老师，旭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那水果是？
0: 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
1: 别。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
0: 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0: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门呢？
1: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0: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1: 哦，
0: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1: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0: 接着说，说完。
1: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0: 说，
1: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0: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呢，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1: 这也好理解呀，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0: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1: 好，好。您看啊，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0: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串到一起了，一个给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1: 好。
0: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1: 什么沧海遗珠？
0: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1: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0: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了、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1: 是
0: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1: 嗯
0: 啊，你要真有这个医院，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1: 太行了，吴老师。
0: 嗯，
1: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0: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一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

0: 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嗯，明白。谢谢吴老师。哎，行了，好。哟，你们俩在这儿，这是一宿没睡吧？
1: 你说对了。
0: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1: 行吧。
0: 好，好，好。
1: 哎，
0: 怎么样？
1: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2: 哎呀，老曹，得感谢你。
3: 慧眼识才，
2: 这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1: 哎呀，这算什么？
0: 金川，哎，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啊。
2: 明白。
0: 哟，吴老跟曹老都在啊。
1: 哦，
0: 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2: 好，那快快快，
0: 哎，
1: 好，
0: 那我先去了啊。看看，我们一晚上。
3: 把这都整出来了，咋了？川啊，那个茂生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实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
4: 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
3: 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2: 那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3: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哎呀，我都生了半天的气了。
4: 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2: 怎么了？他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5: 川哥，你看一眼，我跟他们说一声。
2: 好，好，好，好，好。李文，没事吧？李文，没事吧？
5: 李文，你的信协听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6: 双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 就会付出代价。你的意思是说，
4: 茂生就应该当这炮灰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5: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7: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我就。

0: 我这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律师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
1: 哎，你就

0: 眼睁睁的看着咱串。
1: 但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真没用。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他不跟你讲感情。我费了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不能去。
2: 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告发的裁定呢我也读了。我知道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
3: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
2: 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啊，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这没有这些规定，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3: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2: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3: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中了，我被调到许城了，过几天就离开河场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生子，我们搬到许城以后跟李文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嗯、啊，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哈。
0: 平哥，
1: 嗯，
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2: 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哎呀，
0: 哎，兵哥，
2: 嗯，
0: 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我是王玉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
2: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
3: 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

0: 鉴定价值了。
1: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
2: 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
3: 不行，条件不够，找不到稳定的特征。
2: 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4: 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办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挖把它挖出来。

0: 我被调到胥城了，明天就走，离开何昌了。
1: 我就知道你想早晚有一天离开何昌。哎呀，
0: 哎，兵哥，
1: 嗯，
0: 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1: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那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
0: 哎呦，我真不是，
1: 你真是。
2: 行，挺好的。啊，
1: 啥时候走啊？
0: 明天。
1: 明天就走啊？
0: 明天报到。
1: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0: 哎呦，
1: 嗯，
0: 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都是咱们何昌出去的人，是不是？哎呀，
0: 是，
1: 明天就走了。你没打上，你给我整一个，整一个。哎，
0: 打那个啊！一二三，
1: 对，
0: 二。

0: 青云啊，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老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韩丽丽一家吃饭啊。啊，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
2: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1: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0: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
1: 是吗？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3: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呀。哎
0: 呀，没落下你，哎，肖儿也调过来了。
4: 哎，哥，走。哎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
0: 看了。
4: 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林，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面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了呢？刚进来。
1: 没啥误会。
4: 谁啊？
5: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4: 啊，对啊，你是？啊。
5: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4: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5: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4: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1: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4: 对对对，坐坐坐，
5: 好好，
1: 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4: 来坐坐坐，
1: 放这儿。
5: 好好，
1: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4: 先说。
5: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啊。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1: 哎，您喝水啊，
5: 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
4: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
5: 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哦，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哦，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哦，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哦，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4: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5: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

0: 这个丁力的前夫叫高鹏
1: 哦，
0: 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1: 嗯，
0: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
1: 嗯，
0: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1: 嗯，
0: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1: 嗯，
0: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您看这，
1: 哎，你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
0: 嗯，
1: 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2: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0: 金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3: 周哥，家还没搬完呢。
4: 搬完了。
3: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
2: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3: 赵哥，我跟你去吧。
2: 那行吧，行吧。
0: 啊，好。
2: 青年
0: 好
2: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
4: 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啊。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
3: 嗯，
4: 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3: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

0: 问不见，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的吗？
1: 他这个事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0: 就，
1: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副卷在哪
2: 儿？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1: 哎，你这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3: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1: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儿拿桌面上来说。
4: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
5: 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了。
6: 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5: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2: 啊，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0: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副卷。
3: 那副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5: 你给我。

0: 一般没学指纹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复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
0: 哎，魏军。
4: 哎，川儿。哎，你坐。嗯，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0: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0: 啥意思啊？
4: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0: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4: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
2: 我正看着吗？这不，
4: 哎呀，我

0: 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1: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哎，
2: 魏军，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3: 哎呀，川啊，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2: 为啥？

0: 那到杨乐爷来了，前两天我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进来。
1: 曹老师啊。
3: 哟，
0: 曹老师。
3: 川儿啊。哎，那天你怎么来了？
0: 啊，我们来看看你，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挺好的。
0: 哦，
3: 来，快坐，来坐坐。
0: 曹老师啊。哎，师母的。
4: 哎，
0: 师母。
4: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1: 不是，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
4: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
1: 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
4: 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1: 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4: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叙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这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1: 好，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4: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0: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4: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哦，对，我是新来的。
4: 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1: 啊，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4: 啊，以后常来啊。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1: 哎，不用，我们还有事儿。
0: 啊，对。
4: 那个，我送送你们。
1: 哎，不，
2: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
1: 你不是
4: 先啊？行，好的
1: 啊。
4: 你们常来啊。
1: 哎，
4: 常来。
0: 曹老师，师母这是，
1: 阿尔茨海默病，是好是坏的。
3: 我呀。我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没把他照顾好。嘿，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
0: 啊？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3: 你骗不了我，说。
1: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到川儿了吗？
3: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0: 那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你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
3: 啊，这
0: 我走。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好嘞。

0: 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1: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0: 青莲，
1: 嗯，
0: 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1: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他们忙。
2: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五六七八，八，哎，来转转转，三四五六七八，哎，
3: 七八，
2: 对，然后呢？一二三四，
4: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2: 好，摆造型，好了，
0: 没啥进展。
2: 哎，
0: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2: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5: 半枚血指纹。
6: 哎，
5: 要不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2: 哎，来，
0: 曹老师。
3: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2: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
3: 转转转，上右脚是吧？上右脚，嘿。
2: 对，上左脚，
3: 上左脚，
2: 对，然后往一、哦、二，一
3: 一
2: 二，嗯，哎哎，对对，
3: 然后呢，
2: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3: 您看我这、对吗？
2: 哎，对，
3: 转，
2: 对，转，转转，
3: 你看我记住了。
2: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0: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那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这个买的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0: 对，张老师，
2: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种店。
0: 哦哦，
2: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学者们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2: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0: 哦，
2: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0: 哦，
2: 再等等。
0: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
2: 赵老师。

0: 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啊，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1: 你干啥去啊？
0: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你们来了。哎，
4: 曹老师，曹老师，
3: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3: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4: 好的，好的。哎，曹老师，
3: 哎，
4: 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3: 不，你不是让青莲再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啊、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
4: 哦，好，那我们外面等。
3: 好，
4: 我先走了，曹老师。
3: 哎。

0: 二师，怎么样？你看，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哦，
1: 这系统很厉害。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0: 对不上，高鹏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哦，
1: 那还是有价值的。是。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0: 现在啊，
1: 对对对，辛苦了，曹老师。
2: 现在去东平。
0: 川啊，
2: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3: 没事，我开。
2: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
4: 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5: 做啥工作呀？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6: 啊，市里出人了，过来
5: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
6: 那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4: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6: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

0: 没招，碰着我了就这样。
1: 哎呀，秦队，您来了
2: 啊！人都到齐了吗？
1: 嗯，到齐了，
2: 到齐了，马上开会。
1: 哎，好。你不知道
2: 啊，
1: 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2: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1: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2: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时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3: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2: 你真查了？
3: 真查了吧？
2: 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
4: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
2: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4: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3: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2: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那怎么能不记呢？那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1: 赶快去排查。
3: 哎，好，是，走走走。
2: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3: 哎。你好，长杰是吧？
5: 对。
3: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人数。
5: 丁力，谁呀？
3: 仔细想想，舞厅。
6: 96年。
5: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3: 那就采个指纹。
5: 采指纹？为啥呀？
3: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5: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3: 跳一回也得采，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5: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儿。
3: 你俩跳多长时间？
7: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3: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7: 有个叫祖阳的，我得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3: 找谁啊？祖阳是吧？
6: 啊。
3: 东平关，丁力认识吗？
6: 谁？
3: 丁力。
6: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3: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6: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3: 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
8: 曹老师，
9: 哎，
8: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9: 哦，
8: 采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9: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 就铁证如山了。
10: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9: 哎，

0: 张二，
1: 哎，曹老师，
0: 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
2: 啊，
0: 对上了七个点。
2: 我，
0: 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3: 又是七个。
0: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平。
2: 不行不行，
0: 再打一次指纹。
2: 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
0: 嗯。
2: 不能打电话。
4: 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
2: 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林县啊，你等我消息。
0: 哎，
5: 秦队，
2: 嗯，
5: 祖阳已经带回局里了。
2: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5: 好。
0: 哎，秦队。
2: 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0: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2: 哎呦，好好好，走。

0: 孙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9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5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多谢了，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
2: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3: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4: 是。
3: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5: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3: 哦，你说。
5: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6: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5: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3: 现在不是高鹏啊。
5: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3: 等一下，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5: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7: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了？
6: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7: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

0: 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1: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2: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3: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正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4: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百分百，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5: 嗯，
4: 快去。
3: 秦队
4: 啊，
3: 咱这使的什么招？
4: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0: 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嵩山有个14岁小姑娘，让人强奸杀害，
2: 你没有给我们做主啊！
1: 这5年来，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3: 全面排查，
0: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4: 很遗憾，没发现犯罪嫌疑人，我尽力了。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哎呀，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

0: 叫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你看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1: 你现在啊，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

0: 帅的那些地方啊。
1: 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快去。
3: 秦队，
1: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1: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1: 啊，
3: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1: 好，万无一失了。
0: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2: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1: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0: 哎，是是，我这也有责任呢。
1: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0: 走吧。
4: 我们俩不是跳舞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管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川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1: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1: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囱，还有星星，还有树，那电视天线呢？
2: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3: 喂，

0: 啊，好。
1: 去松山县。
2: 啊？
0: 川哥，咱可三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3: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0: 我还行行行。

0: 秦队，嗯，我从这县局的，我叫高正。哎呦，
1: 这么多人来接啊！啊，
0: 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吗？下这么大雪。
2: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3: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4: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3: 脖子上有绳索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4: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3: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地印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5: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3: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4: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
3: 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都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田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2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了。

0: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你说，孩子
2: 啊，
1: 就搁那儿发现的。娘，
2: 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九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3: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五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4: 没有变化就好啊。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3: 高局，
1: 哎，
3: 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零下30多
1: 啊，
3: 下雪了吗？
5: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
3: 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6: 有啊，早晨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3: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
1: 啊，
3: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
1: 啊，
3: 这说明什么？
4: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3: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1: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龄人口也就1000左右。
3: 哦，1000左右
1: 啊，
3: 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
1: 嗯，
3: 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1: 你别说，
0: 有。
1: 还真有红白事儿。
3: 嗯，
1: 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3: 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6: 啊，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0: 好，
3: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1: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3: 就这户吗？
1: 对对，就这个啊。
3: 是这户啊？
1: 对对对。王队，
3: 哎呦，人等着了。
1: 老李啊，
3: 快起来，快起来！
7: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3: 快起来，
7: 孩子他

0: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五年了啊，这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些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五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一块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了，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儿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秦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五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2: 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
3: 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2: 秦队，
3: 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五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就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1: 那秦队都表态了，
2: 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4: 干，哥。干干干，
5: 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6: 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国家养不着你了，咱们哪克不了？有脸不？
7: 五年了，
6: 干正事儿了，
7: 都没你克出来。
8: 你给我撤！你说什么漏有什么用啊？
9: 哥，这是出去哥，你出去说，都是为了你爱的案子，大哥。
10: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1: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10: 不关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9: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2: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5: 行了吗？
12: 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5: 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12: 死孩子，一点也不听话。
5: 你这天烦死了。

0: 钱队，我明白了，
1: 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
0: 孩子死太惨了，
1: 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2: 好，意思全对。
0: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0: 喂，王老师，是我，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啊，条件还挺好。
1: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2: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0: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2: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准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
3: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2: 盱眙的。
3: 又是盱眙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2: 情况比较特殊啊。
3: 每次来都特殊。
2: 小关，
4: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2: 雷主任，苏畅。
4: 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能帮就帮。
2: 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
5: 哎，就他事儿多。
2: 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
3: 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
6: 估计够呛。
2: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
5: 那他没钱，我有钱。
6: 咱们现阶段
2: 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5: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 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
3: 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
5: 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给他五百个，这五百个不收钱，超过五百个让他交钱啊。
1: 听见了吗，秦队？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
2: 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完了，正在整理呢。
3: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3: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2: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来，请。哎，秦队。啊，
1: 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
2: 你好，郭鑫。
0: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3: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勤劳的秦队
3: 啊，烦人的秦队。
1: 来，把东西给我吧。
4: 不，搁哪儿？
5: 我来。
1: 那放这儿吧。

0: 那啥，轻点啊！哎，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到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好。哎，
1: 王老师，哎，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2: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
3: 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1: 拜托，
2: 请走走。
1: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
3: 这。
1: 14岁，花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
3: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
1: 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好，
3: 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谢谢，谢谢。
4: 行了，
1: 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
5: 那我搁这儿。
1: 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4: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培训吗？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5: 别去，不踏实。

0: 那日润怎么样？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1: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尽力了，我也老了。
2: 哎，干什么去？回来。
3: 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1: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0: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请对。
1: 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
2: 哎呦，太谢了，太谢了！快快快，
1: 自己泡一下啊！
2: 好，
1: 辛苦了。
2: 好，谢谢。

0: 哎，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
0: 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
2: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
1: 什么意思？
3: 我们用新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4: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制。
1: 别着急，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4: 我知道了，
1: 好啊，
4: 好，稳当了啊，哎。
1: 哎呦，郭老师，
5: 小苏，
1: 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出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
5: 是
0: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哼，
6: 秦队，哎，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嗯，儿子呢在松山县宋林乡工作，嗯，叫。
1: 马维明，告上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6: 妥妥的，
1: 控制住啊！
6: 我打不打？啊，
1: 哎，别着急，别慌，
6: 妥，
4: 跟他们说清楚啊！
1: 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

0: 出来了吗？哎，
1: 正要找你呢，出来了，就是马维明。
2: 谁？
1: 你确定？对，马维明。
2: 抓着了！好，抓着。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
1: 其实吧，你没说信，我就啥都知道了。那为啥不说呀？
0: 侥幸心理呗。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1: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安，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 把我给惹恼了。

我们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哟，北来了，
1: 这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2: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3: 考到省厅了？
1: 这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1: 不真行啊！
4: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5: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2: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1: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4: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5: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1: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
3: 就市局这叫什么啊？
1: 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4: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还说啥呢？
6: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6: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7: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

0: 结果文姨给改成医学院了。我问你，那你凭什么改我志愿？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1: 哎呀，来来来，先冷静一下，坐。
2: 不，
0: 医学院
1: 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2: 我不喜欢。 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0: 景渊。

0: 是郑向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2: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开枪做1把8.1钥匙自动步枪。
3: 你们纵队马上组织专家巡查。
2: 是。
4: 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
5: 这很像2004年和2005年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6: 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他还会再犯的。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7: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

0: 制药。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耄耋老人家中遇害，时隔多年，嫌疑人浮出水面。
1: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行为，
0: 从拒不承认到坦然面对，再到突然改口，真真假假间如何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1: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
0: 翻供一线栏目
2: 本周三20:25播出，敬请关注。
3: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4: 薄情寡义，
5: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6: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3: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7: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1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 更快速，
1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简明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1: 不是我，哎，是我公公。
2: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呀，别放
0: 心了。滋阴壮。
1: 哎呀，
0: 我们量体温呢。
3: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4: 他就是未可知。

0: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姜志宇。
2: 大家好，我是黄兰。
0: 上一期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宝琴阿姨跟刘德宝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吧，好像是在我们外人看来，哎呀，这怎么能受得了呢？但人家俩已经风风雨雨过了一辈子，过得也挺好。但是呢，就是说他们真的没有矛盾吗？那你说一个男人出去，你说他一分钱没有，姜老师，你说你受得了？
1: 我受不了，
0: 你每个月没有零花钱？
1: 有。
0: 对啊，
3: 不多，
2: 听着好像不太多，
3: 有，
2: 就是不太多。我要提醒女生，就是千万不要觉得你管住了男人的钱似乎你就有地位，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位，
1: 相对比较弱势的女生会，
2: 对，她才会要管钱。
0: 对，我觉得很多女性就是在你家庭条件情况允许的这个前提下，不管你这份工资能挣多少，你都要走出去，
2: 就是男人女人最好都有点赚钱的能力，
0: 对，
2: 不要只靠一个人，
0: 对，都会很累的。那到他们家呢，这个情况既然不被允许，那闺女还是孝顺的嘛，对吧？丽娜还是看不下去的，给了爸爸的钱，就这钱给了之后又出了问题。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5: 孙宝琴一直掌管着老伴的工资卡，从不让刘德宝请客吃饭。丽娜心疼爸爸，偷偷转了10000元钱让他自由支配。拿到钱的刘德宝第一时间和鱼友们吃饭，还偷偷买了单，在众人面前出了回风头。
6: 来，
1: 这个鱼头啊，
7: 多吃点啊，小朋友多吃点啊。哎，各位老哥，来，怎么样，口味还可以吧？
8: 这个砂锅鱼头啊，蛮地道的。
7: 哦，这个老哥会吃哦，有品味哦。老哥贵姓啊？
8: 刘
7: 大哥，我要敬敬你啊。
8: 好的。
7: 我跟你讲，这个砂锅鱼头是我们这儿的特色菜，我自己下厨的。哦，
9: 哎，老刘，今天你带我们来对地方了。
8: 我女婿介绍的，他说好，肯定好。哎呀，
7: 再敬你刘大哥，敬你刘大哥，来，
9: 好，谢，
7: 不客气不客气。哎，我跟你们讲啊，我最欣赏的就是钓鱼的男人。
9: 为什么？哎，
7: 第一个有耐心。
9: 对，
7: 哎，第二个要有计算。哎，
0: 这老板娘太会做生意了，
2: 男的讲的话讲得多到位。
0: 是，
7: 天天是缝里来雨里去啊，才有味道。哎，
2: 有味道，有味道就不一样了，变成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欣赏，
1: 升高了很多。
7: 你们都不要抢了，我跟你们讲，这个蛋已经有人买的了。哦，哎，猜猜是哪个？猜猜哪个？
10: 谁买的？
7: 来，
10: 谁买的？
7: 我来带大家一起感谢一下刘大哥。哦，谢谢刘大哥。
8: 多大点事，哎，干杯。
5: 尝到甜头的刘德宝故技重施，决定继续请客，还大手一挥办了卡。
11: 环境好呀，
12: 不错不错。
10: 哎呀，老板娘，哎呀，
7: 来了，哎呀，刘大哥，你们好久没来了。
8: 老家修祠堂，忙活了一阵子。哎呦，
10: 老刘忙的都是高大上的事情。
7: 哎，你们家还有祠堂啊？怪大户人家。
8: 我们那里小户人家也修。
10: 老刘谦虚了，一根鱼竿1000多。
2: 你看，一根鱼竿1000多。
13: 这个我10块钱的。哎
8: 呀，你们就不要再笑话我了哈。哎，加好了。
2: 老板娘觉得有利可图。哎，
8: 今天我买单，你们随便点，好吧？
14: 好。
15: 老刘啊，
8: 你真豪气啊！啊，
15: 他是什么？
8: 低调的奢华。
7: 闭嘴。太极。
10: 哎，来点。
7: 哎，你们先坐。哦，
8: 等一下。
7: 来，这边请。
8: 什么事啊？啊，
7: 这边菜怎么样？
8: 好啊。
7: 还可以吧？哎，你们老哥几个经常聚啊。我跟你讲，充一张卡划算哎。
0: 这是拉充卡

0: 了要啊，
1: 对对对，
2: 来，好了，
1: 你看啊，这个5块钱打九折松鼠狗盘，1000块钱这个打九折有兑换券，3000这个哎八折。看到了，哎，5000这个东西好，八折送阳春面、水果盘、兑换券，划不划算？
3: 哎呀，是是是，哎，我看看了。
1: 哎，你慢慢看，我到里面去催财啊。哎，小心啊，砂锅鱼头来了啊！哎，小心点，当心不要烫到人啊！
4: 鱼头来了，哎呦，
5: 鱼头来了，
2: 哎，慢点慢点。
1: 哎，刚刚出锅的啊。这个花生米送给各位老哥吃啊，吃完吃完再加，好吧？
5: 谢谢，老板娘，
6: 谢谢啊。付款码在哪里啊？
2: 我充卡。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马上等他走
2: 去。啊，哎，坐到那边干嘛？喝酒啊？打开倒啊？哎呦，哎呀！好了，倒倒啊！
1: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倒，我来，倒，来来来来来。刘大哥，哎，你也不要急啊，我们这个店呢，马上要准备装修了啊，你呢，先充个3000块钱看看再讲，哎，好啊。
2: 3000太少了。5000。
1: 我的个乖乖！
7: 在家被管够了的刘德宝，拿到钱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花钱买面子，在朋友和老板娘的声声夸赞中。刘德宝逐渐迷失了自我，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这个行为会成为夫妻二人日后矛盾的导火索。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0: 哎呀，这设计的很巧妙啊！但是很多网友也会说，为什么刘德宝他张嘴闭嘴就是面子？其实他很要面子，虽然他自己没有说，但是就是被人捧着端着这一套，对于他来说，非常的受用。
9: 就是越卑微的人嘛，他就越需要这种情绪价值啊。
10: 对，面子是一个算法，什么算法呢？本质上是偷懒的心态。我认为我是一个理工男，我的算法就是说，遇到了一个事情。具体解决它，也就是所谓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宗旨。所以我从来不指望说，比如说尹颂老师认识我了，然后因为给我一个面子，然后遇到一个事儿我就不用去想他了，你给我个面子嘛，就过了嘛，算了嘛，其实是非常偷懒的。最好的理想就是全世界所有人都给我面子，我走到任何地方都不用按规矩办事，不用去动脑子想应该怎么解决，你给我面子就好了嘛。所以从刘德宝的角度来讲呢，他也是希望说大家都能认可我，但他的不同在于他其实没有想下一步，就是你认同我了，你能给我什么便宜占，我能偷什么懒，他都没想。他就是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强的认同。
9: 所有在老婆那儿负面的东西
0: 得不到的，
9: 修辞堂一身鱼腥味，钓的鱼那么小，
10: 都是嫌弃。
9: 对，全是嫌弃，到这儿全是正面。
0: 对，很直观的，就是你就把这两段对比，修辞堂修什么祠堂，那是你们家的事儿。活着的人先重要的是先活着。
10: 活着啊，
0: 他老婆是这么说的，但是人家这老板娘怎么说的？人家呀，对吧？你在我这儿哇不得了，人家用几十块钱的鱼竿，你用几千块的，
9: 对
0: 吧？还充点卡，你看我还是为你好，我们这菜好吧，你要经常来。
9: 而且你拥有耐心，有技术，还有男人味，哇，天哪！刘德宝这辈子，
10: 我就来你
0: 们得过
10: 开心就行了，对，就为了开心。
0: 对，
10: 所以到这
9: 儿。但是丽娜妈很聪明，她知道所有给你情绪价值人都是在图利益，
10: 有所图嘛。
9: 比方说刘东也在图利益，这个老板娘明显在图利益，
10: 对
9: 吧？她演的也是这样，她一看鱼竿1000多，然后出现的那个表情，
10: 可能性来了，
9: 榜一大哥上钩了。我看那个最近我看那个小视频，视频号底下的那些评论，就关于刘德宝和丽娜妈的这一段，评论特别特别多，而且转发1.2万。我在想，这1.2万人都想被朋友转发，到底他们想说什么？
0: 想说我应该
9: 你也这样吗？就是对艾特他一下，你看看你，就是所有的底下的，我觉得分成两派非常鲜明。一方面就是说这样的老婆怎么能要对，另外一派就是说这样的男人没有这样的老婆挣着早就翻天了。
10: 对，犯了无数的错误了。
0: 对对对，
10: 所以就是好多人说那鸡生蛋蛋生鸡，那你怪谁呢？对吧？他原来可能就没什么见识和本事，依仗了丽娜妈，后来呢人家丽娜妈要管，那他只能服管，那么滚动滚动到现在也没本事，你让他撒出去让他做决定就毁事儿，那你怎么办呢？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

0: 从年轻或者是哪怕已经像德宝叔这么大岁，就四个字都能解决，实事求是，特别简单。坐在这儿，鱼头宝老这个老板娘找你来了，然后跟你说了这些，然后又夸你的鱼竿，又夸你祠堂，冷静一下，你究竟在这一整件事当中得到的是什么，付出的是什么，人家为啥要夸你，你稍微想一下这三个因素，因为我是很能想得清。
1: 这个理工男好理智啊！我想说的就是说，当你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个巨大的情绪黑洞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理性的，就是因为你太缺爱了，你太缺那个东西了。
2: 他
1: 一旦给你的时候，对，就像你想吃糖的时候，你就不去想了，这个糖到底什么成分，
2: 有没有毒，
1: 谁给你的，有没有什么目的，你就觉得好甜啊！就他太缺了，所以这的确不是孙宝琴能解决的问题，是他从小到大成长过程当中他都没有找到自我的独立性和自我的价值感。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很同情刘德宝。
3: 对对，那好了，接下来这个在长期的孙宝琴的高压态势之下，这个就出事了，我们往下看。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6: 是什么让刘德宝坐在餐厅里欲言又止，面露难色呢？
17: 不是，不是，
18: 不是的，
17: 不是谢谢。
18: 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
1: 谢谢你帮助我们，一下子把它架高了。
17: 哎呦，我
18: 你干嘛呀？辣死我了呀！
17: 我吃饭啊。
18: 吃。
17: 我不吃了，
19: 你们吃，你们慢慢用，我先走了。我下次再来。
18: 哎，你饭都没得吃完你就走了？
19: 哦，电话来了，
3: 步步紧逼。

0: 呀。
1: 对。嗯。
2: 来，吃饭。
3: 那卡退了没有啊？
4: 这个不好退呀。
3: 不好退？你等着我，我过去。
5: 原来，孙宝琴发现了刘德宝藏起来的储值卡，还质问他从哪里得来的钱充卡。得知是用女儿丽娜给的钱，孙宝琴怒斥刘德宝不懂得心疼女儿，还让他今天必须去餐馆把卡里的钱全部都退掉。刘德宝一脸为难，告诉妻子卡不好退。孙宝琴直接赶到了餐馆。
3: 不要急，刘大哥，不要急，有什么慢慢讲哟。这个汗哦，哎呀，这个好慢讲。
2: 哎呀，你看刘的，
3: 哎呦，你看
6: 刘德，
3: 你在干什么呀？
7: 难怪，一充卡就是5000块啊。哦，弄了半天，这有这么多的附加服务哎。啊，
3: 这位是
7: 我吗？我是他老婆。
3: 哎呦，大姐，来，坐，
7: 不敢当。你是老板娘？
3: 对。
7: 你叫于美娇？
3: 是。
7: 哎呀，你们这是不是就靠擦汗忽悠我们家老刘办的充值卡呀？
4: 好了，宝琴，不要瞎讲。
3: 大姐，我们这个店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口碑非常非常好。我们做这个砂锅鱼头啊，在网上是高分店铺了。
7: 哎，你们大家给我听着啊，这5000块钱是我女儿给她的，我女儿现在创业失败了，我女婿要跟她离婚呢。
8: 哎呦，这个，
9: 家事儿说出来了。
8: 但这就完全没面子了。
7: 在外面吃喝玩乐，你好意思吗？
9: 就是他刺激说我你女儿要离婚，你还花女儿这个钱，这个有点伤心。
10: 刺激到他了。
7: 快点！来，把卡退掉。
3: 大姐，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点，我们这个店里面啊，不会逼客人充钱，从来没有逼过吗？
4: 没
3: 有。是不是啊？第二点，我刚刚才晓得你们家这么难。啊，要是这样的话，我晓得了。小云，哎，带把卡退了。刘大哥，你前面那几顿饭呢？我不扣你钱了，算我的。好，哎，5000块钱全推给他。
10: 哎呦，这就啪啪打脸了。
8: 对，
3: 今天晚上吃饭我请客，吃好喝好。
11: 老板，
3: 去菜单拿过来。来，
5: 为了退卡，宝琴把家长里短的事情都说了出来，丝毫没有注意到背后的刘德宝一脸难看。眼看事情愈演愈烈，老板娘索性同意全额退款。宝琴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回去的路上还不忘向刘德宝炫耀自己的战绩，
7: 还故意难为我，让我难堪。哎，我不在乎，我跟你讲，把钱拿回来，这才是真的。跟你讲，刘德宝，你一天到晚给我惹麻烦，惹完麻烦就得我去擦屁股，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一点啊？
4: 喂，刘栋啊。
7: 哎，我来吧。哎，刘栋，你听我跟你讲啊，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个墓地我们是坚决不买的。哎，挂了。这不把话说的明明白白的了吧？啊。什么呀，刘德宝，你怎么把手机给扔下去了？哎，师傅，停车呀！刘德宝，下来呀！哎哎哎！哎

0: 在刘德宝眼中，妻子的种种行为让自己丢了面子，失了朋友。想不通的刘德宝打算轻生，幸亏宝琴及时联系了女儿和亲家，刘德宝才被救下。但二人仍然困在对峙的漩涡里，40年的积怨令他们透不过气。
1: 看网友在底下评论说：“哎，你扔的是自己的手机，你有本事扔孙宝琴的手机。”对，他不是反抗，他是退到退无所退以后，
2: 对，
1: 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乎了。因为我们要推到一个人去自杀，是需要很多铺排的。
2: 对，
1: 那我们就把这些所有的线索汇总到了这儿。
3: 当一个人最后所有的念想都消失，所有的解决方案都认为无果的时候，就可以了。
2: 对，
3: 就所以我们拿这个剧做例子的话，刘德宝在走到水中央之前他停下，他如果正确的去解决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做？那其实很简单，我们就从这个事情的导火索，这个小事儿，5000块钱饭卡应该怎么办。那正确的做法，事儿本身是什么？这个钱是我闺女给我的，她也不容易，我确实不应该为了面子乱花，对吧？好，老板娘，很抱歉啊，我一时嚣张啊，一时得意忘形，但是呢，这个钱我还是希望退掉，之前的消费都算在这儿啊，我那是我家里的事儿，我怎么补偿再说，我不欠您的饭费，然后您把还有的卡退给我。
1: 那你真的觉得他应该退这个卡吗？他就应该跟宝琴说我已经消费了，
2: 而且这样
1: 我每次跟鱼友去都很开心，吃的也不错。
2: 我会是这样。
1: 对，就是跟宝琴说女儿给了我这1万块，女儿现在很难，但她也不差这1万块了，她也给我了，给我的钱就是我的。我虽然5000块是有点多，我自己也心疼了，我觉得我为我自己的开心买单，没有任何问题。
3: 那我是宝琴的话，我问你一句话，这5000花完了，你下一次还要继续冲吗？
4: 我接下来把这剩下的5000给你。
2: 我会这样、
1: 是吗？
2: 我还有5000的吗？
1: 那5000的也是我女儿给我的，为什么要交给你呢？
3: 对呀、就是你要。
4: 如果是我的话哈，我跟江老师处理方式就不太一样，就是黄老师刚讲那个上半段，我是这么处理的，就是我会告诉他，就是这个这确实不错，然后这个以上等等，你有空了我也带你去尝一下，那家鱼确实菜不错的，然后呢，剩下的我这还有5000块钱。我这以防乱花，
3: 我还给你，
4: 我会这样做。
3: 我觉得宝琴也就是虽然会生气，你乱花钱了，
2: 会接受，
3: 但是他会接受，至少老公这儿是有节制的，所以是一个量入为出的合理消费的行为，不能说是因为我快乐，我要空间，我就想花就花了，这个事儿解决本身就是错的，但是量入为出是合理的，他老婆也应该认可这种独立男人的想法，给你一个空间，家庭的合理消费，对不对？量入为出。就 OK 了，我觉得这是最合理的。
1: 我觉得其实应该从根儿上去改变这个管钱的制度，
2: 对，
1: 而不是说在这儿，对吧？卡退不退的问题。
4: 这第一他不敢，第二呢，刚江老师那个假设其实不成立，是因为剧中刘德宝他没有认为他在乱花。
2: 他自己不觉得呀，
1: 对，
4: 他只是被戳中了，说，哎，女儿很难，面临离婚，又就破产了，然后你还花女儿钱，这个是戳中他，真的戳中他。但你说他认为乱花没有？
1: 他不觉得，
2: 他不觉得，
1: 他
3: 有需求，
1: 他为情绪消费了。
2: 对呀、啊，对呀、啊，
3: 所以要以客观事实为准进行判断。
4: 所以人家说，就是你千万不要去老是欺负一个老实人，对吧？你把老实人逼急了，就是有些他所做出来的行为是你无法预料的，就是。孙宝琴是做梦都不会想到说她老公要去自杀的，她也不会想到就这么一件事我就让你退个卡，你至于的吗？对吧？但是她没有站到她老公的这个对立面去想，对吧？我站到刘德宝的这个去想，就我把她所有的关系全堵死了，她也没有了交往，没有了社会关系，那他在我这儿，他如果在我这儿能得到一些好和尊重，那也还行。在我这儿，他一无是处。
1: 对，就是说现在那个孙宝琴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自己认为刘德宝只要有他就有全世界。
4: 对的，
1: 他其实还是在他们两个的共生关系当中，他不给另外一个人留空间。
4: 对
3: 对，
1: 他觉得他是巴不得你不要去老家，那帮坏人。对吧？
2: 你不要天天出去钓鱼。
1: 千万不要出去钓鱼。如果钓回来大鱼，我去送送人还可以。他每天不老检查他的鱼钓回来大还是小吗？
2: 对
1: 吧？就太利益了。他会在他的关系中认为这个男人没有空间是可以活下去的。他只要有老婆有家。但其实男人不是这样的。但反过来说，女人也不是这样的，对吧？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社会关系，有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体会到的价值感。
4: 对，他这个时候是为什么走向去？

0: 绝望，就是因为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喘息的空间，他连呼吸都很困难。那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只能用自杀这一种方式来摆脱目前的这些所有的痛苦。我觉得这就是一步一步把他。
1: 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就是他在最愤怒的时候，他都
0: 没有愤怒，他都没有表达出来，
1: 他从来都不会表达愤怒。
2: 如果我们都从这个角度去想呢，实际上很容易就是把大部分责任还是堆到刘德宝身上，然后以至于有的人会讨厌宝琴，觉得他添堵添太多了，约束太紧了，有的人会觉得讨厌刘德宝太无能了等等。我是觉得最后这个自杀这个事情，我们相信他是真诚的，就不做他想，不是用一种威胁别人的手段，
1: 他不是，对吧？他是真，
2: 我们相信他是真诚的。那么即便是这样的话，咱们清醒地意识到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一个多大的事儿。就同样一个事情，刘德宝的主观感受就是天塌了，人生没有希望了，那我就算了，对吧？我就自己了结掉。但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刘德宝自己是清楚的，那个事儿是我乱花了女儿给我的辛苦钱，以及我在前面的种种事情里面的诉求没有得到老婆的批准，让我很丢脸。可是那些事情的本身的诉求又大吗？其实也不大，
1: 他还是有一个死亡的归属的问题。我一辈子听你的，到最后你给我一个面子，你回我们刘家埋，
0: 死不同学了。
1: 对，死不同学，这就相当于离婚，这个事情他就觉得很丢脸。而且在所有人都要刘家的人都在一起的时候，唯独你老婆不跟你埋，哇，他就觉得这个他做不到，他受不了。
2: 就是一件事一件事积累到这儿。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最后这一步挪开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整件事情里面那个事儿客观上并不大，几万块钱的事儿。所以在心理学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就是一个人成熟了，真的长大了，能够独立面对社会了，仨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脑子是活的，能听劝，能向好，能学新东西。看他有没有，基本没有。就从剧情里面来看，他还在停留在他那个几十年的那种郁闷的诉求当中，没有什么新的吸收。第二个，能做决定，善于做决定，
0: 完全
2: 这是很重要的，几乎没有，对吧？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虚妄的，都是出于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应该取向的价值，他来做这个决定。最后一个，能担责任。能担责任就是这决定我做了，对了，我有收益，我牛，我就承认；错了，哎，我改，这事儿是我惹的祸，我下次不了。能担责任，你会发现他遇到这些事情之后一个责任都没担，对吧？他也没有表示过。然后遇到这么一件事儿，几千块钱，那最后干脆我就走了吧，我就什么都不面对了。其实这就是
1: 这种自杀是一种逃避。
2: 对，我就是说为什么他就有点活该呢？他得让人管着他。
1: 看着好悲哀，一个男人完全被牛马化了，被工具化了。就他做了一辈子他认为做了
2: 有价值的事情，
1: 贡献了很多，但是却到最后没有一个这样的，
2: 主要是在老婆这儿不得认可。
1: 对空间嘛，就是他觉得毫无尊严。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一个人如果不去建立自己的自主意识的话，他就会走向那儿。就是我们不能把自己都工具化。
2: 对，
0: 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就不光是在夫妻之间哈，你在与他人的相处当中，就是我觉得不单单是你要建立一种很强大的自我的意识，你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评价你就否定自己，你也不要因为就是别人的位置高于你，你就一味的去忍气吞声。就是现在不是零零后所谓的整顿职场，不是有句话就有气当场撒，有风立马发，
1: 要沟通，
0: 对吧？就是你也要试图去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
1: 情绪不要压抑，
0: 对啊，
1: 就正面的说出来，没有攻击性的，我们经常讲嘛，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哎，把它表达出来，情绪，这是一种自爱的表现。
0: 对。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0: 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动，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个家族。
9: 终于看见希望了。
10: 谁呀？
11: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12: 明明锁定了穆家，可把全族适龄男性查了个遍，愣是没对上。
13: 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
14: 我舅啊，他原来姓穆，他原来姓季。
15: 哎呀，你说这事闹的啊！
12: 咱人民警察最不缺的就是这韧劲。
15: 我希望东井村这一战是最后一战。
1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草河案 DNA 成功比对出有前科的李丽，这一集，东林三女童案有了新进展，不过也遇到了新问题。陶威志三人组能否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
1: 警方连夜对李丽进行突审，李丽拒不认罪，还一问三不知。秦川知道此案时间太长了，犯罪嫌疑人料定警方没有确凿的证据，审讯势必艰难。 DNA 等技术证据虽能锁定犯罪嫌疑人，但面对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嫌疑人，口供突破往往成为一场硬仗。
16: 审讯
1: 李丽的心理防御由三重因素构成：长期逍遥法外形成的心理定势，认为间接证据无法直接定罪，以及极度的麻木与自私自利。
1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0: 喂，
1: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中了。
0: 比中了？确定吗？
1: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中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0: 好，好，你们都在吗？
1: 我们都在呢。
0: 好，我马上过去。
2: 比中了，秦总，
3: 去物证中心。
0: 比中了。雷润，在哪儿呢？我看看。
4: 你俩嘴的。
5: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0: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
6: 方主任，
7: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中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新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8: 这么近啊？
7: 对呀。
8: 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7: 是啊。
6: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
7: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8: 好
7: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0: 是，
7: 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0: 是。
9: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人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真难呀，原本以为比对上了穆新生和他侄子，很快就能锁定犯罪嫌疑人，万万没想到陶维志亲自带队采集了穆家所有适龄男性 DNA 样本，结果却都对不上。这一情节将东林三女童积案侦办中的技术困境与人物心理推向了极致。穆家适龄男性无一比中，但由于曹阳确认 DNA 指向穆家，凶手的祖先一定姓穆，可能因一些变故，犯罪嫌疑人被记在了其他姓氏之下。技术虽能划定精确方向，但实际采集的样本覆盖不到已故者、外迁者等盲区，而凶手恰巧处于这些盲区之中。这种技术介入后的非技术性瓶颈，让基层侦查员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陶维志六年追凶，从顾家到穆家，每次希望燃起又被浇灭。得知比对全无结果后，他急得捶胸顿足，差点要在墙上撞晕过去。这一情节也呼应了原型案件山西绛县419案的真实侦破过程。穆家 DNA 比对全部失败，非但不是终点，反而是打开真相之门的真正起点。
0: 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
3: 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

0: 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1: 又查家事，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啊？
2: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啊，不用。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1: 就说我舅。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0: 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的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 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1: 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0: 我老家，我老家就在东林。哦，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 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哪个纪？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
0: 哎，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姥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
1: 嗯。
0: 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嗯。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
1: 那你姥爷叫什么名字？他叫纪三坡。三，哪个三？
0: 三，1234的三。坡呢？坡，上坡的坡。
2: 土坡的坡，哎，土坡的坡，纪三坡，哎，纪三坡，嗯，知道了，嗯，哎，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井村，
1: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8000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场，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木家，怎么又出来个木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木家根本就不姓木，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只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2: 长得那什么你。你这。跟我来劲。
1: 哎哎，杨队救我。

0: 哎，大哥，啊，前面这是东景村吗？
1: 。
2: 哎，走走转转，六年了。哎，离案发现场，哎，九公里，
1: 在哪儿啊？
2: 这儿，临安门一角了。
1: 射门！哎呀，跑慢点儿。
2: 哎，慢点儿！哎，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3: 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哦，谢了。哎，等会儿，咱不能退，听我说，咱现在有点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对，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1: 你说的对
3: 吧？专业素质不能丢。哎呀，
1: 这什么？挤什么呀？别挤！哎呀！
4: 大爷。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
5: 是
4: 啊。主任在吗？
5: 好几天都不在了
4: 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5: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4: 不是你，
3: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了，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
5: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6: 您听到这里恐怕也要糊涂了吧？顾家还没查明白，这又出来了穆家和季家，但陶维志仍不放弃。他打听到穆春光的父亲叫季三坡，是东林县城关镇东景村人。陶维志一行三人历尽周折，终于来到东景村。然而几番打听之后，却一无所获。村里没有人认识季三坡。陶维志此时处境极为艰难，
7: 不知道
6: 六年追查顾家无果，被质疑走火入魔，穆家所有适龄男性 DNA 比对失败，他差点在墙上撞晕过去。如今好不容易追到东景村，又是一无所获。
7: 不知道
6: 这种屡败屡战的韧性正是陶维志的核心品质，他靠的是用脚步缩短与凶手距离的笨功夫。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人没酒了。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去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姓纪。
1: 没有。
0: 姚二妹。

0: 段表演克制而有力，与半纪时的影像风格共同塑造了一个屡败屡战、坚韧悲情的基层刑警形象。
1: 接着查，挖地三尺，全县姓姬的都给他找出来。
2: 陶队的破案三人组，那真是从希望的顶峰一下又掉进了冰窟窿。 DNA 比对明明锁定了穆家，可把全族适龄男性查了个遍，愣是没对上。陶队当时急得捶胸顿足，这感觉就像眼瞅着要抓到鱼了，网却破了。但是咱人民警察最不缺的就是这韧劲儿，案子断了线怎么办？往上查。方文局长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查那个去世20多年的穆春光，这可真是大海捞针了。陶队他们仨立马就成了追凶三人组，三个外乡警察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子里，陪着笑脸重复着同一个问题，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摇头。这就是基层办案最真实最磨人的地方，它不像影视剧里演的总有关键线索从天而降，更多的时候是跑断腿磨破嘴却一无所获。破案不光是高科技的 DNA 比对，也不光是审讯室里的智勇博弈，它更像是这田间地头农家院舍里面用脚板一步步丈量出来的韧劲儿啊。陶队那句挖地三尺也要把人找出来，不是一句空话，那是咱公安干警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时间再长，困难再多，只要有一丝光亮，他们就绝不会放弃。这份执着，这份韧劲，才是照亮沉沉黑夜，最终迎来真相大白的那一束最原始也最可贵的光。陶队的临门一脚是否能够射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喂，
4: 哎，秦总，我
5: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3: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
5: 哎，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6: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3: 人手不够想办法。
7: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4: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6: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3: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4: 好了，秦总，明白了，
5: 您放心。
8: 你们看啊，你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9: 来吧，我来试一下，
8: 来吧，试一下。
6: 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9: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8: 这养老院也太……

0: 离谱了吧？哎，那可不一定哦。啊，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 当处长的年纪，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嗯，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说的对，好，可以吗？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
1: 啊，没有，没有问题，没有啊，没有，都试一下，来来来，来，都过来。
2: 老龙，你回来了。哎，
3: 老张，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4: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3: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
4: 这段剧情聚焦到清江两岸秦川将指纹排查作为清江案的突破口，要求对18年前具有作案能力的适龄男性进行大规模指纹采集。派出所龙所长在认真学习采集技术后，下班回家途中偶遇看守所的老张，随口一问便得知看守所新关押了一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当即拜托老张帮忙采集指纹。 这个看似顺嘴一问的举动，最终成为案件告破的关键。作为振兴派出所所长，龙思明并未因下班而卸下职责，始终保持刑警的敏锐。听到新关押人员信息，便立刻联想到指纹采集对积案侦破的重要性。此举是龙思明主动延伸指纹采集工作触角。
2: 弥补排查盲区的表现，让指纹采集实现全覆盖，为后续比对出凶手指纹、突破案件僵局埋下伏笔。
5: 好的，谢谢，
2: 走，回去了啊。好，
5: 取一下您的指纹。 按照上面的提示。

0: 盘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郑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吗？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秦川让郭佳琪发动街道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配合采集指纹，因为公安民警工作量太大，所以当年聚众发动基层力量也是无奈之举。公安机关早在2007年就印发了《公安机关指纹信息工作规定》，该规定明确，指纹信息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为侦查破案、打击犯罪服务。经县级以上。

0: 让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权依法采集指纹信息，同时公安部门在采集个人信息时必须遵循合法必要准确安全的原则，不得侵犯被采集人的合法权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利用指纹信息比对查破案件是公安机关掌握的一项重要侦查措施，未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不得向公安机关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有关情况。龙思明拜托看守所的老张帮忙采集新关押人员的指纹。接下来的剧情又聚焦到了东陵案，我们接着往下看。
1: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陵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1: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跟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3: 钱总好，大家好
4: 啊。啊，老曹。
3: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4: 你说吧。
5: 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2: 啊，
5: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3: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5: 全部被排除。
6: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纪，也不在东京村。
5: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就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京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7: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5: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3: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8: 这么一说，
7: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5: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3: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5: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就他们就
3: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这个
9: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3: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9: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5: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

0: 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1: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2: 哎呦，还真有这个，你看去。
3: 陶维志三人组发现东井村实际上是东井上村，还有一个东井下村后，他们三人立刻去东井下村找村志，从道观功德碑上找到很多姓纪的人。此前三人寻访村志无果，功德碑上的多名纪姓人员直接缩小了排查范围，为后续找到曾修村志的老人，挖掘纪三坡与穆春光的关联，埋下核心伏笔，打破了前期走访排查的僵局，让积案侦破有了明确方向，承接了前文排查与东井下村相关人员的任务，也为后续核查嫌疑人身份做好铺垫，让整个侦查线更具连贯性。三个人的坚持与艰辛在这一刻也得到了相应的结果，网友都说三人组已经将办法穷尽。这段剧情既体现了陶维志三人组间目标同向、彼此支撑的情谊，也让三人组的形象更加鲜活，摆脱了单一的侦查工具人设定，让观众看到基层刑警在办案中既有专业坚守，也有并肩作战的温情，同时也强化了团结协作破积案的剧情内核。
1: 我讲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0: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
4: 啊，
0: 他恰好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1: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的。
5: 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纪家三坡的坟。
1: 啊”哎，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5: 纪家三坡的坟。
1: 你看你看，这不就纪吗？你这刚说这不就纪三坡吗？这不就纪家呀？怎说没有呢？
5: 我
1: 是吧，你纪三坡是吧？纪三坡
5: 啊，纪三坡，嗯，纪三坡，
1: 这不就对了吗？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5: 啊。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纪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60几年吧，纪家三伯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1: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5: 对呀，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穆了。
1: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5: 对呀，对呀，
1: 你看看，
5: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1: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5: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6: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

0: 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1: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2: 那是个
0: 窝棚。
2: 嗯，
3: 三人组历经坎坷，无数次临门一脚，又无数次从头再来。网友说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他们在全国多地绕圈，最终又回到了距离案发地1.5公里的地方。从顾家找到季家，从道观功德碑上找到很多姓季的人。陶维志耐心询问村里岁数最大的老人，老人想起来季三坡和穆春光一些事儿。这季姓人家找到了，破案还会远吗？数字化背景下，很多侦查人员已经习惯依靠新技术去锁定嫌疑人，但犯罪现场依然是侦查破案的基础。调查访问、摸底排查等传统侦查手段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像片中不同村子里复杂的社会关系、乡土人情，还有改姓过季等细节，都是靠一点点走访摸排，并不是计算机软件能够提供的。回到剧中，神志模糊的老人提供的证言有证明效力吗？功德碑上的季姓先人与陶队要找的犯罪嫌疑人是什么关系？清江那边的民警还在大量比对指纹，这些积案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功告破？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4: 比中了，我比中了。
5: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1: 就是清江本地的。
6: 我是收了钱，探了监，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
7: 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
6: 比中了，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就在东陵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你那么穷凶极恶，总有人记得你。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牌补肺丸。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神秘科技公司打着前沿数字经济旗号，
1: 刘伟博士独创的一种新的经济业态，
0: 高额回报背后，资金链条即将彻底断裂。
2: 怎么会把我们负面的能搞成这么大的问题？
0: 血本无归方知，一切承诺都是镜花水月。
3: 我就是个傻子，太傻。
0: 警方深入调查，能否揭开庞氏骗局面具？数。

0: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我们要发财！我就是个傻子，我太傻了，我以为我能自己能控制。哎，现在我也可没法，亲戚啊，包括身边发小的同学，都建议了。
5: 让我们朋友天天就到我家堵我呀，我也不敢回家，打电话我也不敢接。
6: 回来是瘫痪的，大小便都失禁的。
7: 你说是啥意思？就是这个企业在我们辖区是吧？哦，具体叫什么名字企业？
8: 2023年5月，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突然接到上级指令，要求他们对辖区内的一家企业进行调查。
9: 就是问河南数全数字信息研究院是不是在你们辖区啊，你去核实一下这个企业的情况。
10: 这个公司有可能涉嫌违法行为，我们接到上级线索以后就立即到辖区的公司所在地进行了实地的查看。
9: 5月6号的下午6点多，我就到这个企业去了一趟，在一个产业园区里面，6楼。当时我去的时候，因为整个产业园区都下班了，这个公司也是大门紧闭，通过玻璃门能够看到里面有些电脑啊、办公的用品，这面积吧，大概在500平方吧。
8: 从公开的注册信息来看，这家名为数全数字信息研究院的企业，其经营范围涵盖大数据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等前沿领域，看起来都是一些合法合规的经营项目。
10: 无法认定它是否是涉嫌犯罪的情况下，如果查不好，那就有可能伤及到一个合法企业的正常经营。
9: 那俩一组主要是去监控室、去楼上还是周边，然后冰棍咱俩上楼具体上。
11: 大家按照分工开始行动。
8: 郑州警方认为，对这家企业的调查应讲求一定的方式方法，可以先在外围搜集证据，从侧面了解其实际的经营情况。
10: 发现来这个公司的人员也比较多，一般都年龄偏大一点的，50多的、60多的，这种差距是比较大的。
8: 一家号称创新科技的企业，主要员工却都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在警方看来，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情况。
10: 他们在工商注册信息上主要是数字网络方面、IT 方面的业务，一般都是年轻人上班工作的比较多一点。
8: 警方很快就查明，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为熊某明，随即围绕此人展开初步调查，结果发现其在互联网上相当活跃，在某平台上发布了不少网络视频，大部分都是他的企业举办会议的内容。
9: 获取到这个公司有一个商学院，商学院通过一些宣传片的形式进行宣传。宣传的时候以这个熊某为背书，
11: 做投行出身的，我可能看好的更多的是资本市场的钱。我们在整个战略规划当中，是1年半到2年必须成为中国第一家授权交易所。那就是说，
9: 这个熊某也是个

0: 留美博士，这什么有三个博士学位，独创的数权数字这么一种新的经济业态。
1: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参会人员的年龄也大多偏大，这就意味着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对象也都是面向中老年人群体的。这家所谓的创新科技公司，其真实的面目究竟是什么？
2: 然后就接着查资金方面来落实，发现他们公司收入的资金流水全部都是了个人的，而且是收入的资金数额比较固定，有6000，有12000，有3000，资金的去向又是通过小额的或者不定额的资金又返还给了很多个人账户。
1: 这些大额资金极有规律的进账与分散无规律的小额返款交织在一起，表明这绝不可能是一个提供技术服务或销售产品的商业模式。经侦民警的专业直觉与数据的痕迹在此刻重叠，指向同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
2: 如果群众是在公司购买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话，返款的可能性一般不存在。
1: 这家企业反常的资金流水引起了警方的警觉。
2: 经过我们的分析来看，这个公司账户上的资金既不符合商品销售或提供服务类的规律，也不符合投资类的情况，所以正坚定了这个公司这个可疑性非常大，坚定了我们对这个公司要进行下一步的侦查查处。
3: 今天召开会议的内容则为警务秘密，严禁外传，每个人都要签订保密责任书。在我们辖区内部的河南说字说全研究院，
1: 鉴于案情复杂，郑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随即成立专案组，对该案展开全面侦查。
3: 我们公安机关必须立即行动，采取有力措施。我宣布今天506专案组正式成立。
0: 就这个公司有可能会涉嫌传销，
1: 随着调查的深入，专案组的目光锁定在了这家公司曾注册的一款手机应用程序上。当办案人员点开应用的那一刻，一件精心设计的投资外衣被悄然揭开。科技创新的面具之下，隐藏的还是那个非常老套的骗局。
4: 也没有说要钱，
2: 你兑换过钱懂商品没有？在这个 APP 上面，会员可以交3000元、6000元、12000元，数额不等，每天可以参加这个平台里面的一个集群活动，每天可以参加10次，每一次都能有获利情况。咱就打个比方，按6000块钱数额来说，如果在这个平台上投资6000元，每天可以收益60元。
1: 除了每天的返利，会员还有机会中奖一种叫仓单券的东西，可以在平台上免费兑换商品。公司内部把这种模式称为无痛消费。
2: 我投资6000元，我每天都可以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在上面中的仓单券可以在平台上面免费兑换商品，兑换回来商品不用再另外掏钱。
1: 投6000，每天返60，年化回报率高达360%，还能免费拿商品，这就是这家公司反复宣传的所谓数字经济创新。
2: 如果看作投资的话，这种投资收益明显太高。
1: 然而，这层看似创新的包装之下，隐藏着一个更残酷的真相。这家企业既不生产产品，也不创造任何真实价值，它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不断涌入的新资金。这种建立在空转之上的高额返利，如同沙上筑塔，注定崩塌。 拨开所有伪装，其内核依然是那个古老而危险的游戏——庞氏骗局。
2: 算是你是他。

0: 劲儿。
1: 对，我说他的侠劲儿，他可以提钱，他可以多挣钱嘛。然后他又让我介绍啊，对，让我再拉人，然后说我也可以多挣钱。
0: 为了能够发展到更多的会员，在发展的同时，会通过根据现在的丰富的网络媒体，通过各种平台宣传 APP 的无痛消费的理念。
2: 过两天这个钱又流通，通过消费集群又流通到自己的手上了，钱又回来了。你们愿不愿意参与消费集群？
3: 愿意。
2: 是不是愿意？对不对？
4: 那个就是我当时在刷那个短视频，然后我看到他们这种什么数字经济，然后可以赚钱，我就想着我看国家也在支持这种数字经济嘛，然后我就投资了点钱，开始也赚到。赚到之后，我就身边的同学啊，还有我朋友们也投资，然后就去投资到这里边了。
5: 当时我去听课的时候，应该是个老板，他跟我们说他姓熊，他学历也比较高啊，他就帮我们说一些这怎么挣钱啊，甚至帮我们一些日常生活呀、啊，就觉得他这个人也不错。
6: 在古代呀、啊，没有这个打仗。
7: 在会员的口口相传和网络宣传的助推下，参与的人数迅速增长。警方初步统计发现，该平台已经形成了清晰的上下级关系，而且层级很深。
0: 发现呢，这个平台已经达到了24个层级，一个金字塔式的典型的网络传销模式。
8: 根据侦查的情况来看的话，已经出现了这种间接或直接以售卖服务商品来确定你加入这个组织的这个资格这样的一种形态，还有就是它会迅速的确立上下级关系，通过网络这种复杂的返利规则，是一层一层的利用这种利益驱动人们发展层级，扩大这个组织的这个吸金能力和影响力。侦查的基本方向就是确定是涉嫌传销罪。
3: 熊某某，
0: 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他就是这个案件的主犯。这个会员一共应该有20多层，大概有24、25层。这是所有会员的层级，熊某某他排在第一层，虽然是24层，但是他下面分为5个级别。最低级别的是经济用户，会员去拉人，拉够5个人来投资，那你成为经济用户。如果发展够25人以上，他就升级成了社区用户，依次向下，75个人成为服务中心，375人成为招商中心，1875人成为运营中心，运营中心级别最高。他成了运营中心之后，就是他下面的5个层级。这个人员，所有人员参与集训，他都可以有提成。他自己能够获得提成，他会主动去发展他的下线。他在发展他的下线的时候，那么你的级别自然而然就高上去了。他的人数层级够就行。
9: 他也可以享受这个每天就是抽成下边参与集训获得的这个利润。
0: 对，
9: 啊，就是以规模越大，他抽的越多。是的，
0: 对。
7: 案件的全貌逐渐清晰，专案组也成功梳理出了这个传销组织的层级架构。但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警方：该组织已经吸纳了数亿元资金，除了一部分用于支付给中高层会员返利，还有多笔极为反常的开支。
10: 但出现有一部分是返还了投资客户的返利，但有一部分钱打到了一些贸易公司。
7: 从表面看，这是正常的采购行为，平台向这些贸易公司购买商品，用于给中奖的会员发货。然而，当警方深入调查这些贸易公司的背景时，一条隐藏在正常交易下的暗线逐渐浮出水面。
10: 通过贸易公司的股权架构来看，包括法人代表，现在基本上能够确定是孔令娇他父亲、母亲、弟弟等人员控制的一些贸易公司。孔令娇他跟熊子明是夫妻关系。
0: 熊某明在设计这个平台的时候，他让他的妻子孔某娇向平台供货商品，而且以极低的价钱通过网上平台订货。如果平

0: 平台上的会员用仓单券兑换了商品，熊自明以高出好几倍的资金从公司账户上结算给他妻子的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把钱合理的吸走。
1: 这一情况让专案组对案件的性质有了新的判断，熊某明涉嫌的应该不止传销罪一项罪名。
2: 这些资金呢，通过不同的渠道归结到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账户上，凡是能够了解这样一个资金的来龙去脉的一样情况，能够参与到这些资金的决策使用的这些人，我们都认为他涉嫌集资诈骗。这个整个骗局的这些核心组织人员，我们就把他们列为一个集资诈骗的嫌疑人。
1: 那么传销和集资诈骗究竟有什么区别？
2: 传销罪名和集资诈骗这个罪名，它有时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这种关系，它有时候可能是存在的一种竞合关系。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既涉嫌传销也涉嫌集资诈骗，它就是说同时构成两个罪名。在法律上讲，它叫想象竞合。想象竞合的时候，就是择一个重的罪名来进行处置。
1: 简单的说，传销的核心是拉人头建层级，通过不断发展下线来获取返利。而集资诈骗的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欺骗手段将公众资金据为己有。熊某明不仅建立了庞大的传销网络，更通过洗钱手段将数亿元资金转入自己腰包，其行为已经超出了传销的范畴，符合集资诈骗的犯罪特征。
3: 对外宣传你是留美博士，那我们通过调查出入境记录吧，他就没有出境的任何记录，就证明他说的这些东西也都是编的吧，知道的人设。
1: 在熊某明精心编织的光环与话术之下，绝大多数参与者早已失去了辨别的能力，他的形象被塑造得无懈可击。令人心惊的是，就连他身边的一些核心成员也深陷于这场被精心设计的信任牢笼之中。
3: 其中有一个嫌疑人戴某，这个在整个公司吧也是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个戴某呢是在浙江，他有一个公司是专门做服装生意的，中间呢可能一次偶然的机会吧，跟这个熊某认识了以后，他一开始是想借助熊某的这么一种模式来卖他自己的产品。
4: 我们是被动服饰有限公司，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全国各地都有的，都40年的企业了嘛，也是想搞得更大一点，让全国各地的人在网上都能知道。
3: 在熊某的这种蛊惑之下吧，他由最初的服装的买卖生意赚取差价，演变成了传销组织的核心成员。其实对他妻子来讲，对他儿子来讲，我认为是受冲击是很大的。
4: 这一个设计的念头的这么好的，把我们家里整个就是说这个企业就没了，就搞不出来了呢。孩子目前呢就是黑户把银行给拉黑了呀，就这样嘛。
3: 因为这个传销呢，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是层级，一个是人数，就按照刑法有关规定吧，层级达到三层，人数达到30人，可能就会涉嫌传销犯罪。一旦你踏入这个门槛以后，你自己掌控不了。
1: 戴某明的遭遇只是这个庞大案件中的一个缩影。警方后来查明，像他这样一步步迷失自我，最终触碰法律红线的人并不在少数。
3: 这一步迈出去了，想收回去太难了。
5: 因为目前
1: 而此时该团伙涉嫌犯罪的事实已经基本明确，警方只待一个最佳抓捕时机。
6: 第一，涉及的人员特别多；第二呢，涉及的全国的各地区这个范围特别大，这个抓捕的时机特别重要。
1: 就在这时，专案组得到一条重要线索， 熊某明计划在山东济南组织一

0: 次全国范围的高层会议，各地的核心骨干都将参加。
1: 发现了参与的人员就是这个公司在全国各地的代理人员或者代理商也好，讲师也好，全部都要参加，就指挥部就觉得机不可失，在这种情况下抓捕的话，动用的警力相对最集中，影响最小。
2: 我们在组织抓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和抓捕对象安全。我们在抓捕的
0: 专案组派人赶赴济南，并协调当地警方准备对该团伙实施全面抓捕。会议前一天，参会者陆续入住，现场一切如常。然而就在警方认为抓捕计划万无一失之际，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所有的计划。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哎，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鼻子堵不通气，流鼻涕，
3: 慢性单纯性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6: 鼻子痒流眼泪打喷嚏，
3: 过敏性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7: 鼻子干脑袋晕额头痛，
3: 鼻窦炎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6: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我就把他了解过了，那个他们今天一大早
14: 天不亮全部都退房走了。
15: 这是咋回事？
14: 不会是我们暴露了吧？
15: 因为当时这一帮人呢，他们已经在济南住了一晚上，但早上起来7点多一看，撤了。
14: 今天刚才我落实了一下，今天早上他们退房以后，现在已经去改到这个会议地点，改到了济宁的嘉祥县，改到开发区的一个酒店。我们没有暴露，就是
15: 准确不准确？
14: 准确准确，这已经
15: 时间地点都非常准确，
14: 啊，都准确都准确。
16: 都你给领导报告吧，他们抓紧时间改变方向了。
15: 今天的会不在济南开了，说是去济宁开了。开了紧急会，当时确定的方向就是，包括结合了一些其他信息吧，来研判，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集中抓捕的最后时机。这样呢，9点半开完会以后，一路就是在济宁会场里面，大家去了200人吧。
2: 人物艰巨，使命光荣，请问大家有信心没有？
17: 有。
2: 有信心没有？
17: 有。
0: 2023年5月22日，在济宁的会场，正沉浸在会议中的包括熊某明、孔某娇在内的几十余名核心成员被当场控制。同日，

0: 郑州总部各地分公司以及负责开发 APP 的广州技术公司被同步查处。这个以数权数字经济为名涉案金额上亿元资金的组织就此瓦解。审讯中，熊某明始终持一种抗拒的态度，坚称自己这套资金运作模式完全合法，其对外宣传的留学博士身份也没有问题。
1: 后来在询问他的时候，就说你对外宣传你是留美博士，你在美国的哪个州啊？他说我不知道。那上的哪个大学呀？他说我不知道。那你要去美国上大学念博士，坐的从哪个机场到哪个机场啊？他说我不清楚。
0: 经多方核查，熊某明所谓的留学博士身份确系伪造。专案组又通过调取平台数据、资金流水、会员证言等多维度取证，让案件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闭环。最终查明，主要嫌疑人熊某明有多处虚构事实的行为，该企业也没有实际的经营业务，其运作模式符合传销特征。而且案件收网时，该平台已经因资金链断裂而停止运营。
2: 注册会员一共是25万多人，实际的投资会员28000多人，这个数额还是非常庞大的。总投资额一共投资了4亿多。
3: 这个案件我最大的感受吧，就是他基层参与者吧，看着很可怜，但是同时呢又有可恨之处。这个你从法律的角度，从金融正常理财的角度去给他讲，他们都不听。我在参与案件过程中，我所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会员和群众吧，60%-70%吧，都存在妻离子散，要不都是离婚，要不孩子没人管，天天就是跑业务，都被洗脑了，中毒特别深。
4: 都向我挣钱，但是光有高会吧，这贪小便宜嘛，现在弄了家也不敢回啊，我自己一个人在外边弄得也挺无奈。有时候自己甚至有点想不开，
1: 就说白了就是每一个群众或者每一个百姓在日常生活过程当中远离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天上不会掉馅饼。

熊梦明等人精心编织的数字面具，在郑州警方抽丝剥茧的调查下，彻底露出了真容。此案也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人性中的贪婪与轻信，更警示我们，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唯有保持理性，审慎辨别，才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

0: 一名进山打猎却迟迟未归的丈夫，一条自称杀人而疑点重重的短信，他是畏罪潜逃还是被人陷害？孝顺的好友雨衣下的黑影，那天陪他进山的人到底是谁？密林中的枪声究竟是意外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枪口之下，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喂，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刘强，
3: 你呀、
4: 面对危机，他终于冲破旧日心魔。
5: 现在到处都是警察，什么事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风险？
4: 直面往昔，罪恶之下是无尽的愧疚与忏悔。
5: 有些人注定要在愧疚中活一辈子。
3: 我利用他做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还连累了你。
4: 胡法剧场《身份疑云》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今天早上一开工就发现了尸体。
1: 从骨骼的情况来看，应该有十几年了。
2: 我没杀我宝哥，
3: 死的是宋小宝。
4: 帅哥，
5: 没死你找我要什么钱？
0: 谁知道后来嫂子来了，搞破鞋这事儿，尸体丢人。
5: 你说谁搞破鞋？
6: 10000块封口费。
5: 不给你钱，哥。
7: 这是给你爹做火化的陈叔。
8: 你要我把火化单干什么？
9: 你不是在殡仪馆上班的陈叔叔吗？
10: 我被通缉了，想让你收留我几天。
11: 他能冒用死人的身份火化崔金山，他自己也能顶替别人的身份活着。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谁的？我那个远房表妹，她不是在咱们市打工吗？说过两天来看我。
1: 我还以为你对象呢，看你高兴呢。我们家人少，我和心怡啊住的又近，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吧。
2: 心怡，啊，名字挺好听啊。
0: 好听啊。我可跟他提过你好几次了。
1: 提我？啊。
0: 提我干啥？
1: 我跟你讲，我这个表妹啊长得漂亮，人又好，我可拿你当兄弟了。
2: 你别逗我玩了。
0: 怎么着，老家有相好的？
2: 没，已经没有了。
3: 啊！

0: 这儿，
1: 大哥。
0: 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2: 啊，谢大哥。你去哪儿？
0: 去广南，那边有个新的地产公司招包包工，工资比这多点儿，但危险可比这小太多了。
2: 广南，我也想去看看。
0: 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你现在也有一定的基础了，在我走之前再好好教教你，等我过去站稳了脚跟再把你招过来，到时候表面一起过去。
2: 啊，那个我还差点意思吧。
0: 要不这样啊，反正你现在身体也不舒服，明天呢我用你的身份去下矿，你明天在外面替我做爆破，正好那个爆破点也挺简单的。
2: 这能行吗？
0: 我说行就行，这鬼地方没人管，把活干了就行了。啊，行了，睡吧啊。

0: 认识他。
1: 大哥，我认识。大哥。

0: 对不起，大哥。哥没事，我们还要一起去逛南南。
1: 叫什么名啊？林永达。欣欣姐，您来了。林永达在吗？林总在办公室等您，我带您过去吧。
2: 为什么要来这儿？你相信我，我现在应该在这儿。现在到处都是警察，什么事儿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风险？
3: 我们不要一见面就吵，好吗？我问你为什么？我见了崔阳。
2: 长成了一个很好、很善良的小伙子。咱不是说好了吗？不去打扰那孩子。他要是想了解他妈妈呢？
3: 我想。
2: 想什么？你就不怕真相毁了他？你这么多年都不去打扰他，不就是为了保护好他吗？
1: 他从小就没了父母，都是跟我脱不开关系的。我已经带着愧疚活了这么久了，我不想。你不说复查没事吗？你跟我说实话，医生到底怎么说的？<咳>

0: 我不能再让他受这样的委屈了。我不能再让他受这样的委屈了。有些人注定要在愧疚中活一辈子。 就认命吧。
1: 我的一辈子，要是没有那么长了呢？

0: 最近工作忙吗？
1: 一般吧。
0: 你们好久都没来了。
2: 跟我想的不一样。
3: 这孩子正直、热情、善良，像他妈。
2: 你打算告诉他什么？
3: 我想把他以后的日子安顿好。
2: 我陪着你。
3: 听话，你现在必须回家去。你在家等着我。用不了一个星期，我就回去找你。到时候咱们去旅游，走到我走不动了为止。
2: 咱俩已经走得够远了。
0: 没事，
4: 现在工地上都正常吧？
5: 复工之后工人工作非常积极，状态也很好。
4: 你欣怡姐走了？
5: 我今天上午亲自把她送上飞机的。
4: 好。孙杨，
6: 林总早。
4: 你这包子不错呀。
6: 应该的。豆浆，
4: 以后别叫林总了，叫我林叔。
6: 那多不合适啊。
4: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6: 行，你要不尝尝？
4: 尝尝，好吃啊，好吃，
6: 好吃吧？
4: 好吃。

0: 是不是包子挺好吃的啊？
1: 好吃，好吃就行。
2: 累不累？谢谢。
1: 哎，这不用，
2: 吃吧。
1: 谢谢。
2: 我看你年纪轻轻，还是挺能干。
1: 哎，混口饭吃，现在干啥都不容易。
2: 可不，你是本地人吧？
1: 对，我下关的。哥，你呢？
2: 我新桥的，下关还住过几年呢。
1: 是吗？嗯。这么巧。
2: 你叫啥？
1: 我叫崔阳。哥怎么称呼？
2: 姓周。
1: 陆哥好。
2: 爹叫啥？
1: 哦，我爹叫崔金山。
2: 我知道你爹，当年可厉害了。
1: 他是他，不是我。
2: 哎，你小子有这么好老爹还不想认你啊？哎，我看林总对你也不赖，你跟林总啥关系？
1: 那能有啥关系？人家是一大老板，我就一开小饭馆的。
2: 你小子运气不赖，好好干，忙吧。
1: 哎，行，
3: 谢谢黄瓜。
2: 开车注意安全。
3: 哎。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还是坐在这种地方赚钱，活着像个人。
0: 你有什么事快说吧。

0: 我今天就走，去广南，还要100万现金和一台车。
1: 办不到。
0: 我今天认识个小子，你猜叫啥？崔颖。他爹叫啥来着？崔金山。我就在想啊，陈叔叔为啥对崔金山的儿子这么好？当初我爹死了，我娘不要我，陈叔叔为啥不对我这么好呢？我就想知道，陈叔叔和崔金山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
2: 你确定98年到99年间林永达在横区？那林永达现在在哪？
3: 我的车在门口，司机会送你到省界，那儿有我们一个集散中心，有的是去全国各地的大车，你挑一辆赶紧走。
0: 你的车我不敢坐，怕再把我压回来。
3: 我压你干嘛？我巴不得你赶紧消失。
0: 这次没找到火葬场的关系，开玩笑，车我自己找了一趟，不过想请陈叔叔陪我下去一趟。

0: 我们快进宝山了，在我们去之前不要轻举妄动。
1: 您放心，杨队，还有一件事，崔金山的儿子崔阳现在在给林永达打工，我想着过来问问，可是这店里家里都没有人。

0: 我把钱都给你了，放心，我不要的命。
1: 灰色面包车，车牌号东 C33220， 东 C33220。
2: 报告总部，目标林永达还在工地，但刚刚有一辆符合条件的金杯车从工地驶出，车上有一名驾驶员，驶向复兴路方向。
1: 收到，你们跟上目标车辆，但不要暴露。
2: 好的，收到。

0: 本想是到了集散中心就放你们走，那现在肯定不行，你的车跟得挺紧啊。
1: 那不是我的车。

林霜。

0: 令子，令子，
1: 周青，救洋洋。
2: 使命，准备好。到时候跟你说。小胡，

0: 冷静一点，不要伤害人质。
1: 放下，把枪放下。
0: 可以，我可以把枪放下，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你把这个孩子放了，我来替他当人质。

0: 刘强，记得那个女孩吗？那个被你亲手推下去的女孩。
1: 你呀，
0: 是我。 这次我们好好谈一谈，
1: 信得过你吗？
0: 我还把自己铐上，可以吗？

Thank you.

0: 牙呀，牙呀。
1: 林叔，你醒了。
0: 我能叫你洋洋吗？
1: 可以啊，您等一下，我去叫医生。
0: 别走，我有话跟你说。
1: 好。
0: 那个周强，周强子。
1: 哦，没事的，林叔，你要不想说，就不说。
0: 接下来，不管我告诉你什么，你都要记住，你是一个好孩子，你没做错任何事情。
1: 哎呀，林叔，不都说了吗？我没事了。
0: 我林永达。做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有些事情还连累了你。我和你妈妈算是青梅竹马吧，当年我们也年轻，想出去闯一闯，但是他家里出了事儿，需要一大笔钱。当年我也是个穷小子，崔金山，你爸爸当年有一些钱，你妈妈为了帮家里，迫于无奈，嫁给了他。但是你爸爸他
1: 打我妈，这我都知道。
0: 对，他打你妈妈，打得很重。有一次，我路过他们门口，听见你妈妈哭，我就闯了进去。洋洋，我对不起你，但是我是为了保护你妈妈。
1: 所以你才来接近我？
0: 不。有些话我想亲口对你说。
1: 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0: 你不知道，不知道你妈妈有多爱你。

心爷，你别听他们瞎说，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想听听你的声音。过不了几天我就回去了。

0: 说了。
1: 林永达，我们怀疑你涉嫌多起谋杀案，现在依法传唤。
0: 齐其山是我杀的，我利用周强父亲的身份把他烧了。
2: 你现在倒是挺坦白的。
0: 看见周强那天，我就知道离这天不远了。
2: 说说，林永达是怎么回事？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1: 那你还把他杀了？
0: 我没杀林永达，我怎么能杀我的救命恩人呢？
1: 所以说那起矿难跟你无关了。
0: 命运这事儿，有时候还真有意思。明天呢，我用你的身份去下矿，你明天在外面替我做爆破，正好那个爆破点也挺简单的。
3: 这能行吗？
0: 我说行就行。
4: 3003。
5: 张大力，
6: 宋29，
5: 刘鑫，
7: 5130，
5: 陈善，
3: 等等，
5: 怎么了？
3: 啊，没事。
5: 你也是这主的？
3: 哦，
5: 叫什么名啊？
3: 林永达。

0: 死的应该是我，我很惭愧，想过要自首的。
1: 但是我和心仪在一起了。那你盗用他表哥身份这件事怎么解释？我就跟他说，我小时候家里穷，偷过东西，见不得光。到了矿上之后，林永达知道这些事儿，后来他让我用他的身份活下去。
0: 这种话他也会信？
1: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他也知道。

0: 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将来的生活好。
1: 你做的这些完全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2: 那夏美云呢？
0: 夏美云怎么了？
2: 你为她杀了人，然后又能这么快爱上别人？

0: 找崔金山那天是他先跑的，后来我就找不到他了。再后来我发现，他是利用我摆脱崔金山。
1: 你后来就再也没找过他吗？
0: 我自己逃命都来不及。

0: 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想那个女人了。那你说，你是想逃命？这次为什么还回来？我早年间在矿上干过，还做过爆破，得了尘肺病。
1: 晚期没几年活头了，我想回来看看崔阳，看看是不是能为他做点什么。
0: 你不是不想下美人了吗？孩子是无辜的，他从小就没了父母，这些跟我都脱不开关系。刚好公司有个项目在这儿。
2: 可是没想到，你早就应该想到了这一天。我想了一天很久了。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 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 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
2: 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

0: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这个是我两岁的时候收到的，姥姥爷说是我妈寄给我的。我记得刚才那个老赵说，当年矿上确实有那么几个女工，
1: 还
2: 说那次矿难之后没几天没去中毒，死了一个女人。林永达恐怕撑不了多久的。
1: 我可以看看他吗？
0: 你认为他这个时候更想见的是你，还是夏美雨？
1: 他会想见我。
0: 您认识我妈妈吗？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免费赠送游戏皮肤装备，却莫名被扣款。
5: 可以免费送他皮肤，送他这些游戏币，对方教他一步步的怎么操作，之后就开始莫名其妙的一直扣款了。
4: 十八岁的团伙头目如何操控实施200多起骗局？
6: 一共骗了多少小孩？
7: 这个不记得了。
4: 挂号信、邮寄 AI 不雅照，信中扬言不给钱就公开。
8: 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4: 280封敲诈信被紧急截停，是谁藏身幕后操盘？
6: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9: 这是他给我的。
4: 风景区内发生悲剧，游客高空坠落不治身亡。
10: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
4: 高风险游乐项目如何排除隐患，保障安全？
10: 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
1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孩子玩游戏，家长的积蓄却被悄悄地掏空了，而这一切竟是因为有人免费赠送游戏装备。近日，山东临沂警方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团伙，团伙头目只有18岁。
12: 这是今年4月8号，警方在山东临沂南山区捣毁一出租房内犯。

0: 罪窝点时的画面。由于黄某文等三名犯罪嫌疑人在网上行骗作案到凌晨，此时他们还在房内睡觉。
1: 这三名嫌疑人呢，平时是深居简出，也不户外活动，饮食呢主要通过外卖，购物呢主要是通过快递，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0: 在前期的侦查中，民警发现黄某文等三人都有各自的房间。警方担心的是，如果不能快速控制犯罪嫌疑人，他们手机里涉嫌犯罪的证据很有可能被删掉。
1: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由于嫌疑人居住在高层楼内，我们强攻会产生一定的风险，因为这些嫌疑人手里的聊天软件都具备一键删除所有聊天记录的功能。
0: 民警从房东处获取了出租房外门的电子密码，顺利进入室内。
1: 破开门以后呢，发现其中有两名嫌疑人还在睡觉。一名嫌疑人呢，他应该是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就准备把自己手机里的犯罪证据呢进行删除。
0: 这名男子正是团伙头目王某文，在他的手机里，民警找到了他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证据。
2: 交流代指的那个鱼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被骗的小孩。
2: 你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
3: 差不多一年。
2: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就2025年了，我也不记得了。
2: 一共骗了多少小孩？
3: 这个我不记得了。
0: 在现场，警方共查获涉案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12部。同时，办案民警在现场还查扣了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非法所得，2万虚拟货币。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中，民警发现，团伙头目黄某文虽然只有18岁，但是他的作案手法老道，反侦查经验丰富。
1: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这三名犯罪嫌疑人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其中主犯黄某文在2023年的时候去过缅甸的这个设诈园区，回到国内以后就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
0: 三名犯罪嫌疑人原本互不认识，通过境外软件聊天走到了一起，被抓获后一度产生对抗情绪，但在确凿证据面前，他们逐步交代了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事实。
1: 这些嫌疑人呢，事先会在青少年比较喜欢的游戏的公屏内打上可以免费送皮肤送游戏道具的这个消息，吸引这些青少年呢加他们的微信和 QQ。之后呢，以这些青少年未成年不能向他们这个赠送游戏装备和游戏道具为由，让他们呢去拿他们父母的手机来进行操作。
0: 犯罪嫌疑人甚至教唆这些青少年，让他们半夜将父母的手机偷拿出来，并下载某款支持远程会议的手机软件，来达到屏幕共享的目的。将钱转走后，犯罪嫌疑人会通过话费充值、缴纳电费、物业费等方式，将赃款分批转移洗白。
4: 随后，嫌疑人从这个转账金额中抽20%的点作为他们的利润，结算方式就是盘口使用虚拟币进行结算。
0: 警方表示，此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远超普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它会给未成年人和家庭以及社会带来多重危害。华先生是山东临沂费县人，他12岁的儿子就是因为沉迷游戏，一晚上被诈骗团伙从手机里转走8万多元。
5: 我这孩子吧，跟我说，当时从游戏上认识了一个游戏的官方的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说可以免费送他皮肤，送他这些游戏币，给他当时发了个链接，他就点开的链接，对方叫他一步步的怎么操作，到后续把我的这个支付宝绑定上了他那个所谓的这个软件上，之后就开始莫名其妙的一直扣款了。
0: 然而，华先生儿子被骗并非个案，根据警方初步查证，此案涉及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巨大。仅目前证据确凿的10起案件中，涉案金额就高达25万元。
6: 抓获嫌疑人后，我们从后台梳理到了一批可能被骗的未成年人信息，第一时间使用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与他们进行逐一联系，进行了电话提醒，有效避免了更多未成年人上当被骗。
0: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7: 5月3日下午，四川广安华蓥市溪口镇马刘爷瀑布风景区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强烈质疑。事故已过去10多天，调查进展如何？相关责任如何认定？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0: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档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

0: 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于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号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八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一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计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于是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1: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2: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荡起来。
3: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2: 就是那个顶端那个枝杆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0: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岩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岩壁。
2: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0: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3: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2: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0: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荡项目的运营方并没有进行过这一方面的培训。
2: 通过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0: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

0: 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荡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
1: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科。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

0: 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1: 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2: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相关部门和
3: 来，您将看到挂号信邮寄 AI 不雅照，信中扬言不给钱就公开。
4: 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3: 280封敲诈信被紧急截停，是谁藏身幕后操盘？
5: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6: 这是他给我的。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前不久，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挂号信。经警方调查，这些挂号信里面竟是不雅照片，而且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寄信人究竟是谁？这些不雅照片又从何而来呢？
1: 今年3月，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河南南阳内乡县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速递工作人员的警惕。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8: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1: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8: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5: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6: 这是他给我的。
5: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
1: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随后，警方查获的信件里发现，每一封信件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强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将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对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4: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通过嫌疑人的穿着、衣帽特征，我们判断此2名嫌疑人很可能居住在现场附近。
1: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4: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1: 目前，李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已经成为了城市运转的重要力量，在这支队伍中有一群特殊

0: 叔的身影残疾外卖员。他们曾因物业一刀切的管理规定被挡在了送餐的最后100米高墙之外。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破局，让冰冷门禁变成了暖心通路。
1: 清晨到深夜，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外卖骑手奔波的身影。55岁的向国权是北京某外卖平台骑手，从事送餐工作9年。
2: 当时就是疼，发烧，走不了路，疼得你这个腿就根本不像是你的腿似的。到后来，也就是隔了10好几年以后，医疗条件好了，我们在县医院才查出是骨头坏死的。
3: 2号，
4: 2号这单是6杯吗？
3: 哦，那就这个呗。
1: 学历受限，身有残疾，这份能够依靠电动车代步的职业是向国权为数不多的就业选择，更是全家生活的依靠。
2: 就是我们村的一个小伙子呗，他出来打工到北京来，他接触了，他也就是跑这个外卖，我就跟着他一块儿过来，就送这个外卖来了。我的心愿就是能够自食其力，不用这个别人养活我，不用这个国家辅助我。
1: 从低保户到外卖员，向国权本以为凭力气就能安稳度日，可一到小区门禁，却成了他从业多年解不开的心结。
5: 哎，你好，
6: 有什么需要？
5: 我是给开下门，我送一下外卖。
6: 咱们去几号楼？
5: 第5号楼。
6: 第5号楼是吧？咱们送外卖的是吧？
5: 是啊。
6: 咱们的车进不了，但人可以进。咱们确实是，你看这么多外卖员，如果让你进了，别人不进也不好，对不对？来互相理解一下。
5: 不是，我这确实不方便。
6: 我理解，我非常非常理解。但你也理解我，如果让你进来就该扣我钱了，我也不容易，对不对？
2: 几乎就有70%以上的小区就不着急。那个时候有超时的就罚钱，罚钱的这个1000有我的这个总工资的1/3了快。
1: 近年来，外卖骑手的最后100米问题备受社会关注，由此引发的冲突也时有发生。
7: 之前外卖骑手车速过快撞倒过业主，对于我们来说，业主的安全可比外卖早到几分钟更重要。
8: 园区的业主这边跟我们反馈的呢，也是觉得就是外卖员因为他是比较赶时间的，所以呢车速呢也是比较快的，这种基于安全的一个考量嘛，所有的外卖员是不得进入骑车进入小区的。
0: 出于安全和管理秩序，小区制定禁止外卖电动车入内的规则看似无可厚非，但放在身有残疾、行动不便的特殊外卖骑手身上，却变成了沉重的负担。
1: 2025年3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在12309+12345线索联动机制常态化筛查中，发现了多条来自残疾骑手进门难的诉求。
9: 有部分残疾外卖员反映说，在通州区有一部分小区采取的是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它是禁止所有骑电动自行车的外卖员进入，但是对于其他不特定群体，比如说不管是不是这里的业主，骑电动车都可以进去。
1: 小区的门禁限制是否涉嫌侵害残疾人合法劳动权益？管理秩序和民生权益到底该如何平衡？带着疑问，检察机关随即展开深入调查。
9: 因为首先我们要论证这是不是侵害到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我们首先就向外卖平台调取了北京市的残疾外卖员的数据信息。
1: 数据显示，仅北京地区2大外卖平台就有持证残疾骑手478人，其中肢体残疾人员占比超1/4。外卖配送已成为残疾人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
10: 因为对于残疾外卖员来说的话，电动自行车就相当于他们的腿，如果是他们失去这个代步工具的话，会严重影响他们这个送餐效率，会造成他们这个经济收入的减少。
9: 那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论证它确实是侵害了残疾外卖员的劳动权益，法条上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所以我们是召开了一个公开听证会。
1: 2025年5月22号，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就此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听证员、物业代表、居民代表、骑手代表等多方到场，现场提问、现场评议、现场研判。
11: 残疾人本身就承受着更多的偏见，现在他们只是想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为了管理一刀切也是一种懒政。
10: 然后是大家最后一致认为，物业禁止残疾外卖员进入小区送餐这个行为呢，是侵害了他们的劳动权益。

0: 于公益诉讼的这个管辖范围，可以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来保障残疾外卖员的劳动权益。
1: 随后，检察机关正式启动公益诉讼程序，并联合住建部门召开磋商会，共商解决方案。
0: 我们开展这个案件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了，要对残疾人的就业采取一些特别的辅助措施，来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的参与社会生活。
2: 我们现在三个实施正规物业服务小区作为试点，向残疾人外卖员开放驾驶电动自行车送餐，然后向全区480余家物业服务企业下发了通知，要求为残疾人外卖员创造无障碍的环境，并做好提示工作。
1: 同时，检察机关联系通州区商务局，推动其督促外卖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安全骑行教育，严打伪造残疾证违法犯罪行为。
0: 在2026年的4月份，我们组织召开了跟进监督会，来督促个别小区来贯彻好、落实好这个政策，同时呢，把这个政策纳入到日常的培训管理当中。
3: 哎，没想到这事真给解决了，可感谢政府啊，这给我们这个残疾人带来了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
4: 良法善治从来都不在宏大的条文里，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烟火生活里。小案连着大民生，小事彰显大担当。每一段颠簸前行的人生路都该被法治温柔照亮。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了一批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案例聚焦残疾未成年人在交通事故赔偿、受教育权保障等领域的现实困境和依法维权所面临的痛点难点，旨在以高质效检查履职守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好，下面我们来看权威发布。
5: 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近日公安部公布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空域不是法外之地，飞行不能随心所欲，私自为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区域、限高等限制服务，涉嫌犯罪。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预交学费数万元，幼儿园却一夜关门，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职业背债人，数十万学费凭空消失，究竟谁是幕后操盘手呢？
2: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涉及职业闭店人的诈骗案作出判决。该案发生在一年多前，一家大型连锁幼教集团的加盟员突然倒闭，数十万元学费不知去向。
3: 幼儿园拖欠员工三个月工资，家长刚交的学费，老板卷钱跑了啊！
4: 你要是没人接，我们就只能自己进去了呀，对不对？我进去就是找这个解决问题的人呀。
5: 那我8月28号才交钱，4万800，我忘了，大概具体说4万多，我一下交一年的嘛。
2: 在幼儿园关停的第二天，公安机关找到了幼儿园的负责人田文军，可是他告诉办案民警，他跟这家幼儿园早就没关系了。那么谁是这起诈骗案的被告人？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家长的学费还能要回来吗？
1: 更多细节5月19日20:25一线栏目为您详细讲述。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2: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

0: 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姐姐借扫墓之名悄悄取走父母骨灰带往北方，妹妹发现骨灰失窃，怒找殡仪馆追责，最终殡仪馆将姐姐告上法庭。亲姐妹为何因父母骨灰而反目？这场骨灰争夺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家庭恩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邓元法官即将为您讲述骨灰之争。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2023年9月，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上午，在南方某城市的一家基层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小张在翻看一摞新收的执行案件时，一件返还原物的案子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眼球。卷皮上申请执行人处赫然写着是殡仪馆。殡仪馆能丢什么东西？还能把骨灰丢了不成？张法官翻开案卷一看，没想到猜了个正着，殡仪馆果真把人家骨灰给弄丢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张法官接着往下看，这起案件殡仪馆告的是一个叫大美的人，说他偷了自己父母的骨灰，要求他立刻还回来。那么问题来了，大美为何要偷走自己父母的骨灰？殡仪馆又为何要求他还回来呢？张法官注意到这起案件还有个第三人，叫小梅。这大梅小梅一看呢，就是两姐妹。那么小梅和这起案件又有什么关系？两姐妹和殡仪馆之间又有什么瓜葛呢？
1: 按理说，殡仪馆是寄存先人骨灰、承载亲属哀思的特殊场所。骨灰的存取本有一套严苛的核对与登记程序，怎会发生骨灰丢失这样的离奇事？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张法官翻开判决书，试图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而这一切的源头都要从逝者的两个女儿大梅和小梅说起。
2: 大梅和小梅是亲姐妹，都快50岁的年纪，大梅在北方城市定居，而小梅跟随父母在南方城市生活。1年前父母相继去世，小梅将骨灰寄存在当地殡仪馆。今年清明节，姐姐从北方来到南方，问小梅借了骨灰寄存证，说是要祭奠父母。祭奠完毕后，她将骨灰寄存证交回了小梅。小梅也没多想，直到清明节后的第3天，她突然收到姐姐大梅的一条短信，说爸妈的骨灰我已经带回北方，及时也已经选好，这个月15日下葬，你自己决定来不来参加葬礼。收到短信，小梅十分震惊，她立刻想到3天前姐姐向自己借了骨灰寄存证的事儿。于是小梅立刻赶到了殡仪馆，当着殡仪馆工作人员的面，将存放父母骨灰的金坛给打开了，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骨灰真的不见了。发现骨灰被偷，小梅十分气愤，她立刻打了个电话给大梅，但大梅却没有接电话，只是回了一条短信说，这也是

0: 我的父母，我有权带走他们的骨灰。现在骨灰安然无恙地存放在北方殡仪馆，下葬的日子我也短信告诉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借扫墓之名，大梅偷偷取走寄存在殡仪馆的父母骨灰，带回北方。妹妹小梅得知后怒找殡仪馆问责，殡仪馆只得起诉大梅索要骨灰。但争议随之而来，大梅同样是父母的至亲，她是否有权利处置骨灰？法院面对这起涉及情感与法理的特殊案件，又会如何平衡各方诉求，做出公正处理？
0: 可问题又来了，大梅的短信里说这个月15号就要为父母下葬，但是打官司是有流程的，仅仅是给大梅送达起诉状，给她举证答辩的时间，再到开庭审理，最后下判决，这一系列的流程都需要时间，15天肯定来不及。如果这期间大梅将骨灰下葬了，那哪怕最后法院支持了殡仪馆的请求，骨灰也拿不回了呀，到时候判决书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本案中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吗？幸好南方殡仪馆在当地法院立案后立即申请了行为保全，要求北方殡仪馆暂时保管骨灰，没有法院的允许不准将骨灰交给他人。这也就意味着在法院作出最后判决之前，大梅不能私自将骨灰从北方殡仪馆带走。那么什么是行为保全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行为保全。在诉讼中常见的是财产保全，但也有行为保全。我国民事诉讼法103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做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就像本案，为了避免大梅抢在判决书之前将骨灰下葬，导致赢了官司也拿不回骨灰，殡仪馆就向法院申请了行为保全，禁止北方殡仪馆将骨灰交给大梅，一切等法院查清做出判决再说。正因为法院对骨灰进行了行为保全，大梅暂时拿不到骨灰，这让小梅松了一口气。她希望等着法院开庭后能支持殡仪馆的请求，让大梅将骨灰还回来。
1: 庭审惊现离谱诉求，姐姐大梅要与妹妹平分父母骨灰，姐妹情瞬间崩塌。即便法院判决返还，姐姐仍拒不配合，让执行工作陷入困境。一边是法律威严，一边是血脉亲情，法官该如何选择？这起姐妹争夺骨灰案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家庭隐痛？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邓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骨灰之争。
0: 转眼到了开庭这天，小梅作为第三人参加庭审，她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要对大梅说，但大梅作为被告却没有亲自来开庭，只是委托了律师来参加庭审。庭审中法官问起偷骨灰的细节时，律师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交代了出来。原来当天大梅向小梅借了骨灰寄存证后，将骨灰取出，租了一块偏僻的场地为父母烧香祭奠，趁着工作人员不在场，她迅速地将骨灰倒进了两个黑色塑料袋，再装进了自己的背包里。装骨灰的金坛本身分量不轻，而她笃定在她归还时工作人员不会开盖检查。就这样 他成功地将骨灰偷出了殡仪馆。听到这儿，小梅十分气愤，而接下来律师转述大梅的一段话却让案件陷入了僵局。大梅认为自己和小梅都是父母的女儿，自己有权利保管骨灰，凭什么只能小梅一个人保管？再说了，小梅长时间霸占着父母的骨灰，却没有尽到为父母下葬的义务，所以自己拿走骨灰没有错。如果法院认为不应该由自己一个人保管，那么就一人一半吧。一人一半，骨灰还有份份的，简直太荒唐了。此言一出，彻底激怒了小梅，说什么也不愿意和大梅和解了。既然案子调解不了，总要有个结果。最终法院判决大梅向殡仪馆返还骨灰，判决虽然生效了，但是大梅还是不服气，说什么也不将骨灰还给殡仪馆。无奈之下，殡仪馆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于是案件就来到了法院执行局，被分给了执行法官小张来具体负责执行。这就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张法官拿到案卷，看着执行骨灰的案子犯起了难。那么这起特殊的执行案件又该如何执行呢？看完所有案卷材料，张法官心想，这起案件经过了行为保全，目前骨灰还存放在北方殡仪馆，若要强制执行也简单，只需要北方殡仪馆协助法院将骨灰拿回来就行。
1: 可骨灰终究不同于普通财物，它承载着对逝者的思念，是亲人情感的寄托与精神的归宿。一旦强制执行，大梅与小梅这对亲姐妹的矛盾恐怕会彻底激化，从此形同陌路。面对这棘手的局面，张法官该如何破局？
0: 想到这儿，张法官决定从姐妹俩的矛盾入手。她们俩毕竟是亲姐妹，究竟有怎样的矛盾，以至于让大梅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宁愿打扰二老安息，也要将骨灰给偷走；宁愿与妹妹对簿公堂，也不愿意将骨灰交给自己的亲妹妹呢？带着疑问，法官首先拨通了大梅的电话。电话里，大梅十分激动，说什么也不肯将骨灰交给小梅。大梅说，如果法院的人来北方拿骨灰，自己就以命相搏，拦在殡仪馆的门口，不让法院的人和车过去。在大美看来，法院和小梅才是抢骨灰的那一方。电话里大美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想让父母早日入土为安而已。入土为安，对呀，骨灰都寄存一年多了，小梅为何迟迟没有为父母下葬呢？法官接下来又拨通了小梅的电话，而小梅对法官的做法也很不满，说既然已经申请强制执行，就不用再和大梅讲什么道理，直接去把骨灰拿回来就行。
1: 小梅语气决绝，扬言要以极端方式曝光姐姐大梅的所作所为。张法官没有急于劝阻，反而顺势让他尽情宣泄积压的怒火与不满。也正是这场毫无保留的倾诉，让张法官终于摸清了姐妹俩埋藏多年的恩怨纠葛。
0: 小梅告诉法官，自己的父母是北方人，早些年因为工作调动，自己跟随父母来到了南方城市学习。高中毕业后，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没有考上大学，父母就资助自己做了小本买卖，但是生意一直不景气，常常捉襟见肘。结婚后，一家三口跟父母挤在老房子里，而姐姐大梅一直在北方老家读书，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北方工作，这些年还开了自己的公司。当她不常常回南方父母家，有时候逢年过节都不回，甚至有一次 父母病重都没有回

0: 家看望，而自己则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进行照顾，直到父母去世。小梅之所以没有及时为父母下葬，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父母曾经和自己说过，想要在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南方下葬，不再折腾回北方老家了。二是这些年父母看病要花钱，孩子读书也要花钱，自己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来买墓地。父母去世时，自己曾经和大梅商量过，想让大梅来出钱买墓地，没想到大梅却一口回绝了。小梅说，大梅在父母生前不尽孝就算了，父母的百年大事她都不管，是大梅导致父母迟迟没有能下葬。再说父母健在的时候，大梅就对父母不管不问，那父母走了，她能经常去看望父母吗？一想到父母的墓地没人打理，小梅就接受不了，电话里哭得像个泪人。是啊，姐姐的经济条件比妹妹好，理应多帮衬，为何一开始不愿意出钱买墓地，反而现在大老远的回来偷骨灰呢？张法官接着再次拨通了大梅的电话。电话里法官一开始对大梅想要为父母下葬的心情表示理解，说他想让父母入土为安，落叶归根的想法没有错。也就是这句话终于打开了大梅的心扉，她向法官说起了自己的苦衷。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法官促成姐妹线上见面，所有人都以为会是一场激烈争吵，结果却出人意料，姐妹俩竟当场痛哭流涕。一沓厚厚的药费单据成了解开多年心结的钥匙，让二人态度彻底反转。父母的骨灰能否如愿回归南方？这场纠葛会迎来圆满结局吗？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邓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骨灰之争。
0: 原来大梅不是不想回家，而是父母病重的那些年，公司正好处于关键时期，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等着自己发工资，自己实在抽不开身呐。子欲养而亲不待，生前没有尽孝，所以想着父母去世后进行弥补。当时父母去世时，小梅却要求自己支付全部的墓地费用，这让自己心里很不舒服。大梅说，打小啊父母就偏心妹妹，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都留给了妹妹。后来自己进入社会，在外打拼本来就很不容易，自己体谅父母，没有让父母资助一分钱，反而是妹妹这些年得到父母不少的帮助，父母的养老金都给了妹妹，甚至连唯一的房子都给了她。而小梅却不念及父母的好，竟然因为和自己计较墓地出资的事儿，不让父母下葬。听到这儿，张法官终于明白了姐妹俩的症结所在。大梅认为小梅拿了父母的养老金和房子，却不为父母下葬，而小梅呢，认为大梅在父母生前不尽孝，去世后有钱都不愿意出钱买墓地。那么姐妹俩的心结还能解开吗？本案是否只能强制执行了？答案是否定的，张法官自有办法。张法官想出了办法，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也是法院强制执行工作的一个执行理念，善意文明，温情执法。通常提到法院强制执行，人们想到的往往都是冰冷的执行手段，强硬的执行措施。但其实法院执行工作不仅仅需要力度，还需要温度。2019年，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特别强调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在涉及公序良俗的案件中，突出法律的温情，注重引用善良风俗，用善意文明执行来激发出人们内心的善意，才能在全社会树立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核心价值观。此时温情的力量要远远大过强制手段所能达到的效果。那么在本案中，张法官又会如何温情执法呢？张法官心想，这起案件的当事人如果是我，我内心最想要的还是姐妹和睦吧。虽然此时两姐妹不愿意沟通，但她们想要为父母下葬的心情是一致的。于是张法官想到一招，给姐妹俩安排一场线上的见面，让她们当面将自己心中的委屈和苦衷都说出来，也许误会就解除了。于是张法官分别给姐妹俩做起了思想工作，在法官推心置腹的劝说下，姐妹俩终于答应了线上的见面。几天后，到了视频的这一天，法官将小梅约到了法院，通过法院远程在线调解平台，连上了远在大梅的视频。这是闹上法庭后，姐妹俩第一次面对面。一开始，姐妹俩四目相对，谁都不愿意先开口。张法官见状，用一句玩笑打破了尴尬。法官说，你们俩啊，一看就是亲姐妹，只不过姐姐的年纪看起来像妹妹， 妹妹的年纪看起来反而像姐姐呢。大梅一听，也理解了法官的意思。

0: 他缓缓开口道：“小梅，这些年你照顾父母也辛苦了。”小梅一听，立刻红了眼眶，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姐姐第一次对自己说辛苦了，她委屈地哭了，像带在自己身上的父母的病历本和医药费发票，甚至是自己的医药费发票都拿了出来，厚厚的一沓，一边数一边抹眼泪。数完全部的费用加在一起竟然有好几十万。原来虽然父母的退休金都给了小梅，但远远不够父母的医药费和日常开销。小梅还有个在上学的孩子，老人小孩的开销都很大，导致家里入不敷出，这才只能将骨灰寄存在殡仪馆。说着说着，小梅又哭了，说自己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如果远安葬在北方，那这一来一回就是大几千，自己实在没有能力经常去看望他们呢。听到这儿，大梅也流下了眼泪。大梅低下头对小梅说：“对不起，小梅，是我误会你了，我离你们远，不知道你们过得这么难。”
1: 这场跨越千里的线上对话不知不觉已持续一个多小时，大梅倾诉着在外打拼的奔波与不易，小梅细数着常年照料父母的琐碎与艰辛，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温暖记忆，被误解裹挟的委屈心结，都在这一刻彻底舒展，全然释放。更让张法官倍感欣慰的是，小梅随后的一个举动像一束暖阳，瞬间融化了大梅那颗紧绷的心。
0: 小梅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说里面还有2万多块钱，是我能拿得出的全部积蓄了，希望姐姐出大头将骨灰送回来，两人一起安顿好父母。大梅一看，连忙摆手拒绝，说这钱呢，能留给孩子读书用，买墓地的事儿自己全权负责，不用小梅出一分钱。小梅一听，再次泪流满面，姐妹俩终于冰释前嫌。一周后，大梅亲自将骨灰送了回来，姐妹俩商量着选好了墓地，两家人久违地重逢在了一起，既是为逝去的父母送行，也是为姐妹过往的隔阂与误解告别。处理完所有事情后，姐妹俩来到法院，说什么也要当面感谢张法官。法官看到姐妹俩和好如初，笑着将他俩的手叠在了一起。就这样，这起案件在张法官善意文明富有温情的执法下顺利止结了。在咱们这起案件中，张法官没有一开始就选择更简单的强制执行，而是做足了矛盾化解工作，从姐妹亲情、家庭关系、伦理道德等等方面找到了姐妹俩争夺骨灰的真正原因。观众朋友们，人们常说家和万事兴，一个家庭若要和睦，家庭成员之间应当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本案中，大梅因为计较墓地出资、房屋继承的事儿，而忽视了小梅这么多年照顾父母的付出，才擅自将骨灰给偷走。而小梅呢，一开始也是带着怨气，只提要求不做沟通，这才让姐妹俩的矛盾越来越深。好在，最终法官融化了横在姐妹俩之间的冰河，让这起案件办理的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逝者已逝，生者犹在。虽说亲兄弟明算账，但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更加弥足珍贵，切勿因斤斤计较而丢失了最宝贵的亲情。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分居三年，丈夫突然送珍珠耳钉求复合，这份迟来的礼物却在同学聚会上露了馅儿。这对耳钉只是买手表的赠品，而手表早已送给别的女人。 精心算计，步步为营，他假意求和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背叛与阴谋？李庆法官下期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7: 我想他了。
5: 冲破心魔桎梏，直面深埋心底的裂痕。
8: 是我2岁的时候收到的，姥姥姥爷说是我妈寄给我的。
9: 夏美云是2月份死的。
10: 我记得崔阳跟我说过，她的生日是6月份。
5: 放下过往迷惘，尘埃落定，是非善恶终有归宿。
8: 您认识我妈妈吗？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她爱我吗？
11: 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妈妈她很爱你。
5: 普法剧场

0: 你把你家债都还了，还有什么不满意？前面这车怎么回事？开这么慢？听说有个姓陈的搬咱这儿来了，是你们旧家吗？
1: 你们什么时候啊？
2: 打你！就半个人。
3: 山哥，对不起啊，山哥。明天呢，我用你的身份去下矿。你明天再外面替我做爆破。
4: 怕诱人，都睡了。
5: 叫什么名啊？
6: 李永达。本来也在四人看守所，想过要自首的，但是我和新一在一起了。
7: 那你盗用他表哥身份这件事怎么解释？
6: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4: 那夏美云呢？
6: 上次你差点见识他先跑的，后来我就找不到他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布肺丸，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好，我是陈心怡。
1: 啊，我知道。
0: 李永达到底犯什么罪了？当初他躺在病床上，你不让我见他，那么现在你们审也审完了，那能不能告诉我实情啊？
1: 他涉嫌了一起20年前的命案，现在依法拘捕。
0: 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可能杀人。你们能安排我见见他吗？
1: 案件还在审理过程中，这也恐怕不行。
0: 谢谢。

0: 您稍等，我去拿菜单。
1: 翠阳，
0: 您是

0: 我现在真的不想说这些，对不起啊。你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忙了。
1: 今天孙局找我聊来着，看见了，他要问你说什么，是不是改了你？那肯定啊，他还问我什么时候回省厅呢。
0: 那你怎么说呢？下个月呗，你觉得呢？
1: 都可以，要不然咱们俩接着做搭档。你不是要回省厅了吗？
0: 我说的是一辈子的搭档。

0: 小妹妹，你哪的人呀？我就本地的呀。听你口音不像啊。您是哪的呀？我本地的。没事儿，就天天这样。
1: 走水了，走水了。你叫什么名？
2: 林永达。

0: 久等了，大齐哥，还差一个菜。
1: 哎，生意不错啊。
0: 这不托您跟狼队的福，捡回一条命，可不得好好努力吗？
1: 哎，我想问你个事儿。
0: 你说。
1: 你姥姥跟你姥爷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0: 就说出去打工，然后生了一场大病，再回来的时候就只剩骨灰了。
1: 跟你说过去哪儿打工吗？
0: 应该也是没有，不过就算说过，我当时那么小也忘了。
1: 他有没有给你写过信？
0: 没有。哎，你等一下。这个是我两岁的时候收到的，姥姥姥爷说是我妈寄给我的，保平安。不过是不是他寄的，我也不清楚，可能就想给我留个念想吧。
1: 我相信肯定是他寄的，
0: 希望是吧。
1: 我能拍个照吗？
0: 可以。对了，大齐哥，你怎么今天来问我这些啊？那个案子不结束了吗？
1: 嗨，我呀，就是想起来一点小事，顺便问问。
0: 那个林永达怎么样了？
1: 里边关着呢。
0: 我是问他的病怎么样。
1: 你不恨他吗？
0: 其实，
2: 哦，谢谢，下次聊吧。
1: 不用找了。
3: 哎，那不行。哎，大庆，哎，大庆哥，哎呀，
1: 拿着。哎，我都说了别找。
3: 哎，你不要就看不起我啊。
1: 行。
0: 大齐哥，我能问你个事儿吗？

0: 找到了，
1: 肯定是黑矿上的。
0: 看，就那边。
2: 陈善，男，29，矿洞走水事故。
3: 看来和我推测的一模一样，这种护身符就是刚去的。
4: 这么说，夏美云当时真的在那
5: 儿？也不一定啊，万一是陈善以夏美云的名义寄的呢？
4: 他一个做母亲的，就这么抛下自己儿子，就算是杀人在逃，也不会不闻不问吧？
5: 嗯，你也觉得有问题吧？
4: 我又不是不要看证据。我更愿意相信这护身符就是夏美云寄的。
3: 不行，我得再去趟矿区。但是孙局那儿，
4: 我去找孙局。
3: 真的？

0: 那会儿我们哪知道什么合法不合法，有钱就干了。
1: 您别紧张啊，不追究您这个事儿，就是想问问您，当时矿难的时候您在现场吧？
0: 在啊，我还帮着救人了呢。
1: 当时矿上有女工吗？
0: 女工还有那么几个，但是不下井，做做饭呢，还是卖点那个日用品啥的。
2: 认识他吗？
0: 哎呀，这可太久以前的事了，我哪还记得清啊。

0: 我记得刚才那个老赵说，当年矿上确实有那么几个女工，但是不下井。他还说什么来着？
1: 还说那次矿难之后没几天煤气中毒，死了一个女人，
0: 又是煤气中毒。

0: 咋的了？
1: 夏美云是二月份死的。
2: 哎，叔，我记得崔阳跟我说过，他的生日是六月份，
3: 但是这边查到夏美云二月份就出事了，找了老子两个人。
4: 好的，我知道了。
5: 是玲玲打的案子吧？
4: 我们之前调查真的有遗漏。
5: 你们想要重审？
4: 林永达不会是无辜的，但我们离真相还差了一步。
5: 根据林永达目前病的情况，你们想要查清楚，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4: 孙局，我要出省一趟。

0: 长您好，
1: 我想找一下陈总，
0: 请问你有预约吗？
2: 什么事儿？让他到我房间来。

0: 翠阳。
1: 你好。
0: 来，进屋啊。
1: 啊。
0: 啊，坐，坐。坐。
1: 好。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我问于警官要了您的地址，但是没想到广南这么远。
0: 是啊。哎，我给你倒杯水。
1: 哦，谢谢。
0: 哎，把包放下来。
1: 哦，没事，我说两句话就走。

0: 我就是想来告诉你，我不怪林叔。其实我一直没有怪过他，只是当时发生了太多事情，我需要时间缓冲一下。
1: 谢谢你啊，谢谢你。我还想跟您说声对不起，当时您来找我，我态度不是特别好，不好意思。没事儿，没事儿的。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个事儿。 您认识我妈妈吗？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你恨他吗？
1: 我不恨他，就是会想。

0: 阿姨，不好意思耽误了你这么久，我先走了。
1: 洋洋，你等我一下。

0: 孩子起名字了吗？
1: 你叫崔阳，阳光向上的阳。

起啊，帅哥，对不起。

0: 咱们走吧，永远离开这儿。
1: 哎，杨杨啊，
0: 难道让他跟两个逃犯过一辈子吗？

0: 赶紧过来了。啊，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哦，谢谢啊。您说，
1: 医生说，林永达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0: 我可以看看他吗？
1: 你认为他这个时候更想见的是你，还是夏美云？你想想吧，我在外面等。

0: 你叫什么名儿？
1: 林永达。
2: 你就发发慈悲，帮帮活着的人吧。
3: 你为什么要用我哥的名字？

0: 求你了，放我们一马！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哥还一直跟我说，你是个单身汉。我看你就是想骗他钱吧？没有，
1: 我没有，我一直把你哥当做我的亲哥。
0: 况且出事那天，你是不是故意的？
2: 我怎么可能会去害他？我就是他们两个就跟亲兄弟一样，那这女的怎么回事？
0: 我看你们两个就是有问题，我们让警察查查去吧。
3: 心怡，
0: 我跟你说，心怡，
3: 你听，
0: 放开我！
3: 心怡。
4: 在，好了，到了。
5: 一会儿我打牌赢了不少，生意不错呀。
4: 哎，你看叫楼亮连都起了法律了。
5: 哎，他说行不行？
4: 咱俩一会儿咱俩打一会儿。
5: 可以。
4: 一定来啊！我等你啊！好，我马上过去。
5: 一定来啊！好好好好，
4: 我赶过去了啊！
5: 好嘞。

心怡，

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李永达，陈飞病晚期，所以他想回去看看阳阳，但是被你们抓着了，他就替我担下了所有的事儿。

0: 杀崔金山，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儿。那崔阳呢？
1: 至少他现在还知道有一个骂火上。你有这样一个儿子，是你的幸运。是啊。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陈善。 你这样真的知道吗？你爱过一个人吗？就算你再爱一个人，也不能替他扛下所有的罪。为什么不能？因为只有你自己面对了，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2: 后悔我这一生中走过的很多事，走过的很多路，我甚至后悔我这一生中说过的很多话。但是有一件事，我从来不曾后悔。我爱陈心怡。 当然。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姐姐，大齐哥，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过来看看你啊。
0: 快进来。来，你们先坐。
2: 你这是干什么呢？
0: 哦，我就是想把这个店铺重新装修一下。哎，你们今天怎么过来了呀？
3: 你都知道了吧？
0: 啊，他都跟我说了。
2: 你想不想去见见他？
0: 其实是挺想的，但是先麻烦姐姐帮我告诉他，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们说，我妈妈和林叔是真爱吧？
3: 翠阳，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就尽管给我们俩打电话。嗯，我们俩一定会尽全力帮你，别跟我们俩客气啊。
0: 放心，绝对不客气。
3: 好，那我们没事就先走吧。
0: 好，那等我店里收拾好了，你们再过来吃饺子。

你等我一下，我去跟他说句话。

这样，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妈妈她很爱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幼儿园突然倒闭，老板隐身幕后，
7: 没有任何征兆就发了一短信让接孩子吗？我也愣了。
6: 股东、法定代表人全部更换，家长遭遇诉讼难题。
8: 公安机关缉捕的事实上写的是骗取学生家长学费，总共应该是上千万元。
6: 类似困境如何彻底杜绝？我的学费去哪儿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9: 幼儿园拖欠员工三个月工资，家长刚交的学费，老板卷钱跑了啊！
10: 你要是没有接，我们就只能自己进去了呀，对不对？我们进去就是找这个解决问题的人呀，啊。我又不是来闹事儿，我又不是来
11: 听错
10: 的。
11: 对呀、啊，我们就找领导，领导下来了，能有解决这事儿就行了。
12: 说领导没有时间去吗？
7: 到开学上一天，啊，还挺开心，还挺好。他回来状态也还好。那9月2号，没有任何征兆就发了一短信让接孩子吗？我也愣了。然后我到那儿的时候，门口已经都是家长。
6: 回忆起一年多前的那段经历，韩女士说，她当时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她的儿子刚刚从别的幼儿园转过来，没有想到才刚上了一天，这家幼儿园竟然倒闭了。
7: 那我8月28号才交钱，4万0500，我忘了，大概具体是4万多，他是打折了。那一个学期嘛，我一下交一年的嘛。
13: 当时就是觉得他是小班制的，
7: 然后有三个老师可以跟班走，觉得可能对孩子的照顾可能会相对的细致一些吧。
6: 刘女士和韩女士一样，也是刚刚把孩子转过来。他们之所以选择这家幼儿园，就是看中了这家幼儿园实行小班制，每班14-15个孩子，配有三位老师，这让他们觉得可以很放心地把孩子送到这里。可现实给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据了解，这家幼儿园已经拖欠了教职员工3个月的工资，而众多家长刚刚缴纳的51万元学费也已经不知去向。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了解，这家幼儿园成立于2021年，是一家大型连锁幼教集团的加盟园。倒闭之前，有教职员工20余名，幼儿50余名。因为没有获得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办园许可证，

0: 有开办幼儿园的资质。此前，主管部门已经建议幼儿园的负责人在2024年8月21日前通知家长，幼儿园将于9月1日前正式关停。可是，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表示此前他们对于这件事情一无所知，幼儿园负责人提都没提过。更让家长们感到不解的是，他们预交的学费如今被转到哪里去了呢？
1: 2024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这所幼儿园的创办人田文军采取了强制措施，并提交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 当时呢，公安机关提捕的事实上写的是田某某无证非法经营一家幼儿园，并以此名义呢，然后骗取学生家长学费和餐费，总共应该是上千万元。
1: 不过，案件承办检察官在仔细查阅卷宗材料后，对嫌疑人涉及的罪名产生了疑问。
3: 在整个过程中，他一定是有一些自己的隐瞒和虚假的行为在里边，但是这个隐瞒和虚假行为其实也是持续存在的。所以你要准确界定他这个隐瞒虚假行为或者这个整个的行为是不是一个诈骗犯罪，可能是我们认定一个难点。
2: 正常的企业可能在经营过程中确实是因为一些客观性原因，然后发生一些什么经营性的变故，然后出现的那个收支不平衡或者后续的那个关停的这种情况。这类罪名呢，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非法占有目的。
1: 那么嫌疑人田文军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呢？在幼儿园关停的第二天，公安机关就找到了田文军。当时他告诉办案民警，他跟这家幼儿园早就没有关系了。
4: 这家幼儿园是在2021年4月筹备，9月份开园的，直到2022年9月份我退股之前，是我作为实际经营人。在我退出之后，我就对幼儿园和公司的一切事情不过问了，所以后来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
1: 经查，田文军的确是这家幼儿园的创办人，也曾经是股东和法定代表人。2022年9月，这家幼儿园更换了法定代表人。2024年7月，也就是幼儿园关停前的2个月，这家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再次发生了变更。表面上看，田文军的确跟这家幼儿园没有关系了，但实际上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2: 我们跟相关幼儿园的教职工的了解来看，他们直接对接的都是田某某，关于这些变更的法人或者是股东，他们都没有直接对接，而且这些人确实是也不实际参与这家幼儿园的实际运营。
1: 这家幼儿园的教职工均表示，他们从未见过那个所谓的新法定代表人。从幼儿园平时的会议记录也可以看出，在幼儿园关停之前，仍然是田文军在实际经营，园长有大事小情也是直接向田文军进行汇报的。
5: 你儿子之前就是因为要做调整嘛，现在也做过。
3: 民事诉讼起诉的一定是这个经营主体，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呢，就是法人是谁，股东是谁，谁去应诉。但是从形式上，我们形式意义上肯定是全面查清了，所以第一时间就能锁定到他身上。
1: 面对警方拿出的种种证据，田文军最终承认，在幼儿园关停之前，他的确还在管理一些相关的事务，但他并没有实施诈骗的主观故意。
2: 结合整体案卷证据来看的话，田某某确实是在案发前经营了这么一家幼儿园，虽然说他没有取得相关的资质，但是前期呢也确实为筹备这个幼儿园付出了一定的努力，包括前期的经营过程中呢也都是按照正常的一个幼儿园在进行运营。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审查以后认为，将田某某就是整体运营阶段的所有收取钱款都作为合同诈骗的金额，可能存在有一定的不合适的地方。
1: 检察官认为，田文军虽然没有取得办院资质，但他一直都在为取得资质而努力，并且一直在用心经营这家幼儿园，所以将他在整个经营期间所收取的费用全部认定为诈骗所得，可能并不合适。不过，检察官也发现，从2024年6月开始，田文军的行为性质发生了变化。
3: 5、6月份开始，从教委介入街道。跟他谈话约谈，包括到后期的市场局做行政处罚，一系列的行为其实已经表明你这个园已经被勒令叫停，并且明确

0: 却通知你要停止办员的情况下，他的主观已经不再是以前知道我这个员有可能能办成有可能办不成的一个放任状态，你是一个明确确知这个员办不成了，就是他自己对于这个员的这个幼儿园未来的一个状态是有一个明确认知的情况下，这是很关键的。
1: 原来2024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教委以及幼儿园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曾经约谈田文军，当年8月16日，街道办事处正式下发了关闭幼儿园的通知，而田文军并没有把这一通知告知幼儿园的教职工，也没有通知幼儿的家长。不仅如此，他还在8月中旬的时候让老师们紧急收了一笔学费。
2: 我尽快推进，让大家稍安勿躁，同时尽快续费，解决老师们的难处。
0: 田某某以来解决教师工资的这个由头，然后让幼儿园园长安排那个学校的老师去联系家长进行一个续费。
3: 那我8月28号才交钱，你26号就通知他闭园了，那我这钱按道理说我都交不上，他为什么没关？
4: 综合研判案卷材料，承办检察官认为，嫌疑人田文军在得知幼儿园必须限时关停的消息后，刻意隐瞒并要求家长续费，这一行为的确涉嫌构成诈骗犯罪。那么，这笔钱现在在哪里？有没有用于发放员工的工资呢？既然田文军已经变更了幼儿园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那么这笔钱是不是跟他就没有关系了呢？接下来，检察机关又会如何给田文军的这一系列行为进行定性呢？
1: 数十万元学费为何不翼而飞？
0: 存在一个公户转到私人账户以及后续的一个取现的这个行为。
1: 神秘男子出现，到底是谁动了这笔学费？
0: 一定是拿这笔钱准备继续经营幼儿园，他才可能出罪。
1: 家长们的损失最终要如何弥补？我的学费去哪儿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5: 但是就是他一直在开嘛。
6: 对。
5: 然后后来，这个我们也。
6: 这个是当时。
7: 这是他租车。
0: 根据幼儿园园长的相关陈述，在案发前，是田某某，指示幼儿园的相关教职工进行一个续费。但是案发后相关钱款却是不在公司的账上，那这个钱去哪儿了呢？
1: 继续梳理案卷材料，检察官发现，家长交完钱后，原本应该存在公司账户里的学费竟然被全部转走了。追踪钱款的去向，他们发现这笔钱被转入了一个私人账户里，并且在闭园的第二天就被一名男子取走了。
0: 我们对他的进行了一个侦查以及询问，知道这个人，在案发前曾经担任公司的挂名法人。
8: 坐着了啊，请。
1: 据调查，取钱的男子名叫徐某，此人曾经在2022年9月到2024年6月间担任这家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继续调查，北京丰台警方确认，徐某是田文军的远房表弟。
9: 2024年8月29日到9月3日，田文军用国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公户给我转账6笔，共计59万0352元。
10: 田文军为何向你转账？
9: 我不清楚，他先给我转账4万，然后才跟我说给我转了笔钱，让我通过微信给他转账2笔，每笔500元，给一个叫高某的转账1万，给一个叫聂某的转账14580元，后来又给我转账2笔20万的，1笔54352元。1笔6万，还有1笔36000元，然后联系我，让我给一个叫郝某的转账3万，通过微信给他转账4772元，又让我取了现金53万元。
1: 据徐某说，这笔钱本来就是田文军转给他的，他取走之后又把钱拿给了田文军。幼儿园关停之后，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找到了田文军，并扣押了那笔50多万元的现金，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笔钱被扣押了，所以检察机关在对田文军的行为进行定性的时候再次出现了难题。
0: 如果他把这取出来这50多万直接挥霍消费了，那他一定是诈骗，就是很明确，因为你完全没有归还的意思，你完全非法占有了。但当时他又没有

0: 来得及转移这笔钱和去挥霍使用这笔钱，所以呢，后期他就对这笔钱的主观的想法和打算有一系列自己的辩解。
1: 起初的时候，田某某辩解这个取现的钱款是准备用于幼儿园房租和物业费的缴纳，说在案发前的时候，幼儿园已经长期拖欠房东和物业相关的钱款没有缴纳，而且说房东

0: 相关的曲线钱款是准备用于给幼儿园前期的一个民事官司缴纳律师费的这个情况，但是经过我们核实呢，发现确实是也不存在说拖欠律师费的这个情况，
1: 所以他的辩解一定是拿这笔钱准备继续经营幼儿园，他才可能出罪。但当时呢，我们也结合他的辩解去找相关证人取证，这些人从来没有协商过，或没有任何的实际打算或者实际行为去显示他有这样的一个用途。
2: 面对证据，田文军最终还是承认了自己的确企图占有这笔学费。随后检察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批准逮捕了田文军，紧接着检察机关将扣押的这笔学费如数返还给了已经缴费的幼儿家长。不过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幼儿园确定关停之后，田文军收取的这部分学费已经被认定为涉案赃款，对幼儿家长进行了返还。除此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家长是在更早之前就预付了半年或者一年的学费。幼儿园关停之后，这笔钱的性质又该如何认定？是否需要退还呢？
3: 我们真的是当时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4: 当时其实有点绝望，就感觉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吧。他肯定他退他们肯定是有原因的，那退我们可能就是对他来讲没有实际的好处，他有可能有自己的考量，是吧？
2: 案件承办检察官表示，遵循先刑事后民事的诉讼原则，这些家长只能在刑事案件办结后以违约为由对幼儿园的实际经营者提起民事诉讼。
5: 确实是能感受到，就是能感受到家长一方面是非常的着急。我去对比那些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我们同样是在一个学校，我甚至比他交的钱还要早，没有把我列入到这个被法律保护的对象，那家长感觉到很不理解。
2: 王文元是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的检察官，主要负责涉及未成年人的检察工作。他一方面安抚家长，为他们提起民事诉讼提供支持，一方面跟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起妥善解决了孩子们的转园问题。
6: 这个部分的核查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到底哪个孩子是什么情况，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需要呢逐一的去跟家长联系，协调了街道、市场、教委等相关部门，然后去梳理这个孩子的名单，然后看看到底有哪些孩子还有民事方面可以去支持起诉的钱款。
2: 经过核查，共有43名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返还学费共计66万余元。然而在诉讼过程中，家长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5: 因为田某某啊，他虽然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幼儿园的实际控制人，但是实际上他因为经过2次法人变更，所以按照实际的法律程序上来说，我们可能先需要去起诉的主体可能是这个登记的法人，对方并不打算就是参与到诉讼当中来啊。我们刑事案件这块也已经查实了，他就是一个职业被护人，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法人。
0: 他名下在全国各地有上百家公司，确实是都是作为背户的一个存在，并没有参与相关公司的实际运营。
2: 原来这家幼儿园在2024年6月更换的那个法定代表人是一个所谓的职业背债人。近年来，很多地方出现了一种专门为经营困难的商家策划实施卷款跑路行动，继而谋取不当利益的非法群体。他们往往会协助一些商家通过转移资产、变更法定代表人等手段逃避债务，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没有经济偿还能力的职业背债人，大大增加了受害者维权的难度。
1: 有些是有前科劣迹的，有一些呢是可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能一些偏远地区的一些老人，农村的一些老人，他可能主要就是他背户其实就是一种角色，就是他不怕自己被限高，不怕自己成为事情被执行人的这些角色。
7: 2024年6月份，他找我说需要变更一个公司法人，于是田文军建了一个微信群，进群的还有其他人。6月4日，我给他办理这个业务，于是让他在群里提供了原法人身份信息和变更后的法人信息，以及营业执照等材料照片，将公司的法人从徐某变更为魏某， 并且

0: 收取了代班费1000元。
1: 我在微信临时群里看到有人招聘担任公司法人，用来办理营业执照，我就去了。对方带我去了万达附近一个星巴克咖啡厅，教我用手机操作变更法人，大概2个小时左右，变更成功之后，对方就离开了。
2: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知识起诉，既能拿到这个赔偿的判决也好，或者是调解也好，也能真正的执行到位，能让家长和孩子拿到这部分钱。所以后续呢，我们在知识起诉之后呢，也是积极的和法院联系，然后和法官呢一起到看守所去和田某某来谈这个知识起诉的调解的这个问题。那一开始呢，这个田某某也是很抗拒的，就说我不赔能怎么样呢？反正我都已经要判刑了，就是态度也是非常嚣张。但是呢，后来我们也跟他释法说理，我们的检察官就告诉他，这个你的这个民事方面的纠纷会影响到你后续的这个减刑假释的问题。那他可能也是想能争取早点出来，也是思绪了良久，后来答应了这个和解的要求，然后这个同意支付家长的费用。
3: 是全款。很快，因为后来我才了解到，就是说他们检察院和法院的还有律师，他们需要去看守所找到田某，然后找他也得给他做工作啊、普法什么的。其实检察院和法院真的做了一些切实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挺感谢他们的。
4: 2025年5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田文军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
5: 基于本案的办理，我们也依托相应的这个数据来源，研发了一个预付式经营企业闭店逃债监管治理模型。它主要聚焦也是近些年来这个预付式经营企业闭店逃债的问题高发，和伴随了很多职业闭店人、职业背户人乱象的一个情况。一方面呢，是准确识别其中哪些闭店逃债案件并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而是转化成刑事犯罪了，就像本案中的这个田某一样。另外呢，如果职业闭店或职业背户人或者相关的店主他没有刑事责任，那我们要量判他是不是有一些行政违法责任，依法也应当首先要撤销他的这个虚假变更登记，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真正找到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去起诉。另外呢，也是会对他这样一个虚假变更做一个就是罚款或者这个限制市场准入的一些行政处罚，然后来限制他后续的行为。
6: 采访中，一些检察官也提到，因为职业闭店人通常呢只是以赚钱为目的，并没有参与实际经营者后续的一些违法犯罪活动，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还存在着很多困难。那么对于职业闭店人以及本案中提到的这种职业背债人，应该如何进行惩处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7: 所谓职业闭店人，是指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恶意促销套现等操作转移资产，帮助经营困难的商家卷款跑路，逃避债务。而职业背债人往往是一些老年人等等，他们主要是个体的单个的行为，就只是充当一个工具，但是职业闭店人可能还会给商家一些具体的一些谋划和方案，有一个产业链的一个特点。职业闭店人不仅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也是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冲击。面临的法律责任有很多方面，首先他们面临民事赔偿，他们必须赔偿消费者预付的未消费的金额。其次，这些人员或者群体将面临行政处罚。第三，这些人有可能触犯刑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通常他们可能构成的罪名主要是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或者是贷款诈骗罪等等，具体构成什么罪名要看具体的案情。对于职业闭店人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社会信任体系的行为， 2024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根据这个办法规定，对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转移资产以逃避债务的企业，可以撤销其登记或者备案，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3年内进入市场的限制。除了在公司登记管理环节加强监管以外，如果行为人触犯法律，还将受到刑事处罚。此外，通过发布和宣传典型案例，也可以震慑非法牟利者，净化市场环境。
6: 职业闭店人的行为很有可能会触犯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近年来，北京、上海、宁波、福州等地已经有多起判例，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帮人背背债，最多征信受影响的小事，一旦触碰法律红线，那可是追悔莫及。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耄耋老人家中遇害，时隔多年，嫌疑人浮出水面。
1: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行为，
0: 从拒不承认到坦然面对，再到突然改口，真真假假间如何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1: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
0: 翻供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4: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5: 薄情寡义，
16: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7: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14: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每天15:40播出。
18: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

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游离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一名进山打猎却迟迟未归的丈夫，一条自称杀人而疑点重重的短信，他是畏罪潜逃还是被人陷害？孝顺的好友雨衣下的黑影，那天陪他进山的人到底是谁？密林中的枪声究竟是意外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枪口之下，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22年9月7日上午，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公安局水尾派出所接到一起失踪警情。水尾镇长庚上村村民陈某刚于几天前外出，至今未归。
1: 当时他媳妇嘛就说这个陈刚出去了，也联系不上他，打电话也打不通，担心是不是出事了，然后希望我们帮他查一下。
0: 失踪者的妻子黄某玲告诉民警，陈某刚是在9月3日早上7点多骑着摩托车出门的。当时他还背了一个双肩包，带了一些吃的，但并没有告诉家人要去哪儿。
2: 在当天上午8点过，这个报警人也就是陈某的妻子与他电话联系过，因为当时这个妻子感冒，让陈某去买药，当时陈某本人还接了电话。
0: 当天下午2点多，报警人又向丈夫陈某刚发微信询问他目前的位置，但这一次消息并没有得到回复。起初黄某玲并未在意，可直到天黑，陈某刚仍未回家，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他这才开始担心起来。
2: 联系了朋友亲戚出门查找，在陈某刚可能出现的地方去找，没找到。
0: 民警了解到，陈某刚35岁，平时喜欢约着3-5个好友到附近的池塘钓鱼。在他失联后，家属也联系了几名经常与陈某刚一起钓鱼的朋友，但他们表示近期并未与陈某刚见面。
2: 据这个报警人员反映，就是当天上午6点，时间还比较早的时候，这个失联人员出门之前是接到了一个微信的这个语音电话，然后就对方就催促他快早一点出门。
0: 这通微信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对方又催促陈某刚去哪儿呢？民警认为，如果能找到打电话的人，就应该能找到失联的陈某刚。
2: 这个女的仔细回忆，她当时这个声音比较像一个叫刘鑫的男子，或者是一个叫郑明的男子，因为这个声音很熟悉，他第一时间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两个声音比较接近的人员。
0: 根据这一线索，民警立即前往刘某新和郑某的家中了解情况。面对询问，郑某的家人告诉民警，郑某1周前就去了泸州市区打工，目前还没回家。而刘某新则说，他一直留在村里照顾生病的母亲，并没有出过门。
2: 据报警人介绍，郑和陈刚就是邻居关系，平时关系一般，只是相互认识的关系，没有什么矛盾。刘的母亲年龄较大，疾病也严重，这个事情周围的村民都是知情的，知道的。
0: 如果陈某刚的两位朋友没有在9月3日与他同行，那还有谁曾联系过他？就在此时，民警注意到失踪者家属的神情有些异样，似乎没有向警方说出全部实情，
1: 就说一些这个人最近没有觉得什么异常啊，他们有人就在旁边这个窃窃私语的什么之类，就感觉那种想说又没有说出来那种感觉。
0: 经过民警劝导，陈某刚的家属终于道出了实情，可他说出的内容却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沉重。
2: 就说她丈夫杀了人嘛，然后她也把这个消息讲给了我们的民警。
0: 陈某刚杀人了，他杀了谁？尸体现在哪里？从一个失踪案件骤然升级成了一起命案，办案民警的神情立刻紧张了起来。
2: 报警人9月3号晚上接到了这个陈永刚微信发来的信息，这个信息说的是陈永刚在山上捕猎，被一个护林员阻止狩猎，然后一怒之下就把这个护林员杀了。
0: 9月3日一早，陈某刚告诉家人要和朋友一起进山打猎，可到了傍晚他还迟迟没有回家，微信不回，电话也处于关机状态。直到晚上7点左右， 陈某刚突然发来一条短信，自称在狩猎时与护林员相遇，情急之下将对方杀害。
1: 因为这个狩猎嘛是犯罪的，然后他就很怕，然后就开枪把那个人给打了，所以说他要跑出去躲一阵子，让还要跟他家人说，让他家人嘛不要联系他。
0: 此后的几天，陈某刚的家人始终处在痛苦而矛盾的情绪之中，他们反复给陈某刚发微信劝他回来自首，但几天下来，陈某刚始终没有任何回应，电话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最终出于对他安危的担忧，家人选择了报警。
3: 家人当时的想法是不敢对人说，害怕回过神来，你觉得这个事太大了。第三个是这个当时也联系不上了，所以才选择了报警。
0: 事不宜迟，叙永县公安局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兵分两路对该案展开调查。
3: 刑警队马上就联系派出所，就对护林员进行核查嘛。另一边我们也组织了我们的特警、刑侦以及乡镇，也对附近的山林进行了一个搜索。
0: 由于长庚上村地处偏僻，村里的道路上并没有公共监控设备，所以警方只能挨家挨户走访，调取零星的社会监控，试图还原陈某刚九月三日的行踪。
3: 因为没有具体失踪者陈某刚走猎的方向，所以整个搜寻工作如同大海捞针，都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状态。
0: 九月七日下午，在当地林业部门的配合下，叙永警方已经核实了水尾镇所有在册护林员的情况。结果显

0: 示，所有的护林员均正常在岗，并无一人失联。
1: 一电话核实，得到了本人亲自答复后，我们才放下心来，没有护林员被杀害，没有护林员受伤。
0: 在核实护林员的安全情况时，办案民警还得知了另外一条信息，在9月3日当天巡山的过程中，护林员们并没有发现进山打猎的可疑人员。
1: 排除掉了护林员被杀害的可能性后，我们就联合当地的政府，发动村社干部，发动群众，逐家逐户的一一核实有没有人失联，有没有人受伤，有没有人死亡，但还是没有筛查出有价值的线索。
0: 为防止有遗漏，叙雍警方扩大了排查范围，将调查延伸至水尾镇周边的大石镇和天池镇。可一圈查下来，依然没有接到人员失踪的报警或相关记录。
1: 根据文字信息，陈刚是杀了一个护林员，然后我们将护林员和村民排查以后，确实没有找到这个所谓的被害人，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个信息可能有误。
0: 一边是陈某刚自称杀了人，另一边的调查结果却是没有任何护林员失踪，这个结果让警方对短信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此外，办案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那条短信最初并不是陈某刚发给妻子黄某玲的，而是发给了他的表叔刘老五。
1: 刘老五看到这个文字信息以后就觉得很震惊，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0: 起初刘老五并不相信短信里的内容，觉得陈某刚可能是在开玩笑，直到对方又发来一条帮忙骑车回家的短信时，刘老五才意识到陈某刚可能真的闯了祸，然后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陈某刚的妻子黄某玲。但在办案民警看来，这一细节反而让那条短信的真实性更加值得怀疑。
1: 他如果是真的杀了护林员，那么这个知道这个情况的人应该是越少越好啊，他不应该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刘老五啊，他应该是将这个信息发给他，传递给他最重要的人，他媳妇儿或者他母亲啊。
0: 面对警方提出的质疑，陈某刚的妻子黄某玲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自己的丈夫没什么文化，认识的字也不多，所以他平时都是打电话跟人联系，并没有发短信的习惯。
1: 一般都是通过微信语音或者微信语音电话的方式发送文字的情况是很少很少的，所以当时我们办案民警心中的疑问是这个信息是不是陈某刚本人发的。
0: 由于陈某刚已失联整整5天，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再加上短信内容疑点重重，叙雍警方也开始怀疑另外的一种可能。
2: 只能说陈某刚的失踪可疑点非常大，而且死亡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当时是做了这样的一种从判断，从经验的角度来说。
0: 短信这条线索走不通，调查又回到了原点。但有一点叙雍警方可以明确，陈某刚出门前确实接到过朋友打来的语音电话，也就是说那天跟他一起进山打猎的至少还有一个人。
1: 他因为这个事发地是在农村，人烟稀少，也没有什么视频监控，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扩大了这个排查的范围，对周边的大石镇、天池镇等乡镇也进行了排查。
0: 经过不断的扩线排查，叙雍警方终于在距离长庚上村7公里远的翻山村发现了陈某刚的身影。画面显示，9月3日早上7:38，陈某刚骑车路过这户村民家。他身穿浅蓝色上衣，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体型中等。经过家属确认，画面中的男子就是陈某刚。
1: 她丈夫的摩托车和离家时的一样，尾部绑了一个口袋，口袋里面有3根钓鱼竿。

0: 其他的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1: 民警发现陈某刚当时出现的位置距离他的朋友刘某新家只有400多米远，而他骑行的方向也是朝着刘某新家去的。
2: 因为刘新家有一条必经路嘛，陈刚骑摩托车就朝那个方向去了，那就说去找刘可能性是很大的。
1: 在之前的调查中，刘某新告诉警方他近期并没有见过陈某刚，但监控却显示陈某刚出门后前往了刘某新家的方向。如果两人当天见了面，那刘某新之前为何要向警方说谎呢？
0: 刘1999年的时候，因为在贵州那边干了一个抢劫的事情，被判了15年，2000几年的时候才返回水尾老家。之后刘又一直出门务工，几年之前他的母亲生病了，卧病在床了，刘他从外地回到水尾老家。
1: 此时办案民警心中出现了一个推测，陈某刚和刘某新在当天早上见面后会不会发生了一些矛盾，才导致他无法回家。
0: 当时据报警人介绍，陈刚和刘新的关系还是挺好的，平时一起钓鱼捕猎。
2: 陈的这个人性格还是比较开朗的，然后两个在长期的这种共同爱好的情况下嘛，就成为了好朋友。
1: 尽管两人之前的关系一直不错，但眼下的线索显示刘某新极有可能是最后一个与陈某刚接触的人。警方意识到寻找陈某刚还是要从他入手。
0: 一般如果陈刚出事的话，无非就是情仇财嘛，情感也比较稳定，金钱也是好好的，没有什么损失，矛盾也没有发现陈伟刚和什么人有矛盾，唯一的这个抓手就还是刘新。
1: 面对警方的第二次上门，刘某新的说法果然发生了改变。他承认9月3日早上确实是他打的微信电话，两人也确实在当天早上见过面。
0: 两人确实是约了，与最开始报警人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声音像证或者刘的这个说法就相吻合了。
1: 既然两人见过面，那么陈某刚现在究竟在哪儿？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幽默心说，当天一起吃早饭时，陈默刚提出想去更远的山中打猎，因为自己要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不能离家太远，所以他就没跟陈默刚一起进山。幽默心向警方解释，9月3日下午，他还收到过一条陈默刚发来的短信。起初他并没有当真，但后来听说陈某刚失踪了，才相信了短信中所说的内容。但因为自己有过前科，担心被牵连，所以才没有向警方说出实情。
2: 案发当时的话，他母亲已经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病在床，就需要人定期的喂饭，就临时的拒绝了与陈一起出门狩猎的这个事情，一直在家照顾母亲。
1: 为了核实刘某新的说法，民警也走访了周边村民，证实他这几天确实一直在家照顾母亲，没有离开过村子。随后办案民警也对刘某新的家展开了仔细排查，但并未发现陈某刚的踪迹。
2: 没有发现尸体，也没有发现枪支，就算刘新和陈刚合伙把护林员杀了，但是我们没有核查到护林员的身份，我们也没有立案依据。
1: 就在调查工作再一次陷入僵局时，负责视频排查的民警又发现了新的线索。9月3日晚上7:05，一名男子骑着陈某刚的摩托车穿过了县道，沿着陈某刚回家的方向行驶。可奇怪的是，他每行驶一段距离就会将车停下，然后徒步返回。
2: 步行走回去了，然后又骑了个摩托车过来，然后我们结合了4-5个这个社会监控，就发现在每一个监控下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1: 警方一路追踪发现，这名男子一共折返骑行了大约7公里才停止。然而当民警将这些画面与陈某刚此前出现的画面进行比对时，却发现这两人的体貌特征并不一致。陈某刚上午出发时穿着一件蓝色上衣，中等身材，而晚上的这名男子则穿着一件背后有反光条的黑色雨衣，身材明显较瘦。
2: 经过图证人员的仔细的辨认，就发现可能不是本人。
1: 9月3日晚上11点左右，这名男子将陈某刚的摩托车丢在一个偏僻的路边，然后就骑着另一辆摩托车原路返回，一直骑行到刘某新家附近才消失。办案民警深入调查发现，刘某新此前也曾穿过一件类似的雨衣，体貌特征也与骑车的男子高度吻合。
2: 我们就觉得太不符合常理了，就是说陈刚的摩托车为什么当天晚上刘静在骑，第二刘静为什么要蚂蚁搬家时骑两辆摩托车，由此我们就推断刘静向公安说了假话。
1: 叙永警方推测，9月3日当天刘某新可能与陈某刚一同进山打猎，只是在途中发生了某些变故，导致陈某刚无法回家。
2: 要么就是陈刚与刘新共同做了什么事，然后刘新帮助陈刚把摩托车转移，要不就是陈刚失联与刘有直接关系。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刘新都是我们公安要找的重要的人员。
1: 2022年9月9日，办案民警将刘某新传唤至叙永县公安局进行调查。
3: 应该说9月9号那天，只要涉及到陈永刚的问题，就要么就是一句话我不知道，要么就是一直保持沉默。慢慢的跟他聊他和这个陈远刚的感情，他们是好朋友，通过唤醒他跟陈远刚的这种朋友的关系，老老实实跟我们谈清楚，哎，他在哪里？
4: 你陈刚认得有好长时间吗？
5: 这么多年。
4: 多呀，你的好妹是你邻居还是相对久？
6: 应该是08年。
4: 陈磊，那石油厂找到你有多长时间了？
6: 我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这些。
1: 面对警方的讯问，刘某心始终避重就轻。但民警从他的神情中看出，他一定清楚陈某刚失联的真相。
3: 我们之间应该说也分为几个过程吧，慢慢的搭建起一个能够沟通的桥梁，让他觉得我们还是在帮助他。
1: 2022年9月10日这天是农历8月15中秋节，也是犯罪嫌疑人刘某新被传唤的第二天。当民警拿出调取的监控录像后，他的防备逐渐开始松动，但他依然不肯开口说出陈某刚失踪的真相。
3: 当时我说你这样好不好，他在哪里，然后带我们去，今天是中秋节，对于你这个好朋友找到他，也能够把他带回家，让他见一见家里面的人，能够做最后的一个团圆吧。然后他就直勾勾地盯着我。
1: 经过大概5分钟的沉默后，刘某新终于向警方交代。9月3日那天，他的确与陈某刚一起进山打猎。当天下午2点多，他在准备射击一只松鼠时，枪支意外走火，击中了陈某刚。
2: 陈伟，就让刘星快点打120，自己受伤了。这个时候刘星才意识到自己出门的时候没带自己的手机，然后就用陈刚的手机。当时陈刚很快这个意识就开始模糊了，就说话也比较困难了。
1: 在犯罪嫌疑人刘某新的带领下，叙永警方找到了陈某刚的尸体。根据法医的检验，陈某刚的确是死于腿部的枪伤。
7: 他的死亡原因经过我们的鉴定是右髂外动脉断裂导致大失血死亡，断裂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金属弹丸的摄入。
1: 2022年9月11日，刘某新带警方回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据他供述，当时他们发现松鼠的位置在一个上坡处，陈某刚站在前方举枪瞄准，他则蹲在下坡装填弹药。就在他起身准备转身射击时，手中的自制土枪突然走火，子弹击中了陈某刚的左腿。
8: 好，就这个样子哈。
2: 刘星组装完枪支要瞄准松鼠的这个过程是势必要朝左前方瞄，那么左前方的这个位置就刚好是陈某刚的位置。
1: 看到陈某刚很快没了呼吸，刘某新既没打120，也没找人施救，担心再次入狱的他选择了隐瞒和欺骗。刘某新先是编造出陈某刚杀害护林员的故事去蒙骗他的家人，随后他就掩埋了尸体，并在当晚将陈某刚的摩托车丢在一个偏僻的路边，伪造出其畏罪潜逃的假象。
2: 死者的妻子按照刘维新提供的地点去在一个乡间小路上找到了这个摩托车。
1: 通过刘某新供述，叙永警方很快找到了两人打猎的2把自制土枪。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经过弹道分析实验后证实，陈某刚的死亡确系刘某新的土枪意外走火导致。
7: 他的这个弹道形态是由前向后、由下向上的一个弹道，不符合故意杀人的弹道形态，更倾向于一种枪支走火或者无意间激发所形成的弹道痕迹。
1: 随着案件的水落石出，叙永警方乘胜追击，迅速展开涉枪类专项整治行动，抓获非法改造持有枪支的犯罪嫌疑人8名，收缴火药枪2支，射钉枪8支，

0: 境小城，百万黄金离奇失窃，破墙而入，暗窗背后竟暗藏玄机。残缺的监控，蹊跷的停电，究竟是巧合还是阴谋？全城动员，寻踪觅迹，警方又将如何锁定疑犯？断电的修理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3: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4: 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5: 躲什么躲？中午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方。
6: 先绷两天，要是警察这两天不找咱们，说明兄弟在里面扛住了，没料山照上。回头跟老大说，想办法捞人。
4: 他俩连地都下不了，就咱俩。
7: 下了山给钱吗？
8: 我来晚了啊。哎，
4: 您请。
8: 久等了。
6: 您等，您这边
8: 进来，进来。坐吧。
6: 哎哎，坐。
4: 安娜，您坐。
8: 哎，好，谢谢。
7: 你们俩谁是小曹的朋友？
4: 哦，我是曹斌的同学。哦，我叫高启胜。
6: 我是他哥哥。哦，呵呵，
7: 我跟小曹的爸爸认识好多年了。
4: 是曹斌跟我提起过，他还跟我说电信局有什么事情，找您是最对的。
8: 电信局早就没了，我们现在叫电信公司。
4: 哦。
6: 那我们兄弟俩要开这个小灵通啊，那就请你多帮忙。
8: 好说好说，有小曹家的关系啊。哎，点菜啊。
6: 哎，好好。哎，服务员点菜。
4: 点菜来，
8: 拿来给我。
6: 你看爱吃什么你就点。
4: 对，好好，您千万别客气。
8: 就来这个澳洲龙虾三吃，每人来一份辽东参。
9: 好，
8: 行，我就点这些吧。
4: 好，
8: 其他你们来吧。啊，
6: 那个辽东参两份就可以了。
4: 啊，那个领导，我哥哥有点过敏吃那个。啊，
8: 那点个别的呗。
4: 哥，那个我来，来给我，我来。
8: 好。咱们喝什么酒啊？
4: 您定。
8: 也是我定。
4: 您定，都您定。
8: 那来一瓶这个蓝带白酒怎么样？
4: 好啊，好。

0: 哎，我给你整一张。哎，
1: 哎，刚来的，怎么样？
2: 谁让你带上来？不要命的？
1: 没人说不让带啊。
0: 哎，我去，我2000多的。
2: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救了你的命，知道吗？转过去。
0: 干啥呀？拍照死人呢？你干啥？
1: 啥也没有了。
0: 哎，哎呦，你干什么？怎么的呢？
2: 一会儿把那些大佬伺候好，供你买尸的。
0: 来都啥人啊？
2: 少打听。
0: 你们大哥啥时候来？
2: 少打听。
0: 哎呀，哦，原来说上山就下海。
3: 猫头鹰已就位。
4: 通知边防和水上公安局了吗？
5: 通知他们随时待命。
4: 119120呢？
5: 也通知了，您就放心吧。
6: 万事俱备，就看来一群什么妖怪。
7: 东西，啊，手机。
8: 行，手机、个人用品。一律不许带。上次有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到了船上，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出发。
9: 听到了。
10: 根据刑法第358条规定，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或者无期。

0: 老总，把嫌疑目标的照片再放大点。
1: 是，把上传的那几个人调出来，截图放大。

0: 咱们这张网能不能放下？
1: 这，咱们的侦查员努力这么久了，也不能前功尽弃。出了问题，我负责。

0: 刚才你也看到了，咱们是不是向市委请示一下？
1: 老安，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照章办事。为什么要先请示？
0: 你先冷静点儿，明年你有可能调政法委了。这个时候要处处谨慎，遇到重大问题该请示就请示，不然显得你目中无人。
1: 这怎么叫目中无人呢？万一请示了，泄露消息怎么办？
0: 我有这顾虑，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争取到市委支持，后边的工作会不会顺利？
1: 那我打个电话。
0: 不，你直接去一趟。
1: 面谈？
0: 对，这种事儿必须面谈。
2: 曹队，船要开了，
3: 通知各部门做好准备，等安心发信号。
4: 小心！来，祝贺你上山，从此以后咱们彻底是自己人了。来，
5: 来，干这么大事儿，让喝吗？
6: 怕啥呀？

0: 对了，高兴也是你的真名对吧？
1: 对。
0: 哎，那枫丹白露是你打零工的那个地儿，
1: 做保安的。枫丹白露，
0: 哎，你给哥讲讲你那长春体校的事儿，特爱听。
1: 沈阳体校吗？
0: 沈阳，对对对，哎，你那个，
1: 我上个厕所去啊。
0: 哎，这才喝了多少就上厕所？路还长着呢，
1: 来，倒一点。你刚才说那个，上次有人带啥玩意儿，后果怎么很严重？带啥了？他
0: 录音笔。
1: 哎呀，那狠呐！
0: 想要挟我，就想多要点钱呗。
1: 给了吗？
0: 我哪做得了主啊？我把这事告诉大哥了，大哥说找那姑娘谈谈，谈谈。
2: 这次
1: 大哥没来啊，
0: 见他难着呢，连骆驼都没见过。但是我今天决定把你介绍给大哥。
3: 哥，咋的了这是？
0: 小心，照顾一下。
3: 你忙你的，忙你的。
0: 快点啊！
4: 老大，您说，
5: 人都上船了吗？
4: 上了。
5: 刚收到消息，你这次带来的小弟是警察，船还正常开，到海上去解决。
4: 明白。Party 办不成了，
0: 哥，那咱们回吧啊！嘿，
4: 你赶紧弄几艘小舢板，老大会帮咱们拖拖时间。
0: 好嘞，好嘞。
6: 现在情况怎么样？
7: 还在监控中，没有异常情况。
6: 繁星还没有发布情况？
7: 没有，船很快就要到公海了，到那里我们就很难控制了。

醒了，挺厉害的。你救过我，我把你当兄弟，我应该还你。但是你必须死，你要是不死啊，他们就睡不踏实了。

0: 加两块石头，让兄弟少遭罪，安心上路。
1: 行动的时候，把这件衣服穿上。我特意在袖子里缝了个刀片，关键时刻能救命。

0: 凤梨子和骆驼抓到了吗？没有，还在找。
1: 那个船上那些人抓到了吧？
0: 船上的人只剩下船员和小姐了。开始上船那些人都被快艇接走了。
1: 但是。
0: 就是我妈，我没有发信号，我想去发的时候被风驴子给看到了，然后他就叫我喝酒，喝酒里面就放了毒，其实我，你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养伤，等好了之后我们再说。万琪，距离下午有个会，我和老孟都得参加，你好好养伤，抽空我们再看你。
2: 姑奶奶，我大哥，我在吐啊！你吐你的，我没堵着你嘴。
3: 我断了一根肋骨。啊！
2: 哎哎，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来看你的，你可别赖我身上啊！今天闯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出事了，我这马上我放下手里所有事情，我过来看你。
3: 那个好吃的。

0: 别老闯哥闯哥的，人家是我师傅，你也得叫回叔。
1: 哎，你知道今天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吗？闯哥给我打电话，他说小旭啊，不好了，安心他那个他光荣，然后他打了个喷嚏。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一打喷嚏他六十个他止不住，他不说完，我还以为你光荣牺牲了呢。
0: 所以我要真死了的话，你在我葬礼上就笑成这个德行。
1: 那咋了？那都喜庆啊。
0: 那等你死了哪天，然后到你葬礼上，我就吐你墓碑上。
1: 你这话他一点也不好说，跟我妈做的似的。
0: 就是你妈的。
1: 行了，我呢，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要乖乖的，赶紧好，听到没有？好了，你等着你出去带我吃好吃的呢。
2: 我在医院一直在总结，在分析，这个风流子后台到底是谁？
0: 我说，
2: 要是不对，你补充啊。首先，第一，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定远远高于风流子。第二。他和下湾采砂场的这个白江波有什么过节，而且是积怨已久。第三，我觉得他经营的业务可能是需要跟环保啊、林业还有国土资源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他才会不定期的在海上举行派对，拉拢腐蚀干部。第四，他在白金汉的夜总会可能有独立的包房，甚至有股份，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瞎猜的，你看看对不对。
3: 我再给你补充个第五，这个后台的后面肯定还有大后台，要不然他手下被抓了都不把他供出来。
2: 哎，到高启祥的菜市场了。
0: 今天主要找你来还要问一点公事，就上次他讲说那个黄翠翠。
3: 这也好几天了，有消息没有？
4: 暂时还没有呢。我们市场啊，好几个摊档，我都告诉他们了，都帮我盯着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
0: 见义勇为去了？
4: 哎，谈不上。街里街坊啊，都是小打小闹，说两句没事。
3: 安警官没白替你操心，还是起作用了啊。
4: 那肯定，安警官每句话我都放在心里。
0: 那你们这儿人啊，火气普遍。都比较旺，
4: 没文化确实没办法。
0: 不用认命嘛，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啊，找一个间隙就读读书看看报，还是有提高的。
4: 行，一有空我就学习。你这么说，我前两天看了一本书啊，我觉得书里面有句话哦，真的写得太好了，说是你要把你的敌人想象成是朋友。
3: 这看的什么书啊？
4: 青年文摘啊。
0: 所以你现在就是想把小龙小虎变成你的朋友？
4: 那不至于，本来都打小就认识，人没什么，挺好的。
0: 所以还是多读点书吧。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你们做生意呢，其实我就觉得跟打仗一样，看看什么参考消息啊，孙子兵法呀。
4: 收拾一下。阿雄阿雄，借个笔和纸给我啊。
0: 行，
4: 我要记下来，我去买这书。
0: 我跟你讲，
4: 辛苦安兄，
2: 来回单位吧。我们去白金汉夜总会吧。
3: 都已经打草惊蛇了，去了也查不出来什么吧？
2: 起码敲敲山震震。
3: 走，看看认不认识？
5: 不认识。
3: 仔细看看清楚，
5: 真没见过，不是我们这儿的。
3: 少给我装傻，不是你们这儿能在这儿上班吗？
5: 我们这儿前台、保洁、服务员，那正式员工有登记的。那至于这些陪酒、唱歌女孩子，那不归我管。
6: 那你把管他的人给我叫出来。
5: 这些女孩子有的是自个儿跑来唱歌的，那有的呢是跟客户一起。

0: 可呢？
1: 这儿不是营业区，我老板私人地方，不方便进去。
0: 把你们老板叫来，让他带卡过来。
1: 啊，我老板忙着呢，没时间呢。
0: 你敢再说一遍吗？我打个电话。
1: 老板，警察来检查了。
2: 天还没黑就来扫黄？
1: 他们不是来扫黄，他们是找一个陪酒女。
2: 随便他们查，只要没抓到现行，他们也没办法。
1: 老板，他们找那个人叫黄翠翠。
3: 你属牙膏的，一句一句往外挤。
1: 是。不好意思，卡拿来了，给你开门。
4: 你们老板呢？
1: 我老板忙着呢，啊，里边呢比较乱，您别见笑啊。啊，来，两位里边请。

0: 两位随便坐，我去去就来。
1: 老板好。
2: 是谁点的？
1: 这是我们经理送的，说二位工作辛苦了。
2: 这么辛苦谁造成的？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把人找来，大伙儿都轻松。
1: 我这就去把人叫来，让二位都轻松轻松。
3: 来，姑娘们来，都进来。姑娘们，来来来，站一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给两位老板问个好来。
4: 老板。
5: 看来他们是不想好好配合了，我们也走。
2: 又干嘛去？
6: 换警服。
7: 欢迎光临。
8: 喂，警察同志，两位，您电话，您电话。啊，两位，你们的电话。
2: 你们老板不是忙吗？让他忙吧，我们帮他盯会儿，没事儿啊。
8: 我觉得呀，您最好还是接一下，请。
2: 哎，啊，我是。在呢，哎，我喊的。
9: 阿信，听我。
2: 您稍等啊，我叫他去。
9: 急一声。
2: 急了能怎样啊？我谁的面子我也不给啊。
10: 喂，你好。
6: 为什么不让我查白金汉？
11: 你查白金汉，查的是谁？
6: 疯驴子的后台啊！
11: 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无凭无据，你怎么查下去？
6: 你不让我查，我能查出来什么凭什么据呢？
11: 你连个手续都没有，穿着这身警服往人门口一站，影响人家正常营业。有人要想给你上眼药的话，告你一告一准。
6: 我亲眼看见疯驴子打完下班的采砂场，直接就跑到白金汉去报道去了。不信咱调监控吗？请问什么人什么时间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海上的行动能失败？抓了一船的人，一句有效的供词都没有拿出来，为什么？
11: 不是，我问你，

0: 大晚上你上我家干嘛呢？谁给你打的电话？
1: 孟德海。
0: 那你找孟德海去啊。
1: 别以为我不敢。
2: 声挺大啊，找我。
3: 没有，就是想劝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2: 你先休息吧。
3: 是。
2: 帽子。这小子又犯倔了。
0: 什么都听不进去。就跟咱们要害的事。
4: 我看他跟你年轻时候挺像的。
0: 我是害怕他走我的老路。我身上两个弹孔，前边一颗，后边一颗。背后这一黑枪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
5: 陈哥。
6: 哎哎，还等
5: 睡午觉呢。
6: 哎
5: 哎，我来我
7: 陈哥，我听说那个小盛回来了
6: 啊，
7: 毕业了。
8: 没有，他现在啊是实习，
7: 没过来帮你忙。
5: 坐坐坐坐坐。
8: 哎呀，跟着我卖鱼就没前途了，现在想办法看看搞点什么事情。
5: 你拿条烟。
8: 哎，不要不要不要，你上次给那条我还没抽完。
5: 哎呀，你抽嘛。
8: 不要不要不要，拿回去。
5: 我放着放着。
8: 哎，怎么了？
9: 这么个事儿啊，沙场的白老板别人欠的钱啊，要了好多次要不回来，这个白老板啊说不想要这个钱了，就找个人打那个欠钱的一顿，出出气，给2万块钱。
8: 你找我干什么？我不搞这个的。
9: 你不是缺钱吗？
8: 谁说我缺钱？我不缺钱。
9: 哎啊，
10: 阿胜过来找我们说你们要做生意很缺钱啊，我哥特地过来关照关照你的呀。
11: 那么早回来了？
8: 问小龙他们借钱了？
11: 什么？我去做饭。
8: 你是不是问小龙借钱了？啊？
11: 啊？
8: 我从小就告诉你，你不要跟小龙他们这样的人来往。你还问他们借钱？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万多块钱？你说开店够了，现在干什么？
11: 我把这件事情想紧张，我以为咱们找了电信公司的人就能顺利把店开起来了。
8: 那天晚上不是跟他们吃饭，那个人说代理没问题了吗？
11: 就是昨天晚上我那同学就曹斌给我打电话跟我要25000块钱的介绍费，说如果我不给他的话就断掉所有我跟电信公司的关系。
8: 什么同学啊？啊，你跟他说店我们不开了，一分钱都不给他。
11: 哥你想想啊，咱们前期打点送礼请人家吃饭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店面的定金咱们也交了，店要是不开了定金也要不回来的，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了。
8: 那也不惯他毛病。
11: 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你说你要不让一点利让给这个中间人，他怎么可能把最好的资源给咱们呢？做生意是讲究分的，这个小灵通一定会火遍全国。
8: 那你现在还差多少钱？
11: 我凑了一些，还差2万。行，
8: 我来想办法吧。
11: 钱我都借遍了，想什么办法呀？
8: 我当然有我的办法。
11: 对，你已经有办法了，对不对？
1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 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5: 每天按摩一刻钟，
16: 颈肩腰腿好轻松，
1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雷哥，怎么这次换了个这么大的？
2: 上次那个变小鱼，这次这个变大。开了没？
1: 开了呀。
2: 等开啊！
1: 你别吓我啊，雷哥！我去，我说你这玩意儿不会漏电吧？
2: 走。

0: 确定是这儿吗？
1: 哥，徐磊就在那儿。青哥，就这儿。
0: 等啊，找家伙吧。徐磊在哪儿？你们啊，再得等我吧。我先过去找他聊聊。
2: 聊什么？
0: 万一他能还钱，
1: 他要能还钱还找我们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去吧。
2: 之前有人找他聊过，都被他打了，咱们就直接上了。
0: 没事，我想试试。
2: 徐磊，
3: 好大一条鱼啊，雷哥！
4: 哪斤大的？
3: 五手吧。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5: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拿点钱就是。哎，
3: 是。
6: 是，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大家都别想多。
18: 拨开层层迷雾，
19: 这些痕迹物证都是犯罪嫌疑人所遗留下的，
18: 洞悉事件真相。
20: 以后别再纠缠嘛，也别让我再看着你。
21: 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在咳嗽。
22: 爸，
18: 根据真实案件改编，面向大众普法。
4: 呼叫全局的警力，组成追捕小组，你们一定要精在。
18: 请看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

0: 哎呀啊，哎呀啊！你这酒鬼怎么躺这儿了？哇，疼死我了！你真不是地方，大路上这，哎呀，哎，起来，躺这儿干嘛呢？
1: 哎，
2: 干嘛让在这儿？
0: 他躺这儿摔我一脚，吓死我了！
2: 怎么躺这儿了？这谁呀？这是
0: 二涛呢？

0: 哎，醒醒！
1: 公园惊现男尸，死者身份扑朔迷离，
2: 脸部和脚部被破坏得很严重。
1: 疑窦重重的生死劫，欲盖弥彰的命案现场。
3: 风鬼，风也回来了。
1: 屠夫的发财梦为何破碎？不灭人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正在播出。眼前的一幕把湖北黄石晨练的张先生吓得瘫倒在地，脸色煞白。好久，张先生才缓过神来，他用颤抖的手掏出手机，赶忙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民警赶到现场，展开勘查工作。
2: 小白，刚才在命案现场，是不是给吓着了？
4: 哦，是，主要是被害人的脸部被破坏得太严重了，
5: 我好几次差点没忍住。
6: 今后多出几次现场就不这样了。我第一次接触命案的时候，差点晕在现场，你比我强多了。
5: 谢谢苏哥鼓励啊。
2: 这个命案的破案黄金期时间非常宝贵，这就要求咱们侦查人员不能有一丝懈怠。这样，咱们针对这起命案一起开个分析会，要尽快找到破案的线索。
5: 好。
2: 这起命案发生在迎宾大道附近的公园里，根据我们对案发现场的初步勘查，确定死者为男性，身高1.7米，体型呢偏瘦，脸部和脚部被破坏得很严重。至于死亡时间呢，根据法医的尸检推断为昨天晚上，因为白天公园的游客比较多，嫌疑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7: 对，
8: 我问过保安，这个公园晚上没什么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作案。
7: 对，
2: 由于死者的脸部和脚部被破坏得很严重，我们暂时无法得知他的真实身份。不过在勘查时呢，我们在死者的灰色中山装里发现了一张卖猪肉的收据、一串钥匙、一张信纸，以及一本字迹模糊的屠宰证。
9: 这个收据上写的名字叫冯云，会不会就是死者本人啊？
8: 这个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嗯，
2: 你们看这张信纸，
4: 溪水县冯家村。
2: 收据上的名字和这张信纸是两条具有指向性的关键线索。老苏，你和小五马上去冯家村，弄清楚冯云的身份。
10: 是。
5: 哎，老苏、小五，你们回来了。啊。
2: 调查的怎么样？
11: 高队，我们确实是在这个冯家村找到了一个叫冯云的男子，是个屠夫。
2: 屠夫？
10: 对，
9: 冯云是冯家的长子，常言和他二弟一起杀猪往黄石卖。
11: 这个冯云在黄石还租了一套房子，咱们在这个案发现场发现的钥匙就是他出租屋的。
2: 能确定吗？
11: 能确定，已经找房东了解过了，租房人的信息和冯云完全符合。
2: 对了，找到冯云的照片了吗？
11: 没有，不过根据家属描述，这个冯云的身高和体型特征都跟死者高度吻合。
9: 另外，冯云常年杀猪，手指形成的老茧也和死者吻合。
11: 还有我们回来的时候啊，带着家属对死者进行了辨认，虽然脸部破坏比较严重，但是他们一眼就认出了死者身上穿的这个灰色中山装，也就没有提出疑问，直接就把尸体带回去了。
4: 那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情杀、仇杀，还是劫财？
2: 这个还有待咱们进一步调查。
1: 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冯云不仅从事猪肉贩卖生意，还涉足其他领域，然而这些生意都以失败收场，让他债台高筑。

0: 风云在吗？风云呢？
1: 人没了。
0: 为什么呀？不管他今天在不在，我们都是有备而来，不还债。今天我们就住这儿不走了，总归这是他家吧。这风云怎么回事？死了？首先啊，我对你们家老冯的不幸表示难过，不过咱一码说一码，你家老冯是走了，但是你作为他的发妻，这债你还得还上啊。
1: 人都死了，你们还来要账？我们家老冯欠不欠你的钱我不知道，可你看，你看我们家这样子，像能还得上账的人吗？我看我们家老冯就让你给逼死的。
0: 别血口喷人啊，你们家老冯可不是我们杀的。
1: 你别跟我说这么多，反正就是你们这些要账的干的。杀人偿命，你们谁也跑不了，都得遭报应。警察马上就过来找你们的。
0: 但这债你必须得还。哎，警官，
2: 你好，你是冯云家属吗？我们找你了解一些事情。
1: 我最后一次见到冯云是案发前半个月，他刚从村里进了一批猪到黄石去买，后来就再也没回过家了。
2: 他欠了多少外债？都是哪些家的？
1: 这我真不知道啊，加上刚才那伙人得有三波了。这几年老冯做生意一直都是在亏钱，这下好了，人死了，可是那些催债的天天找我，天天跟我要钱。我是不怕，反正这些钱不是我借的，大不了把我的命一块拿走。
2: 没事，你好好的，如果再有催债的来闹事儿，你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帮你解决。
3: 债台高筑会让冯云惨遭债主报复，甚至丢掉性命吗？案发现场，从死者的体貌特征、衣着，到现场遗留的钥匙、收据等证据来看，所有线索似乎都指向死者就是冯云。然而，细心的民警反复勘查后，发现案件存在着两大疑点。第一，凶手杀人后蓄意破坏死者的面部和脚部，显然是为了掩盖死者的真实身份。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担心死者被辨认出来，为什么又要将能够查出身份的其他物证留在现场呢？第二，如果冯云因为债务纠纷导致被害，凶手为什么不把尸体藏起来，为自己延长逃跑时间，而是直接暴露在公园游人的必经之路？凶手究竟是想让人尽快认出死者，还是不想呢？死者真的是冯云吗？就在这时，村子里传来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
4: 明儿喝，明儿一定要喝啊！拜拜，明儿一定要多喝啊！老刘，不是你又出来吓我呀？没意思了啊！嗨，冯云啊，你啥时候回？
5: 冯云，你不是死了吗？
6: 有鬼啊！是冯鬼，冯云回来了。
3: 鬼魂的出现，专案组非但没有感到意外，反而敏锐地察觉到，这或许是案件侦破的关键转折点。事实证明，这一意外情况的出现也恰好地解释了遗留在案发现场的疑点，让案件的侦破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
7: 村民又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冯云的脚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两个大拇指外翻得特别厉害，并不像咱们正常人是并拢的。
8: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案发现场，我们看的尸体的脸部和脚部被破坏得很严重的原因了。 这分明是嫌疑人怕我们发现而刻意隐瞒这一特征。
7: 哦，对了，我们在这个询问冯云妻子的时候发现他的床头柜上有一个类似于酒精瓶的一个玻璃器皿，我想着可能上面会带有冯云的指纹，所以我就把它带回来了。我让小五去物证科提取指纹信息了。
9: 有重大发现，
10: 大家看这两张指纹照片，分别是我们从冯云家的玻璃器皿和他的出租屋内脸盆提取的，
11: 经比对确定为同一人所有，但是和现场死者的指纹进行比对并不一致。
8: 现在所有的证据不但都指向死者并非冯云，而且这个冯云还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不然他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放在死者的身上。
7: 没错，虽然冯云的妻子口口声声地说得知这个死者是冯云的时候全家人都悲痛不已，但事实上这一家人对所有的调查都早有准备，事先应该是做好了措施的，要不然怎么一张冯云的照片都没有啊。
8: 这样，老苏，你和小五再去一趟冯家村进行蹲守摸排，看能不能找到他的照片。
7: 是，
5: 是。
8: 一有消息马上向您汇报。哎，再见。
12: 高队
8: 回来了。老苏呢？哦，
12: 老苏去传唤冯云二弟了，我把冯云搜集到的照片给带回来了。啊，
13: 终于找到他的照片了。
4: 这是我们在冯家藏匿的相册里找到的唯一一张冯云的登记照。
14: 太好了，你们可立了大功了，我们终于看到冯云的真面目了。
12: 高队，
7: 冯云的二弟迫于心理压力终于交代了关于冯云的所有事情。
14: 好，
3: 冯云二弟告诉民警，哥哥一直有个发财梦，此前冯云通过贩卖鱼虾猪肉赚了些钱，受人鼓动进入股市，结果赔了上万元。为了填补亏空，他开始借钱倒卖活猪，但因盛夏高温和恶劣的运输条件导致大量猪死亡，这让他的生意再度亏本。接连失败的生意让冯云负债累累，情急之下他开始盗窃，但所得赃款远不足以偿还债务，沉重的经济压力让他变得焦躁，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企图以死来逃避债务，但真要结束生命时他又没有勇气。在精神濒临崩溃之际，冯云向二弟吐露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找人替他死。冯云自以为精心导演的这出戏能够瞒天过海，没想到很快就被警方识破，开始了逃亡生涯。案发后不久，冯云还冒险趁着夜色偷偷潜回了家。
15: 你这事儿啊，就没办利索，警察都起疑心了。你干嘛不把尸体推到水里，让他自己腐烂了不就行了吗？
16: 要不我跑掉算了。
15: 现在警察债主都起疑心了，都盯着这事儿呢。警察都来两回了，我是真担心啊，早晚得露馅。
16: 你一定要挺过这一关，我就是死了。
15: 我真是受不了了，我你老这么晚回来，来多了肯定得露馅。
16: 那怎么办？我总归还是放不下你们。我想好了，出了这样的事儿，你带着孩子怎么生活？要不咱们还是离开这个地方吧。
15: 你说你好不容易做了这么一出戏，我们这活着的人再一走，不就更让他们起疑心了吗？
16: 那怎么办？我想你们。

0: 哎，你多给你们家老翁烧点纸啊，他最近总回来，这阴魂不散啊。这
1: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我怎么都不明白呢。
0: 最近晚上啊，总能遇到你们家老翁，他还冲着我笑，我魂都快吓没了。不行，咱们就别做邻居了，好吧？
1: 你们这是要赶我走是吗？
2: 你不走的。

0: 啊，那我们大家伙走吗？
1: 对呀、啊。
2: 好，我走，我走，行了吧？容我收拾几天，收拾好了我就走。这不就有正当理由了吗？
3: 接下来我们一家人找个远点的地方落个脚，重新开始。
4: 冯云妻子和孩子的突然失踪让民警们警觉起来，经过深入调查，专案组确定冯云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结合冯云的照片、案发现场的证据以及冯云弟弟的口供，黄石警方上报公安部，发布全国通缉令。通缉令发出去之后，各地陆续地反馈了不少线索，专案组马不停蹄，先后赶赴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展开追踪调查，但是都没有收获。直到2024年2月，在海量的信息当中，一条重要的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冯云妻子娘家的日历上写着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而警方在冯云亲戚家也发现了同样的手机号码。顺着这个号码深挖下去，一个叫冯琴的女子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冯琴1987年出生，有一个比自己大2岁的姐姐。在调取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后，警方发现冯琴、冯琴的姐姐以及冯琴的母亲三个人曾经多次更名。那么按照姓氏和年龄来推断，这个冯琴很有可能就是冯云的二女儿。那么冯云有没有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呢？很快警方获取到一个重要线索。
5: 市局现在非常重视冯鬼案，我现在啊是压力山大。
6: 哎，也不知道小五他们摸排的怎么样了。
7: 高队，宋哥，我们在摸排的时候发现一条重要的线索，冯琴的母亲和一名驾车男子在高速路上出现过。
8: 我们怀疑该男子就是逃跑多年的犯罪嫌疑人冯云。
5: 小白，为了确保是嫌疑人，你马上调取公共视频，获取与这名男子有关的卡口截图，跟咱们手头唯一的一张冯云的照片进行比对，看是不是同一个人。
8: 没问题。哎，这儿，大家看。
6: 这个卡口拍到的图像跟咱们手头上这张照片对比，脸部轮廓倒是相似，就是脸上的一些细节有出入。
5: 你判断的没错，毕竟咱们手头冯云的这张照片啊是以前拍的，嫌疑人这些年有变化也是很正常的。对了，小白，你再好好追查一下这辆牌照开头为 J 的面包车的去向。
8: 这辆面包车最后停在了光明小区。
5: 老苏，你和小五一起立即去光明小区蹲守，记住见机行事，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9: 是。
5: 老苏，
6: 高队，我们发现了嫌疑人。
5: 好，准备实施抓捕，我们立即前去支援。
4: 民警们立即上前，将这名疑似冯云的男子控制住。在带回公安局的车上，冯云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

0: 你以为你换了一身皮我就不认识你了？
1: 换过来呀，快住手。
0: 不好意思啊，你和那个无赖长得太像了。哎，对不起了哥们儿，打错。哎呦，
1: 他不又把我当成你了吧？我替你挨了顿打。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
1: 老杜，
2: 咱俩长得还真有点像。
1: 你得赔偿我。
3: 什么？
1: 哦，你想讹我是不是？啊，我不讹人。
3: 你说的啊，那跟我没关系了啊。啥？
0: 好，
3: 没问题。来，给你一个，
2: 够不够？
4: 流浪汉因为身高体型都酷似冯云，就莫名替他挨了一顿打。冯云也趁机脱了身，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好不容易挪到家门口，可是刚跨进门，妻子刺耳的唠叨声就响了起来。
5: 哎呀，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呀，天天担惊受怕的。
6: 我还不是为了你们，为了咱这个家才借的这债。
5: 这老爷们没本事，得受苦一辈子。
6: 我不行，你行。都说老婆是财，你天天说我不行，才影响了我的运气。
5: 你是老爷们吗？日子过成这样，还找我的不是？真不是个东西。
6: 我不用你早干嘛来着？
5: 我早瞎眼了，我就应该早点死。你毁了我一辈子，毁了孩子一辈子，我不活了，我死给你看！
2: 是我不对，是我不对啊！要死，
6: 也是我去死啊！
2: 我大不了死了，寻个短见，也对得起你和孩子。
5: 哎，老冯。是我不好，你可不能想不开。你要是真死了，带着我跟孩子，我们一块儿跟你死。别着急，慢慢来啊，咱不急。哎，老冯呢？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
2: 你放心。

0: 这是我刚弄的一点钱，5000可以吗？后续的我还要继续想办法。行，算你小子还知道欠我清。
1: 你不是山穷水尽了吗？还哪来的钱还？
0: 人逼急了总是有办法的。我偷自行车卖了，但这钱还是太少。我还要搞几票。
1: 停停停，打住啊！你钱哪来的我不管，我就听你最后一次，你一个月内还清，否则啊，要怪我。

0: 哎呦，哎呀，哎。
1: 看了，没钱。
0: 咋又是你啊？
1: 哥，咱俩好有缘呀、啊。喝酒吧。哥，咱俩做兄弟吧。
0: 你没事吧？

0: 跟你做兄弟？
1: 不是，我觉得你长得特像我哥，我和我哥呀是双胞胎，总算了。他应该过得特别好，
0: 也应该在找我。
1: 他要是找。

0: 那个电瓶是不是你拿的？不是我拿的，真不是我，我根本就没看见，我一直在那睡觉来着，不是我，
1: 不是你，你也不知道是谁吗？
0: 真不是我，
1: 警察同志，
2: 你过来，来来，我们不抓你，
3: 询问话而已。
1: 先不抓你，过来，过来。
0: 那个电瓶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4: 不是我。

0: 我觉得你长得特像我哥。拎着馒头路过的行人，让冯云想到了流浪汉，而流浪汉那句“我觉得你长得像我哥”，突然让冯云有了新的想法。
1: 我打算去死。哥，你说什么傻话呢？你死了，嫂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我是说，我不是真死，我是假死，找个替死鬼替我去死。别的你别问了。假死？怎么个假死啊？
2: 就是让所有人知道我已经死了，然后我们换个地方，换个名字继续生活，债主不会追到营房地府要账的，这样债就清了。
1: 就算你换个地儿，你不露面就说你死了，那别人也不能相信呐。
2: 反正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2: 而且能让他们肯定相信，相信我冯云死的透透的。
1: 到时候有什么状况，
2: 你就按我死了去演就好了。
1: 演？

0: 咱俩这叫缘分呐、啊！感谢你上次请我喝酒啊，我是特意来感谢你的啊！我要认你做个兄弟，你以后不用流浪了，以后我管你了。走，跟我去澡堂子，我带你洗个澡，然后换身干净衣服。
1: 真的吗？我真是遇见好人
0: 啊！别见外，从今天起，咱俩就是兄弟了。我有的，你就得有。走走走走，
1: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亲哥。
0: 对，哎哎，不要，走走走走走。来，喝一口。好吃吗？兄弟，来，把衣服穿上。送给你了。

0: 跟不缺爱，我无依无靠。蓉蓉，好多年，今天终于有个你这么个亲人了。
1: 咱俩就是投缘，我就认你这个兄弟，以后咱俩就是亲兄弟。来，
0: 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就算你要这条命，你随时想要随时拿走。
1: 过两天我挑个日子，咱俩就结拜兄弟。嗯，以后我的都是你的。没酒了，哎呀，嗯，换个酒。嗯嗯。

0: 来，这儿高兴啊。
1: 我这条命是哥哥你给的。
0: 哎，这儿高兴啊。

0: 我要吃涮涮羊肉，猪肘子。
1: 没问题，以后每天带过来给你吃。兄弟，兄弟，

兄弟，是你自己说的。你这条命是我的，我随时可以拿走，那你就不要怪我了。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冯云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经被批准逮捕。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我是陆晨，下期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1: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13: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干嘛呢？秦军，
4: 看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3: 这才好久来了，
2: 好久，
3: 欠了好几个
2: 电话呢。
3: 来，给秦军倒上。
5: 来，
6: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军不能喝酒。
2: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3: 哎，那不可能。
2: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4: 千钧有量啊，
2: 行不？
3: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6: 老秦。
3: 行啊，秦军，那我得赔一个，我得赔一个
2: 。来，说话算话啊，到。
3: 来，老弟，来。

0: 醒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给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的？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还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

0: 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1: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同级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小姐，斌哥，斌哥，
1: 春儿，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
1: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
0: 没事儿，
1: 我不，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然后我来挂水了，然后
1: 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0: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0: 对不起，斌哥，我以前不懂事儿。
1: 我啥都。
0: 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了。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斌哥，我错了，真的，斌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得，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啊，就缺你这一号，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
0: 是吧？
1: 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0: 林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1: 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会儿我跟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立波，先别说海萍的事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啥变化？
2: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1: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1: 啥时候是个疯子？
2: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哦，魏叔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啊？对啊。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5: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6: 向您多学习啊。
7: 哎，吴老，
2: 哎，
8: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河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
9: 哟，
2: 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张。
2: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
9: 挺好，
5: 年轻还精神。
2: 行，
5: 来吧，来。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10: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那和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怎么要说呀？
11: 哦，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10: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11: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10: 侵财？你叫什么名字？
11: 秦川。
10: 秦川。
11: 嗯，
10: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11: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 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哦，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霍霍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这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5: 嗯，说完了吗？
11: 哦，
5: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
6: 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
0: 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2: 没想那么多呀、
3: 哎，我是真服了你了。
2: 那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儿，别空手去啊。进。

0: 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是急事。来坐吧，坐。
0: 您。
1: 什么意思？
0: 吴老师，旭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水果是？
0: 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1: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该多少钱呢？
0: 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0: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钦差。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2: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2: 哦，
1: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2: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0: 接着说，说完。
2: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0: 说，
2: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儿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1: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2: 这也好理解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1: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2: 好，好。您看啊，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1: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串到一起了，一个给的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2: 好。
1: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2: 什么沧海遗珠？
1: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2: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1: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呢，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2: 是
1: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2: 嗯
1: 啊，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2: 太行了，吴老师。
1: 嗯，
2: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1: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点，这个品德 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
2: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1: 哎，行了，
3: 好。
4: 哟，你们俩在这儿，
5: 这是一宿没睡吧？
1: 你说对了，
5: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1: 行吗？
2: 好，
1: 怎么样？
5: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4: 哎呀，老曹，
1: 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5: 是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1: 哎呀，这算什么？
4: 金川，哎，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2: 明白。
6: 哎呦，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2: 好，那快去。哎，好。那我先去了啊。
4: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2: 咋了？
6: 川啊，那个茂盛那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嗯。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2: 那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6: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7: 魏局，
6: 哎呀，
7: 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2: 怎么了？
7: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6: 川，你快去看一下，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2: 好。李文，没事吧？李文，没事吧？
7: 没事。
8: 李文，你的信谢婷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9: 双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10: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9: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10: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9: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11: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

0: 我这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律师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
1: 了。哎，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把人放了。
0: 但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他不跟你讲感情。我费了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不能去。
1: 不能去。
2: 来来来，过来，
3: 坐。
2: 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告发的裁定呢我也读了。我知道这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
3: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真是波折太大了。
2: 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啊，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是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3: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2: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
4: 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
2: 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

0: 生，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1: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疯了，我被调到许城了，过几天就离开何昌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生子，我们搬到许城以后跟里面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林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嗯，哼。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听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想要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哎呀，
0: 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1: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
2: 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
3: 不行，条件不够，找不到稳定的特征。
2: 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4: 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我就知道你想要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
1: 哎，兵哥，
0: 嗯，
1: 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那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
1: 哎呦，我真不是，
0: 真是。
2: 行，挺好的。啊，
0: 啥时候走啊？
1: 明天。
0: 明天就走啊？
1: 明天报到。
0: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1: 哎呦，
0: 嗯，
1: 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0: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人，是不是？哎呀，
1: 是，
0: 明天就走了。你没打上，你给我整一个，整一个。
1: 哎，把那个啊，一二三，
0: 对，
1: 啊！

0: 青年啊，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老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还来一家吃饭啊？啊，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嗯。
2: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1: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0: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儿，
1: 是吗？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3: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哎
0: 呀，没落下你，哎，肖儿也调过来了。
4: 哎，走，哎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
0: 了，
4: 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呢？刚进来，
1: 没啥。
4: 谁啊？
5: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4: 啊，对啊，你是啊。
5: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4: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5: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4: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1: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4: 对对对，坐坐，
5: 好好好，
1: 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4: 来坐坐坐，
1: 放这儿。
5: 好好，
1: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4: 先说。
5: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吧。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1: 哎，您喝水
5: 啊。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
4: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
5: 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哦，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哦，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哦，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哦，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4: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5: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哦，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嗯，这个说要闹到省里。嗯，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嗯，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嗯，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您看这……
4: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嗯，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5: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4: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5: 秦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6: 周哥，周哥，家还没搬完呢。
2: 搬

0: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1: 赵哥，说，那我跟你去吧。
0: 那行吧，行吧。
2: 啊，好。
0: 青年
3: 啊，
0: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
3: 去去去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啊。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
3: 嗯，
4: 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3: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的吗？
3: 他这个事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4: 就
3: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
0: 儿？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3: 哎，你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0: 总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1: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
2: 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拿桌面上来说。
3: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
4: 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了。
2: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4: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0: 啊，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5: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副卷。
6: 那副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4: 你给我。

0: 班门学指纹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书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
0: 哎，魏局。
4: 哎，川儿，哎，你坐。
0: 嗯，
4: 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0: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五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0: 啥意思？
4: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五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0: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4: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
2: 我正看着吗？这不，
4: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0: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
4: 哎呀，
0: 魏局，
4: 嗯，
0: 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
4: 哦，
0: 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4: 哎呀，川儿啊，
0: 嗯，
4: 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0: 为啥？

0: 那到杨乐爷来了，前天还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3: 曹老师。
4: 哟，
0: 曹老师。
4: 川儿。哎，那天你们怎么来了？
0: 啊，我们来看看你，您没事吧？
4: 我没事，我挺好的。
0: 哦。
4: 来，快坐坐坐坐坐，来坐坐。
0: 曹老师啊，
4: 哎，
0: 师母的。
5: 哎
0: 哎，师母。
5: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3: 不是，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啊、哦，
5: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
3: 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
5: 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3: 别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5: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这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3: 好，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5: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0: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5: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我是新来的。
5: 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3: 啊，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5: 啊、哦，以后常来啊、哦。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3: 哎，不用不用，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
0: 啊，对。
5: 那个，我送送你们。
3: 哎，不。
2: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
3: 你不行
5: 啊。行，好的
3: 啊。
5: 你们常来啊。
3: 哎
5: 常来。
0: 曹老师，师母这是？
1: 哎，阿尔茨海默病，是好是坏的。
4: 我呀，我是个好丈夫。头些年没把他照顾好。嘿，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
0: 啊？没有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4: 你骗不了我，说
3: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五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到川儿了吗？
4: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0: 我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
4: 啊，这我走。
0: 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好嘞。
4: 哎，
0: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6: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0: 青莲，
6: 嗯，
0: 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6: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别愣着了， 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的忙。
5: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五六七八，
6: 八，
5: 哎，来转转转，三四五六七八，哎，
6: 七八，
5: 对，然后呢，一二三四。
7: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5: 好，摆造型，好了，
8: 没啥进展。
5: 哎，
8: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
5: 六七，
8: 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5: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3: 半枚血指纹。
9: 哎，病病，
3: 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5: 哎，来，
8: 曹老师，
6: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5: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
6: 对，转
5: 转，
6: 上右脚是吧？上右脚，嘿，
5: 对，上左脚，
6: 上左脚，
5: 对，然后我一二一
6: 一
5: 二，嗯，哎。哎，对对，
6: 然后呢？
5: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6: 您看我这，对吗？
5: 哎，对，
6: 转，
5: 对，转，转转。
6: 你看我记住了，
5: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8: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这个买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对，张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种店。
2: 哦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学指纹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3: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0: 哦，
3: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0: 哦，
3: 再等等。
0: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赵老师。

0: 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啊，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他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1: 你干啥去啊？
0: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你们来了。
4: 哎，曹老师，曹老师，
3: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3: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4: 好的好的。哎，曹老师，
3: 哎，
4: 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3: 不，你不是让青莲再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
4: 哦，好，那我们外面等。
3: 好，
4: 我先走了，曹老师。
3: 哎。

0: 二人，啊，怎么样？
1: 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0: 哦，这系统很厉害。啊，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0: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啊，现在啊？
2: 对，辛苦了，曹老师。哎，啊，好，
0: 现在去东平。
3: 川儿啊，
0: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2: 没事，我开。
0: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
4: 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的，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5: 做啥工作呀？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2: 啊，事迹出人了，过来。
5: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
6: 那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4: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6: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7: 哎呀，秦队，您来了。啊，
6: 人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
6: 到齐了，马上开会。
7: 哎，好。你不知道啊，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6: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7: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0: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时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1: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0: 你真查了？
1: 真查了吧？
0: 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
2: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
0: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2: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1: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0: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你怎么能不记呢？那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3: 赶快去排查。
1: 哎，好，是，走走走。
0: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1: 哎。你好，长杰是吧？
4: 对。
1: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认识吗？
4: 丁力，谁呀？
1: 仔细想想，舞厅，
5: 96年。
4: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1: 那就采个指纹。
4: 采指纹？为啥呀？
1: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4: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1: 跳一回也得踩，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4: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儿？
1: 你俩跳多长时间？
4: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已经不跟他跳了。
1: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4: 有个叫祖阳的，我得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5: 找谁啊？
1: 祖阳是吧？
5: 啊。
1: 东平关。
5: 啊。
1: 丁力认识吗？
5: 谁？
1: 丁力。
5: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1: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5: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1: 有没有印象咱也踩个指纹啊。
6: 曹老师。
7: 哎，
6: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7: 哦，
6: 踩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7: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6: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7: 哎，

0: 上了七个钉。
1: 我，
0: 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2: 又是七个。
0: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平。
3: 不行不行，
0: 再打一次指挥。
3: 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挥。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
2: 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
3: 你等我消息。
0: 哎，
4: 秦队，
2: 嗯，
4: 祖阳已经带回局里了。
2: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4: 好。
5: 哎，秦队。
2: 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0: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2: 哎呦，好好好，走。
0: 那站一下。

0: 曹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9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5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说得好，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
2: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3: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4: 是。
3: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5: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3: 哦，你说。
5: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6: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5: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3: 现在不是高鹏啊。
5: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3: 等一下，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5: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7: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
6: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7: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6: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5: 哎，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的

0: 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左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左阳的 DNA。
1: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左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2: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百分百，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左阳穿。
3: 嗯，
2: 快去。
1: 秦队，
2: 啊，
1: 咱这使的什么招？
2: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嵩山有个14岁小姑娘，让人强奸杀害。
2: 你们要给我们做主啊！
1: 这5年来，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3: 全面排查，
0: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4: 很遗憾，没发现犯罪嫌疑人，我尽力了。
5: 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是，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1: 你现在啊，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快去。
3: 秦队，
0: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0: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0: 啊，
3: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0: 好，万无一失了。
1: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2: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0: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1: 哎，谢谢，我这也有责任呢。
0: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1: 走吧。
4: 我们俩不是跳舞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管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

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儿3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川哥，你的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2: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2: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呢，还有星星，还有树，那电视天线还。
3: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4: 喂，啊，好，去松山县。
5: 啊，川哥，咱可三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6: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4: 我行行行。

0: 秦队，嗯，我松石县局的，我叫高征。哎呦，
1: 这么多人来接啊！啊，
0: 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吗？下这么大雪。
2: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3: 5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

0: 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零下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1: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0: 脖子上又生挫勒痕，嘴里

0: 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地印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2: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0: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都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田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两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

0: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你说，孩子
2: 啊，
1: 就搁那儿发现的。娘，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九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2: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五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3: 没有变化就好啊。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
1: 哎，
2: 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

0: 零下30度，啊，下雪了吗？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1: 有啊，早晨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0: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
1: 啊，
0: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
1: 啊，
0: 这说明什么？
2: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0: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1: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龄人口也就1000左右。
0: 哦，1000左右
1: 啊，
0: 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
1: 嗯，
0: 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横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1: 你别说，
3: 有。
1: 还真有红白事儿，
0: 嗯，
1: 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0: 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4: 啊，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3: 好。
0: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1: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0: 就这户吗？
1: 就这个啊。
0: 就这户啊？
1: 对对对。王主任。
0: 哎呦，人等着了。
4: 老李啊。
3: 哎！哎呀，大哥，快起来，快起来！
5: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3: 快起来！

0: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五年了啊，这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五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了，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秦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

0: 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五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这说到
1: DNA 啊，那个。 我们之前也做过，那花老鼻子钱。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他
0: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不是，秦队，那这样呗，那
1: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
0: 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
2: 五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那秦队都表态了，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3: 干！
4: 像这片这一半呢，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5: 这帮废物点心都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家小子跟你说，咱们大错不了。
6: 五年了，五年整事儿了，都没破出来呀！你给我撤！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大哥，
7: 这是出去的，你就说，都是让你离案子，大哥，
8: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
9: 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0: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11: 不关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12: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3: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
14: 别冲了，别冲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15: 行了吗？
14: 你傻呀？别人都不冲，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 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岩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16: 死孩子，一点也不听话。
14: 你这天烦死了。

0: 钱队，我明白了，
1: 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
0: 孩子死太惨了。
1: 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2: 好，意思全对。
0: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喂，王老师，是我，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

0: 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啊，条件还挺好。
1: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2: 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0: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2: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
3: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2: 盱眙的。
3: 又是盱眙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2: 情况比较特殊。
3: 每次来都特殊。
2: 小关，
4: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2: 雷主任，苏畅。
4: 哦，哦，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啊，能帮就帮。
2: 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吧？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
5: 哎，就他事儿多。
2: 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
3: 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
6: 估计够呛。
2: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
5: 那他没钱，我有钱。
6: 咱们现阶段
2: 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5: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 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
3: 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
5: 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请
1: 对，这边不太好办呢。是啊，
2: 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
1: 听见了吗，秦队？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
3: 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完了，正在整理呢。
4: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5: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来，请。哎，啊，秦队，啊，
1: 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
2: 郭鑫。
3: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4: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
2: 勤劳的勤队啊，烦人的勤队。来，把东西给我吧。
0: 不，搁哪儿？我来。
2: 那放这儿吧。
0: 那啥，轻点儿。哎，
2: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到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好。
0: 王老师，哎，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5: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
0: 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5: 拜托，
0: 请走走。
5: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

0: 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1: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啊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1: 这
0: 14岁，花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
1: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
0: 好，
2: 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谢谢，谢谢。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
3: 那我搁这儿。
4: 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0: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北京吧？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4: 别去，不踏实。

0: 哎，那日本怎么样？
1: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尽力了，我先走了。
2: 哎，干什么去？过来。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1: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0: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秦队，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
1: 哎呦，太谢谢了，太谢了，快快快，
0: 自己泡一下啊。
1: 好，
0: 辛苦了。
1: 好，谢谢。

0: 哎，人呢？哎，出来了，出来了。哎，这会儿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
0: 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
2: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
1: 什么意思？
3: 我们用新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4: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制。
1: 别着急，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4: 我知道了，
1: 好吧，
4: 好，稳当了啊，哎。
1: 哎呦，郭老师，小苏，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出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
5: 是
0: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
6: 秦队，哎，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松山县宋林乡工作，叫马维明，
1: 告上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6: 妥妥的，
1: 控制住啊，
6: 我打不打啊？
1: 哎，别着急，别慌，
6: 妥妥妥，
4: 跟他们说清楚啊。
1: 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
1: 其实吧，你没出血，我就啥都知道了。那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侥幸。
0: 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1: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艾，她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她认识一下，她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

我们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呦，回来了，
1: 这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2: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3: 考到省厅了？
1: 这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1: 不真行啊！
4: 哎呀，
5: 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4: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2: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1: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4: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5: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
4: 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1: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
3: 就市局这叫什么啊？
1: 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4: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还说啥呢？
6: 谁让你把我住院给改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6: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7: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6: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4: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2: 阿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3: 哎呀，来，先冷静一下，坐。
6: 不，
3: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6: 我不喜欢。 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7: 姐，

0: 小妹妹，你哪的人呀？我就本地的呀。听你口音不像啊。您是哪的呀？我本地的。没事儿，就天天这样。走水呀！
1: 你叫什么名儿？
2: 林永达。

0: 久等了，大齐哥，还差一个菜。
1: 哎，生意不错啊。
0: 这不托您跟狼队的福，捡回一条命，可不得好好努力吗？
1: 哎，我想问你个事儿。
0: 你说。
1: 你姥姥跟你姥爷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0: 就说出去打工，然后生了一场大病，再回来的时候就只剩骨灰了。
1: 跟你说过去哪儿打工吗？
0: 应该也是没有，不过就算说过，我当时那么小也忘了。
1: 他有没有给你写过信？
0: 没有。哎，你等一下。这个是我两岁的时候收到的，姥姥姥爷说是我妈寄给我的，保平安。不过是不是他寄的，我也不清楚，可能就想给我留个念想吧。
1: 我相信肯定是他寄的，
0: 希望是吧。
1: 我能拍个照吗？
0: 可以。对了，大齐哥，你怎么今天来问我这些啊？那个案子不结束了吗？
1: 嗨，我呀就是想起来一点小事，顺便问问。
0: 那个林永达怎么样了？
1: 里边关着呢。
0: 我是问他的病怎么样。
1: 你不恨他吗？
0: 其实，
1: 哦，谢谢，下次聊吧。不用找了。
2: 哎，那不行。哎，大庆。哎，大齐哥，哎，
1: 拿着。哎，我都说了别找。
2: 哎，你不要就看不起我啊。行。大齐哥，我能问你个事儿吗？

0: 找到了，
1: 肯定是黑矿上的。
0: 看，就那边。
2: 陈善，男，29，矿洞走水事故。
3: 看来和我推测的一模一样，这种护身符就是刚去的。
4: 这么说，夏美云当时真的在那儿？
3: 也不一定啊，万一是陈善以夏美云的名义寄的呢？
4: 他一个做母亲的，就这么抛下自己儿子，就算是杀人在逃，也不会不闻不问吧？
3: 嗯，你也觉得有问题吧？
4: 我又不是不要看证据。我更愿意相信这护身符就是夏美云寄的。
3: 不行，我得再去趟矿区。但是孙局那儿，
4: 我去找孙局。
3: 真的？

0: 我们哪知道什么合法不合法，有钱就干了。
1: 您别紧张啊，不追究您这个事儿，就是想问问您，当时矿难的时候您在现场吧？
0: 在啊，我还帮着救人了呢。
1: 当时矿上有女工吗？
0: 女工还有那么几个，但是不下井，做做饭呢，还是卖点那个日用品啥的。
2: 认识他吗？
0: 哎呀，这可太久以前的事了，我哪还记得清啊。

0: 我记得刚才那个老赵说，当年矿上确实有那么几个女工，但是不下井。他还说什么来着？
1: 还说那次矿难之后没几天煤气中毒，死了一个女人，
0: 又是煤气中毒。

0: 哎，停！
1: 哎，咋的了？
0: 夏美云是2月份死的。
2: 哎，叔，我记得崔阳跟我说过他的生日是6月份，
3: 但是这边查到夏美云2月份就出事了，找了老子两个人。
4: 好的，我知道了。
5: 是林颖打的案子吧？
4: 我们之前调查真的有遗漏。
5: 你们想要重审？
4: 林永达不会是无辜的，但我们离真相还差了一步。
5: 根据林永达目前病的情况，你们想要查清楚，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4: 孙局，我要出省一趟。

0: 你好，我想找一下陈总，
1: 请问你有预约吗？
2: 什么事儿？
1: 让他到我房间来。

0: 翠阳。
1: 你好。
0: 来，进屋啊。
1: 啊。
0: 啊，坐，坐，坐。
2: 好。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哦，我问于警官要了您的地址，但是没想到广南这么远。
0: 是啊。哎，我给你倒杯水。
1: 哦，谢谢。
0: 哎，把包放下来。
1: 哦，没事，我说两句话就走。

我就是想来告诉你，我不怪林叔。其实我一直没有怪过他，只是当时发生了太多事情，我需要时间缓冲一下。谢谢你啊，谢谢你。我还想跟您说声对不起，当时您来找我。 我态度不是特别好，不好意思。没事儿，没事儿的。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个事儿，您认识我妈妈吗？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你恨他吗？
1: 我不恨他，就是会想。

0: 不好意思，耽误了你这么久，我先走了。
1: 洋洋，你等我一下。

孩子起名字了吗？你叫崔阳，阳光向上的阳。

对不起啊，山哥，对不起。

0: 咱们走吧，永远离开这儿。
1: 哎，杨洋啊。

0: 赶紧过来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哦，谢谢啊。您说，
1: 医生说，聂永达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0: 我可以看看他吗？
1: 你认为他这个时候更想见的是你，还是夏美云？

0: 你叫什么名？
1: 林永达。
2: 你就发发慈悲，帮帮活着的人吧。
3: 你为什么要用我哥的名字？

0: 求你了，放我们一马。
1: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2: 哥还一直跟我说，你是个单身汉。我看你就是想骗他钱吧。
0: 没有，我没有，我一直把你哥当做我的亲哥。
2: 矿里出事那天，你是不是故意的？
3: 我怎么可能会去害他？我
4: 就是他们两个就跟亲兄弟一样。
2: 那这女的怎么回事？我看你们两个就是有问题，我们让警察查查去吧。
3: 心怡，
0: 我跟你
3: 说，心怡，
0: 心怡，
3: 心怡，
4: 放开我！
3: 心怡，
4: 你
3: 听，
4: 放开我！
3: 心怡。
5: 燕儿，我打扮硬了不少啊，
6: 成绩不错呀。
5: 哎，你看叫老梁脸都气得发绿了。
6: 哎，他手气不行。
5: 咋了？一会儿咱来打一会儿。
6: 可以。
5: 你定了啊？我等了。
6: 好好，我马上过去。
5: 你定了啊？
6: 好好好，
5: 啊，我难过去了啊。
6: 好嘞。

0: 心怡，心怡，心怡，心怡，心怡，心怡，心怡，
1: 我。

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李永达，陈飞病晚期，所以他想回去看看杨洋，但是被你们抓着了，他就替我担下了所有的事儿。

0: 杀崔金山，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儿。
1: 那崔阳呢？至少他现在还知道有一个妈活着，
0: 你有这样一个儿子，是你的幸运。是啊。
2: 陈善，不可能！你这样真的值得吗？你爱过一个人吗？就算你再爱一个人，也不能替他扛下所有的罪。为什么不能？因为只有你自己面对了。 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我后悔我这一生中走过的很多事，走过的很多路，我甚至后悔我这一生中说过的很多话。但是有一件事，我从来不曾后悔。
3: 陈心怡，我不能再陪她走下去以后的路了。当然。

0: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0: 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姐姐，大齐哥，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过来看看你啊。
0: 快进来。你们先坐。
2: 你这是干什么呢？
0: 哦，我就是想把这个店铺重新装修一下。哎，你们今天怎么过来了呀？
3: 你都知道了吧？
0: 啊，他都跟我说了。
2: 你想不想去见见他？
0: 其实是挺想的，但是先麻烦姐姐帮我告诉他，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们说，我妈妈和林叔是真爱吧？
3: 翠阳，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吗？就尽管给我们俩打电话。嗯，我们俩一定会尽全力帮你，别跟我们俩客气啊。
0: 放心，绝对不客气。
3: 好，那我们没事就先走吧。
0: 好，那等我店里收拾好了，你们再过来吃饺子。

你等我一下，我去跟他说句话。

这样，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妈妈她很爱你。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8: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

0: 姐姐借扫墓之名悄悄取走父母骨灰带往北方，妹妹发现骨灰失窃，怒找殡仪馆追责，最终殡仪馆将姐姐告上法庭。亲姐妹为何因父母骨灰而反目？这场骨灰争夺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家庭恩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邓元法官即将为您讲述骨灰之争。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2023年9月，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上午，在南方某城市的一家基层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小张在翻看一摞新收的执行案件时，一件返还原物的案子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眼球。卷皮上申请执行人处赫然写着市殡仪馆。殡仪馆能丢什么东西？还能把骨灰丢了不成？张法官翻开案卷一看，没想到猜了个正着，殡仪馆果真把人家骨灰给弄丢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张法官接着往下看，这起案件殡仪馆告的是一个叫大美的人，说他偷了自己父母的骨灰，要求他立刻还回来。那么问题来了，大美为何要偷走自己父母的骨灰？殡仪馆又为何要求他还回来呢？张法官注意到这起案件还有个第三人，叫小梅。这大梅小梅一看呢，就是两姐妹。那么小梅和这起案件又有什么关系？两姐妹和殡仪馆之间又有什么瓜葛呢？
0: 按理说，殡仪馆是寄存先人骨灰、承载亲属哀思的特殊场所，骨灰的存取本有一套严苛的核对与登记程序，怎会发生骨灰丢失这样的离奇事？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张法官翻开判决书，试图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而这一切的源头都要从逝者的两个女儿大梅和小梅说起。
1: 大梅和小梅是亲姐妹，都快50岁的年纪，大梅在北方城市定居，而小梅跟随父母在南方城市生活。1年前父母相继去世，小梅将骨灰寄存在当地殡仪馆。今年清明节，姐姐从北方来到南方，问小梅借了骨灰寄存证，说是要祭奠父母。祭奠完毕后，她将骨灰寄存证交回了小梅。小梅也没多想，直到清明节后的第3天，她突然收到姐姐大梅的一条短信，说爸妈的骨灰我已经带回北方，吉时也已经选好，这个月15日下葬，你自己决定来不来参加葬礼。收到短信，小梅十分震惊，她立刻想到3天前姐姐向自己借了骨灰寄存证的事儿。于是小梅立刻赶到了殡仪馆，当着殡仪馆工作人员的面，将存放父母骨灰的金坛给打开了，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骨灰真的不见了。发现骨灰被偷，小梅十分气愤，她立刻打了个电话给大梅，但大梅却没有接电话，只是回了一条短信说，这也是我的父母，我有权带走他们的骨灰。现在骨灰安然无恙地存放在北方殡仪馆，下葬的日子我也短信告诉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借扫墓之名，大梅偷偷取走寄存在殡仪馆的父母骨灰带回北方。妹妹小梅得知后怒找殡仪馆问责，殡仪馆只得起诉大梅索要骨灰。但争议随之而来，大梅同样是父母的至亲，她是否有权利处置骨灰？法院面对这起涉及情感与法理的特殊案件，又会如何平衡各方诉求，做出公正处理？

0: 可问题又来了，大梅的短信里说这个月15号就要为父母下葬，但是打官司是有流程的，仅仅是给大梅送达起诉状，给他举证答辩的时间，再到开庭审理，最后下判决，这一系列的流程都需要时间，15天肯定来不及。如果这期间大梅将骨灰下葬了，那哪怕最后法院支持了殡仪馆的请求，骨灰也拿不回了呀，到时候判决书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本案中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吗？幸好南方殡仪馆在当地法院立案后立即申请了行为保全，要求北方殡仪馆暂时保管骨灰，没有法院的允许不准将骨灰交给他人。这也就意味着在法院做出最后判决之前，大梅不能私自将骨灰从北方殡仪馆带走。那么什么是行为保全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行为保全。在诉讼中常见的是财产保全，但也有行为保全。我国民事诉讼法103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做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就像本案，为了避免大梅抢在判决书之前将骨灰下葬，导致赢了官司也拿不回骨灰，殡仪馆就向法院申请了行为保全，禁止北方殡仪馆将骨灰交给大梅，一切等法院查清做出判决再说。正因为法院对骨灰进行了行为保全，大梅暂时拿不到骨灰，这让小梅松了一口气，她希望等着法院开庭后能支持殡仪馆的请求，让大梅将骨灰还回来。
1: 庭审惊现离谱诉求，姐姐大梅要与妹妹平分父母骨灰，姐妹情瞬间崩塌。即便法院判决返还，姐姐仍拒不配合，让执行工作陷入困境。一边是法律威严，一边是血脉亲情，法官该如何选择？这起姐妹争夺骨灰案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家庭隐痛？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邓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骨灰之争。
0: 转眼到了开庭这天，小梅作为第三人参加庭审，她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要对大梅说，但大梅作为被告却没有亲自来开庭，只是委托了律师来参加庭审。庭审中法官问起偷骨灰的细节时，律师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交代了出来。原来当天大梅向小梅借了骨灰寄存证后，将骨灰取出租了一块偏僻的场地为父母烧香祭奠，趁着工作人员不在场，他迅速地将骨灰倒进了两个黑色塑料袋，再装进了自己的背包里。装骨灰的金坛本身分量不轻，而他笃定在他归还时工作人员不会开盖检查。就这样他成功地将骨灰偷出了殡仪馆。听到这儿，小梅十分气愤，而接下来律师转述大梅的一段话却让案件陷入了僵局。大梅认为自己和小梅都是父母的女儿，自己有权利保管骨灰，凭什么只能小梅一个人保管？再说了，小梅长时间霸占着父母的骨灰，却没有尽到为父母下葬的义务，所以自己拿走骨灰没有错。如果法院认为不应该由自己一个人保管，那么就一人一半吧。一人一半，骨灰还有份份的，简直太荒唐了。此言一出，彻底激怒了小梅，说什么也不愿意和大梅和解了。

0: 既然案子调解不了，总要有个结果。最终法院判决大梅巷殡仪馆返还骨灰，判决虽然生效了，但是大梅还是不服气，说什么也不将骨灰还给殡仪馆。无奈之下，殡仪馆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于是案件就来到了法院执行局，被分给了执行法官小张来具体负责执行。这就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张法官拿到案卷，看着执行骨灰的案子犯起了难。那么这起特殊的执行案件又该如何执行呢？看完所有案卷材料，张法官心想，这起案件经过了行为保全，目前骨灰还存放在北方殡仪馆，若要强制执行也简单，只需要北方殡仪馆协助法院将骨灰拿回来就行。
1: 可骨灰终究不同于普通财物，它承载着对逝者的思念，是亲人情感的寄托与精神的归宿。一旦强制执行，大梅与小梅这对亲姐妹的矛盾恐怕会彻底激化，从此形同陌路。面对这棘手的局面，张法官该如何破局？
0: 想到这儿，张法官决定从姐妹俩的矛盾入手。她们俩毕竟是亲姐妹，究竟有怎样的矛盾，以至于让大梅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宁愿打扰二老安息，也要将骨灰给偷走；宁愿与妹妹对簿公堂，也不愿意将骨灰交给自己的亲妹妹呢？带着疑问，法官首先拨通了大梅的电话。电话里，大梅十分激动，说什么也不肯将骨灰交给小梅。大梅说，如果法院的人来北方拿骨灰，自己就以命相搏，拦在殡仪馆的门口，不让法院的人和车过去。在大梅看来，法院和小梅才是抢骨灰的那一方。电话里，大梅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想让父母早日入土为安而已。入土为安，对呀，骨灰都寄存一年多了，小梅为何迟迟没有为父母下葬呢？法官接下来又拨通了小梅的电话，而小梅对法官的做法也很不满，说既然已经申请强制执行，就不用再和大梅讲什么道理，直接去把骨灰拿回来就行。
1: 小梅语气决绝，扬言要以极端方式曝光姐姐大梅的所作所为。张法官没有急于劝阻，反而顺势让他尽情宣泄积压的怒火与不满。也正是这场毫无保留的倾诉，让张法官终于摸清了姐妹俩埋藏多年的恩怨纠葛。
0: 小梅告诉法官，自己的父母是北方人，早些年因为工作调动，自己跟随父母来到了南方城市学习。高中毕业后，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没有考上大学，父母就资助自己做了小本买卖，但是生意一直不景气，常常捉襟见肘。结婚后，一家三口跟父母挤在老房子里，而姐姐大梅一直在北方老家读书，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北方工作，这些年还开了自己的公司。但她不常常回南方父母家，有时候逢年过节都不回，甚至有一次父母病重都没有回家看望，而自己则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进行照顾，直到父母去世。小梅之所以没有及时为父母下葬，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父母曾经和自己说过，想要在工作生活那几十年的南方下葬，不再折腾回北方老家了。二是这些年父母看病要花钱，孩子读书也要花钱，自己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来买墓地。父母去世时，自己曾经和大梅商量过，想让大梅来出钱买墓地，没想到大梅却一口回绝了。小梅说，大梅在父母生前不尽孝就算了，父母的百年大事她都不管，是大梅

0: 持续一个多小时，大梅倾诉着在外打拼的奔波与不易，小梅细数着常年照料父母的琐碎与艰辛，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温暖记忆，被误解裹挟的委屈心结，都在这一刻彻底舒展，全然释放。更让张法官倍感欣慰的是，小梅随后的一个举动像一束暖阳，瞬间融化了大梅那颗紧绷的心。
1: 小梅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说里面还有2万多块钱，是我能拿得出的全部积蓄了，希望姐姐出大头将骨灰送回来，两人一起安顿好父母。大美一看，连忙摆手拒绝，说这钱呢，能留给孩子读书用，买墓地的事儿自己全权负责，不用小梅出一分钱。小梅一听，再次泪流满面，姐妹俩终于冰释前嫌。一周后，大梅亲自将骨灰送了回来，姐妹俩商量着选好了墓地，两家人久违地重逢在了一起，既是为逝去的父母送行，也是为姐妹过往的隔阂与误解告别。处理完所有事情后，姐妹俩来到法院，说什么也要当面感谢张法官。法官看到姐妹俩和好如初，笑着将他俩的手叠在了一起。就这样，这起案件在张法官善意文明富有温情的执法下顺利止结了。在咱们这起案件中，张法官没有一开始就选择更简单的强制执行，而是做足了矛盾化解工作，从姐妹亲情、家庭关系、伦理道德等等方面找到了姐妹俩争夺骨灰的真正原因。观众朋友们，人们常说家和万事兴，一个家庭若要和睦，家庭成员之间应当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本案中，大梅因为计较墓地出资、房屋继承的事儿，而忽视了小梅这么多年照顾父母的付出，才擅自将骨灰给偷走。而小梅呢，一开始也是带着怨气，只提要求不做沟通，这才让姐妹俩的矛盾越来越深。好在最终法官融化了横在姐妹俩之间的冰河，让这起案件办理的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逝者已逝，生者犹在，虽说亲兄弟明算账，但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更加弥足珍贵，切勿因斤斤计较而丢失了最宝贵的亲情。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0: 分居三年，丈夫突然送珍珠耳钉求复合，这份迟来的礼物却在同学聚会上露了馅儿。这对耳钉只是买手表的赠品，而手表早已送给别的女人。精心算计，步步为营，她假意求和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背叛与阴谋？李庆法官下期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样，也是家的模样。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卷面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1: 不是我，是我公公。
2: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老太太，
0: 滋阴壮。
1: 哎呀，
0: 我们量体温呢。
3: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4: 它就是未可知。
5: 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6: 大家好，我是姜振宇。
7: 大家好，我是黄兰。
5: 上一期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宝琴阿姨跟刘德宝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吧，好像是在我们外人看来，哎呀，这怎么能受得了呢？但人家俩已经风风雨雨过了一辈子，过得也挺好。但是呢，就是说他们真的没有矛盾吗？那你说一个男人出去，你说他一分钱没有，姜老师，你说你受得了？
8: 我受不了，
5: 你每个月没有零花钱？
8: 有。
5: 对啊，不多，
7: 听着好像不太多，
5: 听着不太多，
7: 有就是不太多。我要提醒女生，就是千万不要觉得你管住了男人的钱，似乎你就有地位。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位，
8: 相对比较弱势的女生会，
7: 对，她才会要管钱。
8: 对，
5: 我觉得很多女性就是在你家庭条件情况允许的这个前提下，不管你这份工资能挣多少，你都要走出去。
7: 就是男人女人最好都有点赚钱的能力，
5: 对，
7: 不要只靠一个人，
5: 对，都会很累的。那到他们家呢，这个情况既然不被允许，那闺女还是孝顺的嘛，对吧？丽娜还是看不下去的，给她爸爸了钱，就这钱给了之后又出了问题。我们接着往下看，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0: 孙宝琴一直掌管着老伴的工资卡，从不让刘德宝请客吃饭。丽娜心疼爸爸，偷偷转了10000元让他自由支配。拿到钱的刘德宝第一时间和鱼友们吃饭，还偷偷买了单，在众人面前出了回风头。
11: 来，
8: 这个鱼头啊，
12: 多吃点啊，小朋友，多吃点啊。哎，各位老哥，来，怎么样，口味还可以吧？
13: 这个砂锅鱼头啊，蛮地道的。
12: 哦，这个老哥会说哦，有品味哦。老哥贵姓啊？
13: 刘
12: 大哥，我要敬敬你啊。我跟你讲，这个砂锅鱼头是我们这儿的特色菜，我自己下厨的。哦。

0: 老刘，今天你带我们来对地方了。我女婿介绍的，他说好。
1: 肯定好。哎呀，对，谢谢刘大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夸奖的多到位。
0: 是是是，
2: 片面是凤里来鱼里去啊，才有味道哎，
1: 有味道，有味道就不一样了，变成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欣赏，
3: 升高了很多。
2: 你们都不要抢了，我跟你们讲，这个蛋已经有人买的了。哦，哎，猜猜是哪个？猜猜哪个？
4: 谁买的？
2: 来来来，
4: 谁买的？
2: 我来，我来带大家一起感谢一下刘大哥。哦，谢谢刘大哥。
0: 多大点事哎？干杯！
5: 尝到甜头的刘德宝故技重施，决定继续请客，还大手一挥办了卡。
6: 老板你好呀，
4: 不错不错。哎，老板娘，哎呀
2: 呀呀，来了！哎呀，刘大哥，你们好久没来了。
0: 老家修祠堂，忙活了一阵子。哎呦，
4: 老刘忙的都是高大上的事情。
2: 哎，你们家还有祠堂啊？乖乖，大户人家。
0: 我们那里小户人家也修。
4: 老刘谦虚了，一根鱼竿1000多。
1: 你看，一根鱼竿1000多。
7: 这个我几十块钱的。哎
0: 呀，你们就不要再笑话我了哈。哎，加好了。
1: 老板娘觉得有利可图。哎，
0: 今天我买单，你们随便点，好吧？
8: 好。
9: 老刘啊，你真豪气啊！啊，
10: 他是什么？
9: 低调的奢华。
2: 闭嘴。太极。
4: 哎，来来来，点。
2: 哎，你们先坐，你们先坐。哦，
0: 等等等。
2: 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
0: 什么事啊？
2: 这边菜怎么样？
0: 好啊。
2: 还可以吧？哎，你们老哥几个经常聚啊。是。我跟你讲，充一张卡划算哎。
11: 这是拿充卡的呀啊。
1: 对对对。
0: 好了，说。哎，
2: 你看啊，这个5块钱打九折送水果盘。1000块钱这个打九折有兑换券，3000这个哎八折，看到了？哎，5000这个哦，5000这个东西好，八折送阳春面、水果盘、兑换券，划不划算？
0: 哎呀，是，哎，我看看。
2: 哎，你慢慢看，我到里面去催财啊。哎，小心啊，砂锅鱼头来了啊！哎，小心点，当心不要烫到人啊！
4: 鱼头来了，哎呦！
2: 慢点。哎，刚刚出锅的啊！笑。这个花生米送给各位老哥吃啊，吃完再加，好吧？
7: 谢谢，
0: 老板娘。谢谢啊。付款码在哪里啊？我充卡。
2: 来了。马哥，等他，
0: 我先。哎，坐那里面干嘛？喝酒啊？打开倒啊！哎呀，好来，倒。
2: 到啊！来，刘大哥，哎，你也不要急啊。我们这个店呢，马上要准备装修了啊。你呢，先充个3000块钱看看再讲，哎，好啊。
0: 3000太少了。哦，5000。
2: 有。我的个乖乖！
5: 在家被管够了的刘德宝。拿到钱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花钱买面子，在朋友和老板娘的声声夸赞中，刘德宝逐渐迷失了自我。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这个行为会成为夫妻二人日后矛盾的导火索。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3: 哎呀，这设计的很巧妙啊！但是很多网友也会说，为什么刘德宝他张嘴闭嘴就是面子？其实他很要面子，虽然他自己没有说，但是就是被人捧着端着这一套，对于他来说，非常的受用。
1: 就是越卑微的人嘛，他就越需要这种情绪价值啊。
3: 对，面子是一个算法，什么算法呢？本质上是偷懒的心态。我认为我是一个理工男，我的算法就是说，遇到了一个事情。具体解决它。

0: 也就是所谓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宗旨。所以我从来不指望说，比如说尹颂老师认识我了，然后因为给我一个面子，然后遇到一个事儿我就不用去想他了，你给我个面子嘛，就过了嘛，算了嘛，其实是非常偷懒的。最好的理想就是全世界所有人都给我面子，我走到任何地方都不用按规矩办事，不用去动脑子想应该怎么解决，你给我面子就好了嘛。所以从刘德宝的角度来讲呢，他也是希望说大家都能认可我，但他的不同在于他其实没有想下一步，就是你认同我了，你能给我什么便宜占，我能偷什么懒，他都没想。他就是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强的认同，
1: 所有在老婆那儿负面的东西
2: 得不到的，
1: 修辞堂一身鱼腥味，钓的鱼那么小，
0: 都是嫌弃，
1: 对，全是嫌弃，到这儿全是正面，
2: 对，很直观的，就是你只把这两段对比，修辞堂修什么祠堂，那是你们家的事儿。活着的人先重要的是先活着，
0: 活着啊，
2: 他老婆是这么说的，但是人家这老板娘怎么说的？
1: 大户人家呀，
2: 对吧？你在我这儿哇不得了，人家用几十块钱的鱼竿，你用几千块的，
1: 对吧？
2: 充点卡，你看我还是为你好，我们这菜好吧？你要经常来，
1: 而且你拥有耐心，有技术，
0: 还有
1: 男人味，哇，天哪！刘德宝这辈子。
0: 我就来你
2: 这
0: 开心就行了，对，就为了开心。
2: 对，
0: 所以到这
1: 儿。但是丽娜妈很聪明，她知道所有给你情绪价值的人都是在图你
0: 有所图嘛。
1: 比方说刘东也在图利益，
0: 这个
1: 老板娘明显在图利益，
0: 对
1: 吧？她演的也是这样，她一看鱼竿1000多，然后出现的那个表情，
0: 可能性来了，哎，
1: 榜一大哥上钩了。我看那个最近我看那个小视频，视频号底下的那些评论，就关于刘德宝和丽娜妈的这一段，评论特别特别多，而且转发1.2万，想这1.2万人都想被朋友转发，到底他们想说什么？
2: 想说我应该
1: 你也这样吗？就是对@他一下，你看看你，就是所有的底下的，我觉得分成两派非常鲜明。一方面就说这样的老婆怎么能要？对，另外一派就是说这样的男人没有这样的老婆挣着早就翻天了，
0: 对，犯了无数的错误了，
2: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好多人说那鸡生蛋蛋生鸡，那你怪谁呢？对吧？他本来原来可能就没什么见识和本事，依仗了丽娜妈，后来呢人家丽娜妈要管，那他只能服管，那么滚动到现在也没本事，你让他撒出去让他做决定就毁事儿，那你怎么办呢？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从年轻或者是哪怕已经像德宝叔这么大岁，就4个字都能解决，实事求是，特别简单。坐在这儿，鱼头宝这个老板娘找你来了，然后跟你说了这些，然后又夸你的鱼竿，又夸你祠堂，冷静一下，你究竟在这一整件事当中得到的是什么，付出的是什么，人家为啥要夸你？你稍微想一下这3个因素，你看我是很能想得
1: 清。这个理工男好理智啊！我想说的就是说，当你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个巨大的情绪黑洞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理性的，就是因为你太缺爱了，你太缺那个东西了。
2: 他
1: 一旦给你的时候，对，就像你想吃糖的时候，你就不去想了，这个糖到底什么成分，谁给你的，有没有什么目的，你就觉得好甜啊，就他太缺了。所以这的确不是孙宝琴能解决的问题，是他从小到大成长过程当中，他都没有找到自我的独立性和自我的价值感。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很同情刘德宝。
2: 对对，那好了，接下来这个在长期的孙宝琴的高压态势之下，这就出事了。我们往下看。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4: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7: 往这一躺啊。

0: 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10: 是什么让刘德宝坐在餐厅里欲言又止，面露难色呢？
11: 不是，哎，不是，
12: 不是的，
11: 不是，
12: 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
13: 谢谢你帮助我们，一下子把它架高了。嗯。
11: 哎呦，我
12: 的个妈呀，辣死我了呀！
11: 哦，我吃饭啊。
12: 嗯嗯，吃吃吃吃吃。
11: 我不吃了，
14: 你们吃，
11: 你们慢慢用，我先走了，我下次再来。
13: 哎，你饭都没得吃完你就走了？
14: 哦，电话来了，
15: 步步紧逼呀。
13: 对。
15: 嗯。
14: 哎，来吃饭吃饭
11: 吃吃吃。
12: 那卡退了没有啊？
11: 这个不好退呀、
12: 啊，不好退，你等着我，我过去。
10: 原来，孙宝行发现了刘德宝藏起来的储值卡，还质问他从哪里得来的钱充卡，得知是用女儿丽娜给的钱，孙宝行怒斥刘德宝不懂得心疼女儿，还让他今天必须去餐馆把卡里的钱全部都退掉。刘德宝一脸为难，告诉妻子他不好退，孙宝行直接赶到了餐馆。
12: 不要急，不要急，刘大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有什么慢慢讲。哎呦，这个汗哦，哎呀，这个好慢慢讲。
14: 哎呀，你看你的，
12: 哎呦，你看你，老刘，你在干什么呀？
16: 难怪，一充卡就是5000块啊！哦，闹了半天，这有这么多的附加服务哎！
12: 啊，这位是我吗？
16: 我是他老婆。
12: 哎呦，大姐，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16: 不敢当。你是老板娘？
12: 对，
16: 你叫于美娇。
12: 是是是是。
16: 哈哈！哎呀，你们这是不是就靠擦汗忽悠我们家老刘办的充值卡呀？
11: 好了，宝琴，不要瞎讲。
12: 大姐，我们这个店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口碑非常非常好。我们做这个砂锅鱼头啊，在网上是高分店铺了。
17: 哎，你们大家给我听着啊，这5000块钱是我女儿给她的，我女儿现在创业失败了，我女婿要跟她离婚呢。
18: 哎呦，这个
13: 家事儿说出来了。
18: 嗯，但这就完全没面子了、
17: 哦、在外面吃喝玩乐你好意思吗？
13: 就是他刺激说我你女儿要离婚、嗯、你还花女儿这个钱，这个有点伤心，
18: 刺激到他了。

0: 小云，哎，大家把卡退了。刘大哥。
1: 你前面的几顿饭呢？我不扣你钱了，算我的。啊，哎，5000块钱全推给他。哎呦，这
2: 就啪啪打脸了。
3: 对。今天晚上吃饭，我请客。吃好，喝好。
1: 老板，哎，
3: 菜单拿过来。来来来来来。
1: 为了退卡，宝琴把家长里短的事情都说了出来，丝毫没有注意到背后的刘德宝一脸难看。
3: 眼看事情愈演愈烈，老板娘索性同意全额退款。宝琴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回去的路上还不忘向刘德宝炫耀自己的战绩，还故意难为我，让我难堪。哎，我不在乎，我跟你讲，把钱拿回来，这才是真的。跟你讲，刘德宝，你一天到晚给我惹麻烦，惹完麻烦就得我去擦屁股。 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一点？啊！
4: 喂，刘栋啊！
3: 哎，我来，我来，我来吧。哎，刘栋，你听我跟你讲啊，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个墓地，我们是坚决不买的。哎，挂了。这不把话说的明明白白的了吧？啊？啊？ 什么呀，刘德宝，你怎么把手机给扔下去了？哎，师傅，停车呀！刘德宝，下来呀！哎哎。

0: 在刘德宝眼中，妻子的种种行为让自己丢了面子，失了朋友。想不通的刘德宝打算轻生，幸亏宝琴及时联系了女儿和亲家，刘德宝才被救下。但二人仍然困在对峙的漩涡里，40年的积怨令他们透不过气。
1: 我看网友在底下评论说，哎，你扔的是自己的手机，你有本事扔孙宝琴的手机。所以他不是反抗，他是退到退无所退以后，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乎了。因为我们要推到一个人去自杀是需要很多铺排的，
2: 对，
1: 那我们就把这些所有的线索汇总到了这儿。
3: 当一个人最后所有的念想都消失，所有的解决方案都认为无果的时候就可以了。
2: 对，
3: 就所以我们拿这个剧做例子的话，刘德宝在走到水中央之前他停下，他如果正确的去解决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做？那其实很简单，我们就从这个事情的导火索，这个小事儿，5000块钱饭卡应该怎么办。那正确的做法，事儿本身是什么？这个钱是我闺女给我的，她也不容易，我确实不应该为了面子乱花，对吧？好，老板娘，很抱歉啊，我一时嚣张啊，一时得意忘形，但是呢，这个钱我还是希望退掉，之前的消费都算在这儿啊，我那是我家里的事儿，我怎么补偿再说，我不欠您的饭费，然后您把还有的卡退给我。
1: 那你真的觉得他应该退这个卡吗？他就应该跟宝琴说我已经消费了，
4: 而且我
1: 每次跟鱼友去都很开心，吃的也不错。
4: 我会是这样。
1: 然后对，就是跟宝琴说女儿给了我这10000块，女儿现在很难，但她也不差这10000块了，她也给我了，给我的钱就是我的。我虽然5000块是有点多，我自己也心疼了，我觉得我为我自己的开心买单，没有任何问题。
3: 那我是宝琴的话，我问你一句话。这5000花完了，你下一次还要继续充吗？
5: 我接下来把这剩下的5000给你。
4: 我会这样、
1: 是吗？
4: 我还有5000的吗？
1: 那5000的也是我女儿给我的，为什么要交给你呢？
3: 对呀、就是你要。
5: 如果是我的话哈，我跟向老师处理方式就不太一样，就是黄老师刚讲那个上半段，我是这么处理的，就是我会告诉他，就是这个这确实不错，然后这个以上等等，你有空了我也

0: 带你去尝一下，那家鱼确实菜不错的。嗯，然后呢，剩下的我这儿还有5000块钱，我这以防乱花，
1: 我还给你，
0: 我会这样做。
1: 我觉得宝琴也就是虽然会生气你乱花钱了，
0: 会接受，
1: 但是他会接受，至少老公这儿是有节制的，所以是一个量入为出的合理消费的行为，不能说是因为我快乐我要空间我就想花就花了，这个事儿解决本身就是错的，但是量入为出是合理的，他老婆也应该认可这种独立男人的想法，给你一个空间家庭的合理消费，对不对？量入为出就 OK 了，我觉得这是最合理的。
2: 我觉得其实应该从根儿上去改变这个管钱的制度，
3: 对，
4: 是，
2: 嗯，而不是说在这儿，对吧？对，卡退不退的问题。
0: 这第一他不敢，第二呢，刚姜老师那个假设其实不成立，是因为剧中刘德宝他没有认为他在乱花，
3: 他自己不觉得呀，
2: 对对对，
0: 他只是被戳中了，说，哎，女儿很难面临离婚，又就破产了，然后你还花女儿钱，这个是戳中他，真的戳中他。但你说他认为乱花没有？
2: 他不觉得，
3: 他不觉得乱花，
2: 他为情绪消费了。
3: 对呀，对呀，嗯。
1: 所以要以客观事实为准进行判断，嗯。
0: 所以人家说，就是你千万不要去老是欺负一个老实人，对吧？你把老实人逼急了，就是有些他所做出来的行为是你无法预料的，就是。孙宝琴是做梦都不会想到说她老公要去自杀的，她也不会想到就这么一件事我就让你退个卡，你至于的吗？对吧？但是她没有站到她老公的这个对立面去想，对吧？我站到刘德宝的这个去想，就我把她所有的关系全堵死了，她也没有了交往，没有了社会关系，那他在我这儿，他如果在我这儿能得到一些好和尊重，那也还行。在我这儿，他一无是处。
2: 对，就是说现在那个孙宝琴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自己认为刘德宝只要有他就有全世界。
3: 对的，嗯，
2: 他其实还是在他们两个的共生关系当中，他不给另外一个人留空间。
3: 对
1: 对，
2: 他觉得他是巴不得你不要去老家，嗯，那帮坏人。对吧？
3: 你不要天天出去钓鱼。
2: 你天天不要出去钓鱼，如果钓回来大鱼，我去送送人还可以。他每天不老检查他的鱼钓回来大还是小吗？对吧？就太利益了。他会在他的关系中认为这个男人没有空间是可以活下去的，他只要有老婆有家。嗯。但其实男人不是这样的。嗯。但反过来说，女人也不是这样的，对吧？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社会关系，有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体会到的价值感。
0: 对。他这个时候是为什么走向绝望？就是因为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喘息的空间，他连呼吸都很困难。那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只能用自杀这一种方式来摆脱目前的这些所有的痛苦。我觉得这就是一步一步把他。
2: 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就是他在最愤怒的时候，他都
3: 没有愤怒，他都没有表达出来。
2: 他从来都不会表达愤怒。
1: 如果我们都从这个角度去想呢，实际上很容易就是把大部分责任还是堆到刘德宝身上，然后以至于有的人会讨厌宝琴，觉得他添堵添太多了，约束太紧了，有的人会觉得讨厌刘德宝太无能了等等。我是觉得最后这个自杀这个事情，我们相信他是真诚的，就不做他想，不是用一种威胁别人的手段，
2: 对吧？他是真
1: 我们相信他是真诚的。那么即便是这样的话，咱们清醒地意识到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一个多大的事儿。就同样一个事情，刘德宝的主观感受就是天塌了，人生没有希望了，那我就算了，对吧？我就自己了结掉。但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刘德宝自己是清楚的，那个事儿是我乱花了女儿给我的辛苦钱，以及我在前面的种种事情里面的诉求没有得到老婆的批准，让我很丢脸。可是那些事情的本身的诉求又大吗？其实也不大，
2: 他还是有一个死亡的归属的问题。我一辈子听你的，到最后你给我一个面子，你回我们刘家埋，
3: 死不同学了。
2: 对，死不同学，这就相当于离婚。这个事情他就觉得很丢脸。
1: 对，
2: 而且在所有人都要刘家的人都在一起的时候，唯独你老婆不跟你埋，哇，他就觉得这个他做不到，他受不了。
1: 就是一件事一件事积累到这儿。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最后这一步挪开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整件事情里面那个事儿客观上并不大，几万块钱的事儿。所以在心理学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就是一个人成熟了，真的长大了，能够独立面对社会了，仨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脑子是活的，能听劝，能向好，能学新东西。看他有没有，基本没有。就从剧情里面来看，他还在停留在他那个几十年的那种郁闷的诉求当中，没有什么新的吸收。第二个，能做决定，善于做决定，
0: 完全
1: 这是很重要的，几乎没有，对吧？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虚妄的，都是出于一些在我们看来 不应该取向的价值，他来做这个决定。最后一个能担。

0: 责任，能担责任就是这决定我做了对了，我有收益，我牛，我就承认错了，哎，我改，这事儿是我惹的祸，我下次不了，能担责任。你会发现他遇到这些事情之后一个责任都没担，对吧？他也没有表示过，然后遇到这么一件事儿，几千块钱，那最后干脆我就走了吧，我就什么都不面对了。其实这就是
1: 一种自杀，是一种逃避。
0: 对，我就是说，为什么他就有点活该呢？他得让人管着他。
1: 就是看着好悲哀，一个男人完全被牛马化了，被工具化了。就他做了一辈子，他认为做了
0: 有价值的事情，对，
1: 贡献了很多，但是却到最后没有一个这样的。
0: 主要是在老婆这儿不得认可。
1: 对，空间嘛，就是他觉得毫无尊严。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一个人如果不去建立自己的自主意识的话，他就会走向那儿。就是我们不能把自己都工具化。
2: 对，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就不光是在夫妻之间哈，你在与他人的相处当中。就是我觉得不单单是你要建立一种很强大的自我的意识，你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评价你就否定自己，你也不要因为就是别人的位置高于你，你就一味的去忍气吞声。就是现在不是00后所谓的整顿职场，不是有句话就有气当场撒，有风立马发，
1: 要沟通，
2: 对吧？就是你也要试图去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
1: 情绪不要压抑，
3: 对啊，
1: 就正面的说出来，没有攻击性的，我们经常讲嘛，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哎，把它表达出来，情绪，这是一种自爱的表现，
3: 对。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失眠睡不着，
13: 用希尔安宁。
12: 失眠睡不好，
13: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4: 喝醋和红酒能起到预防血栓的作用吗？
15: 这种说法呢，从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呢，是缺乏证据的。
14: 血栓到底是什么？
15: 静脉系统实际上更容易形成我们通常意义说的血栓。
14: 哪些症状提示我们血管中可能存在血栓了？
15: 第一，跛行距离的缩短；第二，经期痛。
14: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关注咱们中老年朋友血管健康的琪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提醒大家关注血管健康的社区健康宣传员贺超。
2: 我呀是每天

0: 喝一杯醋的相声演员靳佩良。
1: 哎，靳大哥、啊、您干嘛这每天要喝一杯醋啊？这齁酸的。
0: 哎呦，这不知道，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啊，和好了，每天一杯醋预防血栓，软化血管，倒满一杯啊，憋足了气儿咣当进去、哎、
2: 你对自己有多狠呢、啊、
0: 不得浓着点、啊、
2: 您看的什么文章啊？
0: 你们瞧瞧啊，
2: 啊，这文章是这么写的，每天一杯醋软化血管预防血栓，可信吗？俗话常说人与血管同寿，如今生活中血管堵塞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而血管内部形成斑块，这也会影响正常的血液循环，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所以呢，为了保护血管，多数人会想出很多养护血管的方式，比如说民间常说的喝醋能够软化血管预防血栓的说法，也是让人深信不疑。
0: 嘿，我告诉你啊，就这种说法广为流传。
1: 我听说过吃醋哈、嗯、是对咱们这个健康有益的，
0: 对，
1: 但是我个人觉得哈、啊、不是这么个吃法。
2: 而且您喝了这么久有什么反应吗？嗯，
0: 我就饭量见大
1: 开胃了
2: 笑话的从您这个症状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咱们请专家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0: 好啊。啊，
2: 咱们健康社区今天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佟柱，来，有请佟主任。
3: 佟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
1: 佟主任哈、啊，您来得太好了，我们正好有问题产生了争议。金大哥说他每天要喝一杯醋，是为了这个软化血管，预防血栓。
0: 对，
1: 这样科学吗？
4: 这种说法呢，从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呢，是缺乏证据的。实际上呢，我们经常讲啊，就是保护血管的健康，防止血管的硬化啊，防止血栓的形成。那么其实我们首先要明确，那么血栓啊到底什么样是血栓，什么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在哪儿形成血栓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说的血栓，严格意义上讲呢，我们说从大概有两个部位，我们血管啊可以分为动脉系统和静脉系统。嗯，那么静脉系统实际上更容易形成我们通常意义说的血栓，而动脉我们其实是我们更关注的，发病率更高的。那么它的血管发生改变之后呢，往往是动脉硬化斑块，那么斑块之后它可能会造成一些管腔的狭窄呀，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呐、啊，甚至一些斑块的破裂呀，那么也会有少部分的一个血栓。我们呢用这个两个道具来说明一下这个血栓和这个斑块啊它的区别。比如说我现在拿的这个道具呢，显示是一个静脉的啊一个血管啊，这个腔内我们可以看到里边还有静脉的瓣膜。静脉血栓呢往往是由于多种原因，比如说由于血管壁的损伤啊，由于血流缓慢呐、啊，由于一些高定状态呀、啊，导致我们这些血细胞在这个血管里发生了凝集，它不动了，正常情况下是流动的不动了，那么就形成了血栓。那么这个血栓这个特点，我看第一是快，其实就是它发病比较急啊，往往是一些急性发病啊，急患者容易去急诊。还有一个特点呢，那就是这种血栓呢相对来说呢比较软，包括我们手术取出来一些血栓，那么都是比较软的血栓，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静脉内的叫血栓形成。
2: 那动脉呢？
4: 动脉和它就有区别的。嗯，比如说这个呢是一个动脉的一个模型，那么这个是一个血管壁啊，那么这黄色的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形成的动脉硬化的斑块。那么一旦这个斑块造成了管腔的狭窄，形成了血流动力学的异常之后，它往往也会发生啊这种红细胞的凝集，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在斑块这个部位形成血栓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于斑块的破裂出血继发的，引起了血液在这块淤滞，也叫血栓形成。但这种情况相对来说血栓的量是比较少的。动脉内血管病变的就是以动脉硬化的斑块为主，特点呢那么就是硬，非常硬，硬到什么程度，我们做手术做内膜剥脱把斑块剥出来的时候用剪子都剪不动，用手术刀剌都很费劲，那么它的特点是硬。另外呢，

0: 是慢。为什么慢呢？就它的形成啊，它可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了，往往是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逐渐的积累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说，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它是形成斑块也罢，还是血栓也罢，要单凭刚才我们金大哥喝的这一杯醋，甚至是一瓶子醋，是绝对不可能有效果的吗？
0: 是的，我们说呢，现在呢，我们叫循证医学的时代，我们做什么都要有证据，是吧？那么从这方面，我刚才也谈到了，没有更多的证据。
1: 所以听到这儿啊，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刚才金大哥带的这个朋友圈的文章啊，说喝一杯醋，软化血管，预防血栓的观点是错误的，大家千万不要听信谣言啊，甚至是以讹传讹。
2: 那金大哥哈，您看哈，您非常担心自己长血栓，其实我们很多人不太清楚血栓的危害啊，您知道吗？
3: 这血栓还危害都栓上了，那一定这就是危害了。
2: 嗯，那比如说它的表象是什么呢？它具体危害的表象，您看您能说一个出来吗？
3: 哟，这我还真说不上来。
2: 嗯，对吧？就是咱心里清楚，但好像又不够清楚。
3: 对，
0: 谈到血栓的危害呢，实际上呢，我们也要是按动脉和静脉来区分静脉血栓。腿上长了静脉血栓更多见，那么腿上长了静脉血栓之后，它的危害是什么呢？它的危害是引起肺动脉的栓塞啊。对，
2: 腿上堵了会引起肺的。
0: 对，
1: 八竿子挨不着。
2: 这我觉得离得也有点远、啊、
0: 有点远吧、啊、就是因为它这个血管是相通的，而且呢，静脉系统呢，从远端从我们腿上从脚上往心脏往肺上流，血栓脱落，脱落会引起肺动脉的栓塞，比如说可能会引起一些憋气啊、胸痛啊，甚至引起猝死。那么这是静脉血栓它所造成的危害。那么动脉血栓呢，它一部分是引起这种局部啊这种血管的狭窄或者闭塞造成的缺血，还有可能比如说像颈动脉啊那些斑块脱落，是吧？它或者它继发的血栓脱落，可能会引起咱们所说的脑梗啊，会影响这个脑组织啊发生缺血。当然我们说冠脉狭窄或者是冠脉斑块的破裂，那么它会造成一些心脏这个部位一些缺血的一些事件。
2: 那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比如说脑梗、心梗。
0: 对对对，
3: 佟主任这一说多吓人啊。所以你刚才否了我那喝醋，嗯，不光咱有这片子，
1: 您还有其他的招啊？
3: 好几招呢。
1: 嚯，我看看您还有什么招。
3: 要说这小妙招第一个啊、嗯、看了吗？定期到医院输液，冲冲血管。
2: 这有病输液，没病
3: 那你要形成栓塞怎么办？定期冲冲。
1: 哎，这一听就不对。
2: 我存疑啊，这事儿我存疑。
1: 主任他这个做法我给您小牌子，您看看、嗯、正确的给他正确的，错误的给他画一错勾。
2: 我觉得是错误的。嗯、哦，你看是错的吧。
0: 刚刚您说那个小偏方啊，的确是广大人群当中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认知，觉得哎，到这个春天秋天啊入冬时候，血管病高发了之后，我输点液能够预防啊脑梗啊心梗。实际上呢，那么从目前的证据上来看呢，这个是不足以啊起到这个预期的作用的啊。是为什么呢？大家说啊，有人跟人想，哎，我这是一个血管啊，然后这是有这个斑块啊，我是有的是我通过软化，通过这个冲刷啊来个抑制斑块的形成。实际上呢，这些呢都是不科学的。目前我们认为说，对于动脉的斑块啊，它的这个预防斑块的发生和延缓它的进展，我们证据最多的实际上呢还是这种降脂药物，那么也包括血脂的控制等等。
3: 咱一招不灵，咱还有别的招，看见了吗？嗯，这个红酒啊，嗯，当然说这红酒分好坏，你买好的呀。
1: 我有一段每天晚上喝一杯红酒，
0: 我再给贴一个吧。
1: 又是错的、
2: 哎，为什么呢？
0: 对，我们从动脉硬化的这种饮食的或者生活习惯的一个控制，我们经常说叫绝对忌烟，适量饮酒。红酒能不能够软化血管，这个实际上呢也没有证据，也是存疑的。毕竟它里头含有酒精，那么它所造成的这些其他方面的一些相互作用，还是目前没有明确的一个说法。所以说呢，红酒软化血管呢，可能也是一个站不住脚的。
3: 你这个现在不行吧？嗯，咱还有绝招。哎，刚才主任说了啊，嗯，

0: 适当的吃一些药物，它是很有用。我特别关注这一条，咱们有高招啊，咱有高招啊，
1: 管不管用？
2: 对，好，
1: 这肯定是一个对勾了，
3: 来，
1: 这绝对是个对勾。
3: 这个对对，这是对的，这个一定是个对勾。对于动脉血管的这种保护，病变的这种延缓它的发展，那目前来说呢，药物治疗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也是证据最多的一个方法。那么药物治疗，我们这个写的是阿司匹林，实际上呢，那么更多的呢是降脂药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降脂药物是真正能够预防斑块的形成，形成斑块之后，通过降脂药物的服用，能够抑制这种斑块的发展，所以说它是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那么阿司匹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对于动脉硬化的或者是延缓它这种发展，或者是预防降低一些不良事件的药物，这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如果说我是一个早期的，就是一个斑块的情况，没有其他的一些不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没有其他的高危因素，那么我有斑块，我可能吃降脂药就可以了。那么随着我们斑块进一步的进展，比如说您再合并一些像血糖、血压吸烟等等的一些高因素，甚至发生过一些不良事件，那么阿司匹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防止脑梗心梗其他不良事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物。
1: 我看我们靖哥这还有一个脚，
0: 有这么一个运动，我们现在常做勾脚运动这个对个静脉动脉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我投赞成票。
3: 这个实际上你看我不仅仅要沾一个，还要沾两个。我沾两个目的是，它实际上无论是对于动脉还是静脉，都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甚至已经发生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已经出现了下肢缺血的症状，那么这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有计划的运动。通过这种运动可以促进这种侧支循环的建立减缓动脉硬化所导致的一些不良事件的发生。那么我就说这个对勾对于动脉，那么这种运动是绝对是有效果的。那么这个对勾呢，就是其实要涉及到我们刚才讲那个静脉血栓形成，它同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静脉血栓形成的几个诱因往往是一些卧床活动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容易产生血栓，因为你静脉的血流本身就比较慢。
0: 对，
3: 那么你运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小腿的肌肉泵的作用，能够挤压这个静脉的血液，促进血液的回流，一流那么就抑制血栓的形成。你不动就在那躺着，你不动或者你好几个小时你就坐着打麻将，你就在这坐着一动不动，就容易长血栓。那么血栓还有一个叫经济舱综合征嘛，就是我在这个飞机一个狭的空间里头，我坐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也容易长血栓。那么我们通过刚才您讲的我们这种勾脚的动作我们叫它踝泵运动，通过踝这种运动呢，让它起到这种泵的作用。我把膝盖伸直膝盖伸直，然后我做勾脚尖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觉得小腿后边的肌肉就紧张起来了？
1: 对，
3: 您摸摸这后边的肌肉是不是就紧张起来了？
1: 肌肉也跟着绷起来了。
3: 那紧张之后，实际上它促进了静脉回流，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静脉的血栓形成。甚至有一些长时间我要是不动，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穿医用弹力袜的方式来预防血栓形成。
1: 医用弹力袜，我就知道我们女孩子穿那个塑身的那个袜子，显腿细
3: 那个是医用弹力袜，和它是不是一个概念？它是医用弹力袜，它的特点呢是在不同的阶段，它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它所能达到的是，就是在你静止不动的情况下，它也能够产生压力梯度，也能够促进你的静脉回流，所以说我们有些特殊的情况下，通过这种弹力袜的应用，我们叫做压力治疗来预防静脉血栓形成。
2: 因为有一些老人可能是卧床的，他动不了，这时候要需要被动的辅助的时候，这个就很重要。
3: 太对了。那么我们能够主动的去运动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他这个肌肉的这个泵的运动才更明显，他泵的作用才更显著。那么像您说那个长期卧床的，他没有这个条件，那么我们通过弹力袜能够促进他这种静脉的回流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根据具体的情况，两种方法都要结合起来。
4: 盘点流传很广的预防血栓的真假方法：一、定期输液并不能起到预防血栓的作用， 无故。

0: 输液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二，每天一杯红酒并不能预防血栓，长期饮酒反而会伤害血管。三，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使用阿司匹林是可以起到预防血栓的作用的。四，合理的运动可以帮助预防血栓。
1: 如果说随着病变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可能会出现了这种明显的能够肉眼可见的一些的肿胀。
2: 看到了，你看这边这个腿比那边的腿粗那么多。
1: 对对对，我刚走没事儿，比如说我走200米，我出现了症状，我休息一段之后还能再走200米，我再休息还能再走200米，
3: 这个很可怕。如果不注意，它继续发展下去，这很可怕。
1: 脚坏了，脚烂了，
4: 这截肢了吗？
1: 对，那就濒临截肢了。

0: 哎，同志们还有什么办法？就是说能提早预知？哎呀，我有什么症状出现了？我是有血栓啦，哦，关心这个事儿。
1: 我们请洪主任给大家支上一招，
2: 来，我们用道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静脉腿上长血栓了，早期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小腿的啊一些疼痛，这种疼痛呢一定是不是很剧烈的，而且是一种胀痛啊。如果说随着病变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可能会出现了就是明显的能够肉眼可见的啊一些的
3: 肿胀。
2: 肿胀，
3: 哦，看到了，你看这边这个腿比那边的腿粗那么多。
2: 对，一旦要是出现肿胀很明显了，而且说是单侧的腿肿胀很明显了，那么这种血栓的几率就很大了。我们都经常讲我们心功能不好是吧，肾不好也会引起一些肿胀，但那个全身往往是双下肢，如果是单侧单下肢的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肿胀，高度提示出现了下肢的神经脉血栓。
3: 那这个肿胀会有那种就是凹陷性的水肿吗？
2: 会有的，而且呢真正是肿到一定程度，你可能摁的时候它都摁不下去了，
3: 啊，
2: 张力很大。
3: 我以为说摁下去之后弹不起来了呢。
2: 啊，摁不下去，张力是很大的啊。当然，这个可能就是它血栓的波及的这种面就比较广。我们说的是这种啊静脉的这种血栓的早期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啊，或者早期的症状。那么其实动脉呢，动脉更多的就是靠一些患者的一些去体会。为什么说要靠患者体会呢？因为比如说我们下肢血管发生了狭窄和闭塞了，那么它一定会造成你用的时候，你用这条腿的时候。出现了这种缺血的症状，什么叫用？就是走路的时候，刚开始走的时候我没有问题，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就出现了小腿啊这种酸胀啊、疼痛啊。那么这种酸胀疼痛，我可能稍微站立啊30秒、1分钟就消失，我还能再走相同的距离，这就叫间歇性跛行。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下肢血管缺血的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典型的一个。缺血的一个信号，它实际上特点间歇和跛行。跛行呢就是走路多了我腿疼了，间歇性跛行一定是我刚走没事儿，比如说我走200米我出现了症状，我休息一段之后还能再走200米，我再休息还能再走200米，那么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距离相对的是固定的，而且它休息很短时间内它就能够完全的恢复啊，完全的恢复。
0: 这个很可怕。
2: 对，
0: 就是上了年岁的人啊，他这个容易腰腿不好。
1: 嗯，
0: 你看，就刚才您说这个出现间歇性跛行了。
2: 嗯，
0: 他这个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3: 对，
0: 他不在乎。如果不注意，他继续发展下去，这很可怕了。
2: 的确是我们随着这种缺血的加重，你出现了下肢的动脉硬化、狭窄和闭塞。然后呢，你没有去及时的去干预。往下发展可能是什么呢？那就是跛行距离越来越短
0: 啊。
2: 我最早我走500米，我才需要歇着。后来我就走300米，走200米，
1: 越走越短，
2: 越走越短。甚至是我走就50米，我就得歇着了。那么已经严重的影响生活了。那么这是一个病变进展的一个信号，距离缩短。第二，那么就是比较严重的了，不仅仅是跛行这么简单了。会出现静息痛，什么叫静息痛呢？就是在你的静。

0: 息状态下，比如说白天咱们聊天啊，是吧，灯光啊，这种外部的声音的刺激啊，我们有些干扰的因素在，有些刺激在，我这脚可能没觉得再怎么着，我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外界的刺激因素都没有了，干扰因素都没有了，那么这脚疼
1: 啊，那会不会成宿的疼影响睡眠？
0: 对呀，到一定程度那就会成宿的疼影响睡眠，那么这是

0: 濒临截肢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下肢发生了动脉硬化之后的病变的一个进展的过程。
1: 所以发生间歇性跛行的时候，咱们就得引起重视，别等您说的那个下肢坏死了我们才就医。
0: 对
2: 下肢出现血栓时有些症状值得注意，静脉出现血栓时会出现单侧下肢的肿胀，同时还会伴有疼痛。动脉血栓出现时，行走时会出现间歇性跛行，严重时会出现静息痛，如果不及时治疗，甚至会出现坏疽的情况，需要格外警惕。
3: 我听了半天了啊，就是我就想知道什么样的人容易造成这静脉血栓呢？
1: 观众朋友，你想知道哪些人属于血栓高风险人群吗？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一起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4: 佟主任，现在一看这个出现，不管是动脉静脉吧，出现了这个血栓还是斑块，这个后果都是特别恶劣的哈。那我们肯定是以预防为主，及时治疗。在治疗方面有什么新的前沿的科技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吗？
0: 静脉的血栓我们经常讲了，是吧？它容易发生肺动脉栓塞。那么我们怎么预防肺动脉栓塞呢？我们除了这种积极的抗凝之外，还有我们在植入滤器，下腔静脉滤器。那么我通过一个金属的网状的结构，我放在下腔静脉，我就能够拦截从下肢来的大块的静脉血栓，从而把这种致死性的肺动脉栓塞的几率呢降到最低。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那么对于动脉，那么就进展就更快了。我们现在就是找一个新的治疗理念，就是无异物残留。原来咱们都认为我动脉血管堵了窄了，我就必须得放支架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好多一些新的治疗的理念，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支架的植入。那是什么呢？我也是通过减容，我通过微创的办法，把造成管腔狭窄的这些斑块啊，是吧，我通过这种减容给它吸到体外来，给它吸出来也好，我通过激光给它消失也好，让它到体外，然后呢我恢复它的管腔的通畅。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无异物残留的治疗，现在是已经在临床中应用了呢，还是说在科研阶段呢？
0: 已经在临床当中广泛的应用了，大概从2015年以后吧，已经都是这个广泛的应用了。
1: 这真是我们广大患者的一个福音。
0: 现在我们相当多的患者，相当长的一些病变，原来只有支架，现在我们很多就是没有全程的没有支架的植入，或者是有很短段的一个支架的一个植入。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纯植物主料
10: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艾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

0: 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网友难得糊涂提出，肺栓塞能治好吗？
1: 就目前的我们医疗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及时的到医院，我们说大部分是能够治好的。
0: 网友飘提出，口服药能去除血栓吗？
1: 口服药的目的呢，并不是去除血栓，更主要的是别让血栓再长。通过抗凝药物的规律服用，机体内一些显溶系统的一些改变，能够起到去除血栓的作用。
0: 网友喜上眉梢提出，多大岁数会开始长血栓？
1: 50岁以后、60岁以后高发，但是我们还要看具体的人群。那比如说三高、肥胖、吸烟、生活方式也不良都存在，那么您可能40多岁动脉就已经产生硬化的斑块了。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继续观看其他视频内容，并跟我们互动留言。为了预防血管生锈，胖姐带来了哪些妙招？
2: 绝妙招，
3: 绝妙招，
2: 绝妙招。
0: 武功片里的毒邪和血管到底有没有关系？
2: 武功片里一说要中了毒邪，那是相当厉害，
4: 要命
2: 啊，要命的。
0: 一种常见的餐桌食材竟然能预防血管斑块吗？
5: 它热量含量非常非常低，中医用的干什么呢？化痰软言散结。
0: 夕阳红近期播出。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纯植物主料
11: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

0: 想青春，我乐意。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我想他了。
1: 冲破心魔桎梏，直面深埋心底的裂痕。
2: 是我两岁的时候收到的，姥姥姥爷说是我妈寄给我的。
3: 夏美云是二月份死的。
4: 我记得崔阳跟我说过他的生日是六月份。
1: 放下过往迷惘，尘埃落定，是非善恶终有归宿。
2: 您认识我妈妈吗？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她爱我吗？
5: 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妈妈，她很爱你。
1: 胡法剧场身份疑云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我把你家债都还了，还有什么不满意？前面这车怎么回事？开这么慢？听说有姓陈的搬咱这儿来了，是你们旧家吗？
1: 你他妈什么时候啊？
0: 打你！给我换个人。
2: 山哥，对不起啊，山哥。明天再外面替我做爆破。
3: 怕丢人，走水了。
4: 叫什么名啊？
5: 李永达，本来也在司令官手下，相公要自首了，但是我和心仪在一起了。
3: 那你道用他表哥身份证那事儿怎么解释？
4: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6: 那夏美云呢？
7: 烧死你前两天是她先跑的，后来我就找不到她了。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
11: 不能脱，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L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记得崔阳跟我说过他的生日是六月份，
1: 但是这边查到下个月二月份就出事了，找了老子两个人。
2: 好的，我知道了。
3: 是玲玲打蛋子吧？
2: 我们之前调查真的有遗漏。
3: 你们想重审？
2: 林永达不会是无辜的，但我们离真相还差了一步。
3: 根据林永达目前病的情况，你们想要查清楚，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2: 孙局，我要出省一趟。

0: 您好，
1: 我想找一下陈总。
0: 请问你有预约吗？
2: 什么事儿？让他到我房间来。

0: 秦雾啊，坐坐坐，好，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问于警官要了您的地址。
1: 但是没想到广南这么远。
0: 是啊。哎，我给你倒杯水。
1: 哦，谢谢。
0: 哎，把包放下来。
1: 哦，没事，我说两句话就走。
0: 哦。

我就是想来告诉你，我不怪林叔。其实我一直没有怪过他，只是当时发生了太多事情，我需要时间缓冲一下。谢谢你啊，谢谢你。我还想跟您说声对不起，当时您来找我。 我态度不是特别好，不好意思。没事儿，没事儿的。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个事儿，您认识我妈妈吗？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